0: 宝特医药业。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这是大自然镌刻在欧亚腹地的天然咽喉，一水隔欧亚，一峡锁黑海，凭一道海峡天险，一座都城何以屡次化解兵临城下的危机？一纸国际公约又如何左右海峡的命运走向？一条狭长水道如何贯穿千年岁月，持续搅动全球地缘格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四集《黑海的钥匙》。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峡是海洋赋予人类的天然战略通道，在全球地缘水道中有一条得天独厚的水上要道，潮起潮落间写满跨越千年的大国博弈，它就是土耳其海峡。从古老帝国的兴衰沉浮，到近代海战的烽火硝烟，再到如今大国间的激烈博弈，这条狭长水道始终牵动世界格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土耳其海峡这把黑海钥匙，探寻2000多年来的博弈逻辑。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土耳其外交部于7月20号发表官方声明，纪念关于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签署90周年，重申本国将严格执行公约，并指出这份公约是维护黑海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声明表示，90年来土耳其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公约各项规定。外交部强调，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该公约始终发挥关键作用，持续彰显自身价值，维系黑海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声明写道，土耳其将一如既往以坚定态度持续执行蒙特勒公约。今年7月下旬，乌克兰黑海港口已经没有商船停靠，当地海上贸易基本陷入停滞。和冲突初期大规模的作战模式不同，无人机延伸了战场的纵深打击能力。俄乌以彼此后方生产与经济补给线为打击重点，急速升级了黑海区域冲突局势。俄乌围绕海上粮食能源运输线展开激烈对抗，战火外溢至黑海航运通道安全，维系全球民生供给的和平航道沦为地缘冲突的角力场。从局势升级到贸易瘫痪，无辜海员、全球低收入民众被迫承担沉重代价。
2: 近日，土耳其外交部发布官方

0: 声明，针对北约多国近期持续施压放宽军舰过境土耳其海峡的诉求作出强硬回应。土耳其方面明确表示，无论俄乌局势如何演变，都将长期严格执行1936年蒙特勒公约相关条款，严格限制北约及其他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以此防范黑海地区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该立场是土耳其基于地区安全考量的长期固定政策，与近期黑海商船遇袭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土耳其作为蒙特勒公约的法定执行方，始终坚持在国际法框架下管控海峡军事通行，维护黑海区域局势稳定。
1: 当下黑海再度成为大国博弈前沿，这条海峡为何从古至今都无法被忽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五世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军事评论员童真、军事评论员裘浩、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三部分组成，全域水道蜿蜒，多有急湾，更为特别的是海峡中存在着独特的双层洋流，盐度较低的黑海表层水向南流动，盐度较高的地中海水则沿底层向北流入黑海，狭窄曲折的航道、复杂洋流以及风向和能见度变化，使船舶通航具有较高技术难度。土耳其海峡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分割开来，也是通常所说的欧亚大陆地理分界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天下咽喉之称。土耳其海峡作为交通战略要道，在东西方国家文化贸易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
1: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短片介绍了土耳其海峡的地理情况，很多观众认为这条海峡的争夺是近代才开始的，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核心。在没有巨舰重炮的古代，各国争夺这条水道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3: 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规模的跨海峡军事行动之一，发生在公元前的波斯进攻希腊的战争当中。公元前480年，当时的薛西斯一世，也就是波斯国王，率领大军进攻希腊。他在当时的赫勒斯滂海峡，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架设了两座舟桥。可是舟桥刚刚架起来，就被一场大的风暴给摧毁。当时薛西斯一世非常震怒，所以他当时就命令自己的士兵鞭打了这个海峡的海水300下，同时呢还将一副镣铐扔到水中，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这个海峡不服从的一种惩罚。
2: 这看似荒诞的举动背后，实则蕴含着薛西斯一世清晰的战略认知。他深知海峡绝不是仅仅一道天然的水域屏障，它不仅是跨越欧亚大陆的关键渡海节点，更是军队从小亚细亚顺利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便捷通道，宛如一块极具战略价值的水路跳板。掌控住这一海峡，便能在2周之间自由往返，既有利于向欧洲拓展势力，也有助于把控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之间的航运以及港口的转口贸易。
3: 这条海峡当时在商贸上的地位就已经非常重要了。那么从地中海生产的这个葡萄酒、手工业品这样的一些产品，以及在黑海沿岸生产的谷物、木材、皮毛这样的一些产品，都要通过海峡附近的城邦进行转运。那么税收啊、通行费啊，可以说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0: 那么控制了这条海峡，也就控制了地中海地区通往黑海地区的商贸通道。从后来的海权理论来看，这条海峡就是能够影响海上战略交通和军事投送的这样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
1: 刚刚裘老师提到了薛西斯鞭打海峡的荒诞举动，那背后是古代政权对海峡商贸投送通道的极致渴求。波斯之后，拜占庭选择定都君士坦丁堡，依靠海峡天险长期扼守欧亚要冲。古人究竟利用地形搭建了怎样的防御体系呢？
2: 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啊，这个启用新都，修建的这座新都一般来说被称作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啊非常特殊，它是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三面环水，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防御体系。大致这个防御体系啊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三面环水的这个半岛环境。我们看这君士坦丁堡啊，它南面是直面马尔马拉海，那么东边呢就紧贴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两个区域啊，海水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岸壁耸峙，也就意味着在古代的战争条件下，军队很难选择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登陆的滩头。所以驻守这里的部队只要在君士坦丁堡的西侧搭建一道路墙，死守这道路墙就可保城市安全无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角湾。那么金角湾它布设了一道蓝海铁索。金角湾对于整个君士坦丁堡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域，因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主要商业还有就包括造船厂一些关键基础设施有很多都是在金角湾。一旦这个敌方的舰只顺金角湾进入这个纵深的区域，那么就可以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腹地。所以呢，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拜占庭啊，在金角湾的湾口拉起了一道蓝海铁索，平时放下来，在这个战时可以把它拉起来，就阻挡敌军船只进入。
3: 君士坦丁堡依托陆墙、海墙、金角湾铁链以及周边海域，构筑起立体防御体系。特殊的海陆地形是这座都城长期抵御外敌的重要条件之一。历史上曾有两次足以彻底摧毁帝国的大规模入侵，都凭借这条海峡天险成功逆转战局。
4: 第一次是717年到718年的阿拉伯大围城，是沃玛亚王朝率领军队水陆并进围攻这个君士坦丁堡，想要一举打败拜占庭，然后打通通往欧洲的这个道路，但是最终呢是以惨败收局。拜占庭呢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次胜利，主要是他在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面前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措施，而是利用了他这个海峡的地理优势还有城市的这个封闭的地形的特点，然后总体上呢采取了一些策略战法。首先呢就是它的核心制胜武器希腊火，希腊火呢是拜占庭独有的液态燃烧武器，它是通过石油调制而成的，是遇水火势不减。那么拜占庭当时就是依托这个堡垒近距离的喷射这个希腊火，那么在水面上的这些敌军呢，大量船只被焚毁，彻底切断了阿拉伯军队的海上补给。第二就是海峡狭长的这种水道特点，那么敌军呢他无法分散展开部署，所以它缺少了天然的这种空间的机动性，那么面对希腊火呢它就无处躲藏，那这样呢也放大了希腊火的杀伤力。第三就是君士坦丁堡它是三面环海，只有一侧是连接陆地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敌军就很难从多条线路多个方向进行合围，那么拜占庭的兵力呢也能够更加集中地守卫在这一侧，所以就更提高了拜占庭守军的这个效率。第四是由于海峡气候的原因，当时正值是冬季，海峡周边的严冬更加酷寒，再加上海上的补给被完全的切断，这样的话呢是这个远征的敌军大面积的溃败，再加上瘟疫的爆发，这样呢就使这个敌军缺乏这个补给的情况下全线溃败。第二次是在公元941年，是基辅罗斯大公伊戈尔率领千余艘的舰船

0: 南下，但是当时拜占庭的海上的主力呢正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城市呢是一度防备比较空虚。当时的皇帝呢就下令重新装置一些旧的舰船，把希腊火装置装在这些舰船上。那么由于这个希腊火的火力呢，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海峡的这个地形，所以也是一举打败这个敌军。所以我们通过这两次战役呢，可以看到了土耳其海峡有着天然的海防的重要的价值。
1: 海峡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拜占庭千年财政支柱。这条航道是如何垄断欧亚商贸、充盈国库的呢？
2: 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的必经通道，也是欧亚远程商道的重要节点。来自黑海沿岸的皮毛、木材、蜂蜜这些商品都是经过这条通道进入君士坦丁堡，进而再进入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所以说控制了这条通道，也就控制了这两个贸易圈的之间的这个商贸的主动权。那么君士坦丁堡呢，正是依靠对这条海峡的控制建立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它对经过的船只征收几种税费，一种是叫船舶停靠费，另一种是关税，还有一个是通行费，让君士坦丁堡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开展城防建设，维系城市的繁华。那么君士坦丁堡也正是依托这样一条海峡，在千年的乱世中始终维持雄厚的国力，可以说是依托这条海峡守住文明，支撑帝国。
3: 古代欧亚商品要进入地中海世界啊，其实有多条商路，有陆路，有海路。那么我们看到呢，有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一条，其实它都要经过土耳其海峡。这条商路呢，从东往西是东亚、中亚、黑海沿岸，经过土耳其海峡到达欧洲。中国的丝绸、瓷器往往是走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另外一个，就欧洲的金银包括玻璃制品呢，是从欧洲经过土耳其海峡到黑海沿岸，再经过中亚运到东亚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条商路啊非常关键。13世纪到15世纪呢，欧洲的这个威尼斯包括热那亚这些地区的商人呢，在黑海沿岸包括在土耳其海峡的沿岸就建立了很多的商贸据点。这些商人他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海峡的通航水平，第二个就是关税的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与拜占庭或者奥斯曼帝国是否签订有这个特许经营的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商业的利润，甚至关系到他的财产的安全。所以在当时啊，对于这些商人而言，土耳其海峡它既是一个利润通道，更是一个政治关卡。
1: 小小的土耳其海峡曾是拜占庭手握千年的财富命脉，可1453年一场攻城之战直接打碎了延续千年的航道格局。一座都城的陷落究竟让这片海峡迎来了怎样的权力更迭呢？
0: 此时的拜占庭呢，其实已经是极度衰落，但是奥斯曼帝国正值鼎盛时期，所以他一心想要控制这个咽喉之地。那么在1453年4月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就率军包围这个君士坦丁堡。首先呢，他采取的是海路全面封锁，陆军呢是在西侧来这个封锁这个路墙，舰队呢是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合围，切断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它的海上这个补给。第二呢是打破了城墙的攻坚，当时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是利用了巨型的火炮攻打这个城墙，那么城墙呢也出现多处的坍塌。虽然拜占庭连夜强修，而且奋力抵抗，双方的伤亡都很大。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跨海奇袭扭转了战局，就是当时这个穆罕默德想出了一条这个奇策，因为当时的这个金角湾已经被拜占庭用铁链封锁，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他是进不去的，所以他想到了一点，就是通过翻山，通过陆地来拖拽这个船只，把船只呢直接运到金角湾的内海， 从城市薄弱的一侧形

0: 成了新的进攻点，这样呢就迫使拜占庭他分兵乏力，他要把这个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把守，这样他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发起了总攻，君士坦丁堡呢自此陷落。
1: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之后，逐步加强了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可以说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他对海峡的控制是历史上最为严格的一个阶段。当时呢，他对于外国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严禁进入海峡。那么对于商船呢，他也采取了一种极为苛刻的通过制度。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军事管控、行政管控和外交许可这三个方面。这个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这个土耳其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体系。可以说通过这套体系，他真正把黑海变成自己的一个内湖。可以说他把这个海峡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要塞，还有一个财政的重要来源。
2: 没有巨舰争锋的时代，土耳其海峡是文明往来的天然廊道，丝绸、谷物、皮毛在此流转，洋流载着商船穿梭于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欧亚大陆的物产与思想在这里相遇交融。一水隔两洲，一峡定国运，千年之间，这条咽喉水道既是守护都城的天然屏障，也是掌控欧亚贸易的核心隘口。谁能掌控海峡，谁就掌握了进出黑海、连通欧亚、辐射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命运。
3: 奥斯曼独自掌控海峡数百年，但是从18世纪开始，有一个国家持续不断地向黑海扩张，不惜接连发动多场战争争夺水道，这就是俄国。那为什么他对于这条水道执念如此之深？
4: 要想看懂俄国的百年南下历史啊，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关键词，就是温水不动港。这是俄国梦寐以求要追求到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其实体现出的也是它的一个地缘短板。我们打开地图就不难发现呢，在当时的俄国，如果要寻找出海口的话，会有三个方向。北部方向，那么会受到距离的制约，另外受到这个气候的制约。西边的方向呢，通过这个波罗的海去出海，会遭到当时欧洲强国的封锁。那么只剩下一个南部方向，也就是黑海方向。而黑海方向呢，土耳其海峡就是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说呀，土耳其海峡至于俄国，它是带有经济和军事双重意义的。首先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呢，俄国它的粮食出口是要经过黑海，经过土耳其海峡。如果这个海峡被其他的海上强权所封锁，那么也就意味着俄国的南部经济区它的商贸可能会陷入瘫痪。另外更加严重的就是军事层面，俄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土耳其海峡，就是因为一旦有其他的强权封锁这条海峡的话，那么俄国的所谓的黑海舰队可能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内湖舰队。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重视啊，我们看到在俄国历史上对于土耳其海峡的这个战略举措呀，可谓是非常之多。在这个彼得一世时期呢，就从亚速海一直到黑海，它展开了很多战略层面的举措。那么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啊，就有被后世称作为希腊计划的一系列的这种战略的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部分就是要通过对于海峡的这种掌控，要去削弱奥斯曼帝国，甚至肢解奥斯曼帝国。为此呢，俄国还曾经围绕土耳其海峡，包括在黑海沿岸，去建设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干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要搜集相应的水文的状况，另一方面呢是搜集奥斯曼帝国关键性的军事情报，比如说它的炮台的设置在哪里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航线啊是怎么规划的等等。
3: 俄国步步向海峡逼近，原本只是两国的海峡终端，为什么会演变成为整个欧洲的大国博弈呢？
0: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已经相对衰落，已经无力单独守住黑海的这个海防，所以呢，俄国一直就是觊觎这个地方，所以他不断的蚕食施压，想要控制这个海峡。但是呢，这个却遭到英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强国的强烈反对，因为如果是俄国控制的话，那么他的军

对，就会自由地进入到地中海，那么会严重威胁到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海外利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欧洲长期奉行的是军事

0: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伦敦海峡公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不允许任何一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通行海峡。那么这也等于说是通过一个多边条约彻底废除了俄国的独享的这个特权。同时呢，伦敦海峡公约也成为欧洲军事外交落地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
1: 一纸公约试图划定海峡规则，可单纯的外交协议真的能够约束俄国扩张的野心吗？
2: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因为争夺黑海主导权而发生的一场重要的战争，在当时深刻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那么这场战争呢，它的表面上的导火索是对于圣地和宗教的保护权，但深层原因就是俄国与英法两国对于黑海主导权的争夺。因为俄国在取得了这个黑海的出海口之后，他还想继续打通到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他不断地对土耳其施压，要求这个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样的话就引发了英法两国的不满，最终导致了这个战争的爆发。1853年，俄国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同时呢又在西诺普海战争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这样直接就导致了这个英法两国的联合介入，他们派联合舰队进入了黑海，同时对俄国宣战。经过一系列战役，他们最终占领了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呢，俄国战败，签订了巴黎合约。
3: 巴黎合约确立黑海中立化，限制俄国与奥斯曼在黑海保有军舰，同时禁止双方在黑海沿岸建立海军军火库，以此牵制俄国，防止其独霸黑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依靠条约制衡并未彻底平息海峡争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封锁咽喉水道，协约国发起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不惜代价强攻这条水道，这背后藏着怎样深远的战略考量？
1: 1914年9月底，奥斯曼帝国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底呢，他又袭击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到11月初啊，英国、法国、俄国就与奥斯曼帝国都处于战争的状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俄国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战略通道被就此截断，也就意味着这个协约国其他的国家与俄国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被截断，这就让俄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中。要知道，俄国所谓的南下策略，事实上呢，我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套娃策略，从亚速海到黑海，然后再到地中海。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既是一条重要的经济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啊，当时主导了一个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攻计划。
2: 整套作战计划蕴含着难以替代的战略目的，三者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其一，打通海上通道，让协约国得以向俄国输送武器、弹药及工业物资，同时恢复俄国粮食等商品对外输出。其二，迅速击溃奥斯曼帝国，促使其退出同盟国阵营。其三，占领君士坦丁堡，牢牢掌控黑海门户，进而吸引巴尔干国家加入协约国。
0: 这套强攻计划看似战略完美，协约国海军经过近一个月炮击和扫雷准备，可发起总攻之后，

0: 舰队为何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呢？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它天然呢就克制这个大型的舰队。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呢，它这个水道非常狭长，而且两岸呢都是高山，那么这些大型的舰队呢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机动去分散，所以这些大型舰队呢只能够依次通行，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暴露在对手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之内。第二呢，凭借特殊的这种地理优势呢，还建造了多层的这个防御体系，特别是布设了这个水雷的封锁网，那么在海上和水下对敌军形成双向的这种牵制，所以在发起总攻时，协约国接连触碰水雷，遭受重创。
0: 海上强攻遭遇失败，协约国随即组织大规模陆军登陆，试图扭转局面。可登陆行动非但没能打开局面，怎么一步步的陷入苦战，最终只能无奈撤军了呢？
2: 登陆地点全是悬崖山地，可供冲锋的登陆场非常的狭小，大量的士兵、火炮还有物资拥挤在很小很狭窄的地区，这样的话就阻止了他们发起冲锋，一冲锋就暴露在高地的火力之下，所以说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呢，奥斯曼帝国也组织了顽强抗击，特别是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他带领士兵死守阵地，死死地看住登陆场，协约国严重低估了守军兵力与山地攻势，双方在山地堑壕展开了长期的拉锯，炮火疫病造成了大量的士兵伤亡。最后呢，协约国不得不分阶段组织撤离。
3: 应该说这场战役啊，留下了关于海峡防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战争的教训，就是面对着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个比较狭长的海峡，那么单靠这个巨舰猛炮是很难取得这个最终的胜利的。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进攻方和防守方两方来分别展开观察和分析。首先通过防守方的这个具体的防御工程啊，我们就不难发现，你看一条海峡，两岸高地，水雷密布，那么防守方把这个狭窄的海峡水道跟水雷阵，另外还有岸防工程紧密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的一个海上防御体系，其实是很难被突破的。另外我们从进攻的一方来看呢，首先它缺乏有效的排雷的这个安排，另外一个呢，海陆协同能力也比较差，那么后勤补给、情报搜集能力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单凭海上包括军舰层面的优势是很难取得战役层面的这个成功的。其实这一点啊，也就是千百年来土耳其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水道很难被单一的海上强权所迅速占领的重要的原因。
4: 土耳其海峡不再只是商贸通道，逐渐成为近代大国海权博弈的焦点。俄国为争夺温水不动港持续南下扩张，英法为维护自身海外利益联手制衡，克里米亚战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接连上演，单一帝国独占海峡的局面不复存在，各国最终选择以国际条约替代战火，划定航道通行秩序，以此维系欧洲力量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奥斯曼帝国解体，海峡的归属迎来新一轮博弈。历经洛桑条约、蒙特勒公约两次调整，土耳其重新获得海峡设防权，掌握了海峡通航管理的主导地位。
1: 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有几条核心内容，首先呢就是主权的归属，它废除了之前共管的这样一个安排，明确了土耳其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还有就是关闭海峡的法定权利。第二呢，它是允许各国的商船在和平时期可以自由通行。第三呢，就是在和平时期军舰的通行，这个是区分管理的。那么对于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常态化通行，吨位呢和停留的时间也相对宽松。

0: 那么对于非黑海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域外国家的军舰，它在这个吨位上有很大的限制，而且停留的时间呢也不能超过21天。
1: 公约还划定了战时通行规则，如果土耳其不是交战国，交战国军舰原则上不得通过海峡，仅保留特定法定例外。倘若土耳其成为交战国，海峡军舰通行事宜则完全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
0: 我们看到整套规则实际上是平衡了商贸还有沿岸国家的出海权益以及域外大国军事介入这三大需求，是目前为止仍在实行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土耳其海峡所有商船和军舰通行制度的核心国际条约。
2: 蒙特勒公约让土耳其成为海峡的守门人，一边是北约盟友，一边又和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土耳其要怎样借助这份公约在大国之间平衡博弈呢？
3: 那么最典型的案例可以说就是2022年发生的俄乌冲突。土耳其将这个冲突定义为适应于蒙特勒公约所阐释的那种战争状态。所以说呢，他根据条约的第19条禁止任何参战国的军舰进入土耳其海峡。那实质上呢，它就是限制了俄罗斯其他地区舰队的力量进入海峡，对这个黑海地区进行支援，也就是限制了俄罗斯从海上的增援。同另一个方面呢，这些条约对北约的军事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比如说根据条约规定，域外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时间最长为21天，这样实际上就限制了北约国家在黑海地区的长期部署，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轮番部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对北约国家的在黑海地区的部署军事力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推迟或取消了北约在黑海的一些军事演习，这样的话他就是将黑海地区的局势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深度的绑定。除此以外，这个土耳其也对和平时期对于这个军舰在这条海峡的通行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
1: 按照蒙特勒公约规定，有关国家军舰想要通过海峡，必须通过外交渠道提前向土耳其政府发出通行通知，严格遵守相应吨位、舰种以及停留时间等规则。依靠对海峡的管控，土耳其直接牵动着俄罗斯、北约各方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充分彰显出土耳其作为海峡守门人的关键分量。
2: 从波斯福桥到蒙特勒公约，时代几经变迁，这条海峡为何始终是牵动格局的关键要道呢？
4: 土耳其海峡的战略价值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出现了四次跃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古典文明时代，当时它的关键词是商贸。在那个时期，这个有关各方争夺的主要是一些商贸利益。那么第二次跃迁，就第二个时期呢，是奥斯曼帝国独占时期。那么在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呀，它对于这个海峡可以说有一些封锁性的措施，所以它的关键词是封锁。那么第三个时代呢，就是这个近代海权争霸时代，那么它的关键词呢，就是战争，夺取出海口的战争也好，还是说针对这个商贸权益，包括这个军事控制权的一系列的冲突也好，其实它背后围绕的都是两个字，就是海权。这里呢，指的更多的是土耳其海峡及周边地带的控制权，另外关键就是土耳其海峡的通航权。那么第四次跃迁，第四个时代就是现代战略博弈时代，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博弈。作为土耳其海峡沿岸国的土耳其，那么它利用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就展开这种国际平衡，展开地缘平衡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策略。那么它这样的一种地缘平衡术，一方面对于土耳其海峡、黑海、东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的地缘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呢，对于整个欧亚的地缘态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0: 从马汉的海权

0: 论中的海上交通线和战略据点的观点来看，土耳其海峡作为关键航道的这个重要战略价值也十分凸显，长期以来呢，也是各国争夺的焦点。
1: 古代和近代啊，争夺海峡主要依靠的是船舰炮力的硬实力。那么进入现代以来，土耳其海峡的管控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依靠蒙特勒公约，将管控土耳其海峡的权力交给了土耳其。如今决定舰船能否通过海峡的，不再只是火炮的威力，还有国际法赋予土耳其的制度性权利。
2: 如今每年数万艘船舶穿梭土耳其海峡，黑海地区大量粮食和能源经由这条水上要道运往世界市场。蒙特勒公约如同管控海峡的总阀门，土耳其手握掌控主动权，平衡各方地缘诉求。国际条约成为规范海峡通行、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制度框架。
3: 争夺海峡的目标持续变化，古代争夺商贸税收，近代争夺海军出海口，到了今天，各方博弈形势变得更加多元。当下这条海峡的较量核心又是什么呢？
4: 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外运通道这个相类似呢，其实土耳其海峡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外运通道。我们知道黑海周边呢是重要的产粮区，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以他们的粮食出口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要经过黑海运输。一旦土耳其海峡这条通道被切断，那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黑海粮食出口。那么我们看到呢，当然除了土耳其海峡这一条通道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替代性的方案，比如说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多瑙河等来分流，但是一方面成本会提高，另一方面呢这个运力也很大的受限。一旦这条航道受阻啊，那么首先会直接冲击国际粮价，另外呢对于国际市场也是很大程度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在2022年黑海通道这个一度受阻之后呢，国际粮价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当时联合国提出的一个黑海粮食倡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时至今日，历经90年岁月洗礼的蒙特勒公约依旧是规范土耳其海峡军舰与商船通行制度的核心法律文件。它区分商船与军舰、沿岸国与域外国家、和平时期与战时不同情形，设置多重差异化通行规则。在尊重土耳其对海峡主权和管辖的同时，保障和平时期商船航行自由，并兼顾黑海沿岸国与非沿岸国的不同安全关切，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海峡治理制度。2026年7月20日，在公约签署9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土耳其外交部郑重重申，将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蒙特勒公约的各项规定。
1: 进入了现代，随着时代的一些变化，这份公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关于战争如何界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当代的武装冲突，战时与平时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了，如何来界定什么是战争，可能会要避免一些政治化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来影响对战争这个问题的界定。而另外呢，再比如对于舰船性质的界定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蒙特勒公约签订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没有无人潜航器，没有无人机，也没有无人艇，所以说不可能对这一类的平台进行这个规范。那么这些新的平台是不是适应于现代的这种分类，还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解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在当地也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艇危及了这个海峡和黑海通行的一些安全。那么再比如对于这个土耳其正在挖掘的一条运河叫伊斯坦布尔运河，

0: 这条运河是不是适用蒙特勒公约，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包括国际上的，土耳其国内的，都对这个公约如何来匹配或者适应原有的蒙特勒公约都存在一些争议。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的观察，也需要这个从法律上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和解释。
1: 日益拥堵的航道，悬而未决的人工运河规划，无人海上作战带来的规则空白，多重新挑战接踵而至。这条跨越千年的欧亚咽喉，时至今日仍深刻牵动全球粮食供应链、能源运输、区域安全与海峡通行规则。
2: 从古代的争锋到近代的战争，再到现代的博弈，土耳其海峡它的地理形态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它面临的地缘态势。所以可以这样讲，土耳其海峡战略价值的每一次跃迁，反映的都是欧亚大陆力量的一次重新洗牌。回首我们这个系列谈到的每一条海峡呀，就不难发现，千年的硝烟总会随着这个浪潮而散去。海峡从来不是对立的障碍，而是连接的纽带。当前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地缘争端相互复杂交织，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只有秉持天下一家、和和共生的治理模式，坚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把海峡从天堑变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征程上的通途。
3: 从拜占庭绵延千年的城墙，到奥斯曼扼守水道的暗炮，从近代多国轮番争夺航道，再到蒙特勒公约定下沿用至今的通行规则，这条土耳其海峡既能通商互通，又能扼守御敌。千百年来，各大势力为攥住这把黑海钥匙，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分享几段藏在海峡水道里的小故事。
4: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千百年来，各方势力围绕土耳其海峡展开了无数次较量，大到城堡、舰队和国际公约，小到古人如何判断风向、如何躲避风浪，都暗藏着海峡治理的门道。今天我们暂时抛开大规模的战争，来看看土耳其海峡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要说起这片海峡的神秘与凶险，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海峡海怪的故事。公元六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据说长期活动着一头体型巨大的黑色鲸类，人们把它称作波菲里奥斯。传说它多次冲撞船只，影响了海上交通，甚至惊动了皇帝。查士丁尼曾下令设法捕捉这头猛兽，但多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在今天看来啊，所谓的海峡海怪很有可能就是一头长期活动在海峡附近的大型鲸类，但对于当时的水手来说，复杂的洋流、突然出现的巨浪和难以预测的海洋动物都足以被解释成海峡的怒火。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藏着土耳其海峡最致命的特点：水文极度复杂，海况极不稳定，是古人无法掌控的海上天险。而造就这片天险的核心原因，就是土耳其海峡独一无二的双层反向洋流。这里的上层水流主要是从黑海流向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而下层密度更大的咸水则相反的方向流入黑海。两层水流方向相反，再叠加狭窄弯曲的航道、变化频繁的风向和潮汐，使这儿成为了一座天然的海上迷宫。对于缺乏现代导航和水文观测手段的古代船只来说，进入海峡并不轻松，船速可能突然会下降，航向也容易受到影响。船只一旦在狭窄航道中失去控制，就更容易暴露在两岸守军、堡垒和海防设施的控制范围之内。复杂的洋流虽然不能代替军队，却能够放大守方优势，增加外来舰船通过海峡的难度。随着航海经验不断积累，人们开始逐渐摸索这里的水文和气象规律。奥斯曼帝国控制土耳其海峡之后，也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航运管理办法。海峡沿岸设置瞭望点，提醒船只要调整航程，就近避风。 这些办法当然不能同今天的雷达、卫星和自动导航

0: 系统相比，但在当时他们已经能够帮助船只降低通航风险，也体现出古人治理海峡、适应海洋环境的智慧。今天卫星可以监测天气，雷达可以引导航行，大型货轮和客轮每天穿行于土耳其海峡，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改变这里狭窄的航道、复杂的洋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从拜占庭到奥斯曼，从古代商船到现代军舰，土耳其海峡始终是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咽喉。它既是一条航道，也是一道门，千百年来考验着每一个试图穿越它的航行者和每一个时代驾驭海洋的智慧。
1: 好，感谢梁指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迷养头洗护系列，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厨房好燃料，亚燃能源。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

0: 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了。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称已给过伊朗很多机会，美国的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海军陆战队营地，宣称将持续反击直至美国感到后悔。美国担忧伊朗正加速重建军事力量，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美国不断挥舞大棒，五角大楼却自曝家底建空，前前后后动用5艘航母参与对伊朗战事，美国还能在中东耗多久？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国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且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则对等升级反击行动。特朗普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而伊朗则警告将持续反击，直至美国感到后悔。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装备以及通信站点。当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外，美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的方式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给过伊朗很多机会，美国的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袭击发生后，伊朗于9月1号晚至9月2号凌晨展开反击。伊朗军方称，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明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表示，使用阿什拉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并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伤亡。此外，伊朗方面还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警告称，针对美方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从最初打击拉拉克岛上的两处发射装置，再到扩展到整个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大范围的目标。那么您关注到美军扩大自己打击的范围和强度，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2: 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个背景，实际上就是在9月1日

0: 美国组织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护航行动，这个行动涉及到40艘船只，一共是把大约1800万桶的原油输送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显然伊朗已经发现可能美国要展开相应的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行动，因此呢准备以某种形式去阻止美国采取的护航行动。所以根本上呢，这一轮的这个交锋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的。那么为什么要打击这个拉拉克岛后续进一步的扩大呢？这就是跟伊朗构成的一个管控体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这样一个管控体系呢，基本上是分为三层。那么第一层主要是一个前哨，大致是包括这个拉拉克岛和霍尔木兹岛，它实际上可以比较有效的去控制或者说观察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第二层主要就是格什姆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岛，所以它是整个管控体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第三层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这是伊朗的本土，那么它作为一个后方的一个支撑。但是总体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就是对拉拉克岛这个前哨以及这个支撑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体系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所以它的核心还是想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交锋其实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展开的新一轮的博弈。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特朗普称呢没有试图让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您关注到特朗普所说的终极打击指的是什么？
2: 显然特朗普这一次的打击，包括之前的经济制裁，他的目的还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不是像他说的说没有意图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到底他说的终极打击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说，从战争一开始他已经多次说了，之前说要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后来又说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这次又说是终极打击，打击最后的打击。所以这些的原因是美国现在知道不管是采取什么行动都没有办法一次性的一揽子的解决问题，他老提这个问题就是他心里边一种想象，就是我能不能一次性的把伊朗问题解决了。所以终极打击，那个根据特朗普说的或者媒体报道的，第一呢，他有可能要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设施进行全面的打击，因为这个特朗普之前威胁过很多次但是还没有打过。另外一种打击就是对伊朗进行地面的入侵和地面的占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都很小，不用说全面占领伊朗境内。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打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它的代价很大，你打了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就会打那个整个海湾的基础设施。所以所谓的终极打击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种恐吓，就是真的落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那么关于当前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伊朗记者来看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3: 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阿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我们同时看到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在升级，除了打击海湾地区的多处美军基地，同时还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海军陆战队的营地。那么王先生，您关注到伊朗这次动用的重型弹道导弹可能是哪一款武器？而且呢，时隔一个月之后，您分析伊朗的打击行动、反击行动是否会再升级呢？
0: 美国是希望

0: 往伊朗要进行反击的时候呢，某种程度上进行相应的克制，但是伊朗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模式来进行，也就是伊朗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伊朗所想达到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强有力的反击阻止美国进一步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从这个伊朗的可能使用的这种重型弹道导弹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主要两种型号，那么一种型号就是说城堡破坏者，另外一个型号就是霍拉姆萨赫尔四。这两型弹道导弹的这个特点呢，战斗部的威力是比较大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可以到480千克左右的这样的这个战斗部，那么如果说对它的射程进行相应的调整的时候，战斗部的威力还可以进一步的增大，有媒体称大致可以达到1吨左右的这个战斗部。另外呢，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战斗部中间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使用极速战斗部，同时它在末端呢有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要想对它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提升，这个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大的。但是呢，做局部的这个调整，性能做一些这个局部的这个改进，这种情况下是存在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对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的时候，还是以使用它此前已经这个研发成功的这种威力比较大的导弹为主。
1: 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美伊双方是展开了连续袭击。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这新一轮的美伊互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何时能够迎来中场休息阶段呢？
2: 这一轮连续的互袭，在美国方面，美国叫那个割草的战略，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实行这个战略？因为它的本质目的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到7月7号。美国开始连续2周每天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导弹、雷达、无人机基地进行袭击，就连续打了2周之后，美国认为伊朗控制海峡或者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油轮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大的下降。确实从那一次袭击之后，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对海峡油轮的袭击的能力大大的下降。美国认为这个他的目的实现了，但是最近几天美国又发现说，伊朗又把他在海峡的军事实力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特别是最近几天有一次伊朗，试图袭击美国护航的那个 F-35 战斗机，虽然美国说没有对 F-35 战斗机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已经显示就是伊朗的雷达能力啊。侦察能力啊，这些已经恢复了，所以美国现在又要执行一个说，要再一次把伊朗的这个干预海峡的军事能力给消灭掉，所以应该是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的。
1: 美媒披露，美国担忧伊朗加速重建军事能力，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设施。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媒称，伊朗日前向美军一架为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提供掩护的 F-35 战机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尽管未构成实际威胁，但美国认为这是伊朗试图重建军事能力的信号。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即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阻止伊朗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美国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美国方面正在担忧伊朗加速重建军事能力，并且呢，也是考虑通过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基础设施这样的行动来遏制伊朗发展军事能力。那么您觉得美国这种割草策略能否奏效？而且美国的打击速度能否跟得上伊朗方面重建军力的速度呢？
0: 在针对对手采取如何行动的这种策略上呢，形象的有两种这个方式，一种方式呢又称之为割草，另外一种方式称之为拔草，就是连根拔除的这个意思。割草这个战略，它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最终的达到这个效果的。美国之所以要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单纯的靠经济绞杀要想完全的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必须要用其他的手段进行相应的综合，也就是美国现在采取的战略是经济上的绞杀和军事上的这个削弱两者结合。

0: 结合起来，将伊朗的能力，特别是战略能力削弱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我个人感觉到可能割草战略要进行成功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一方面的原因是伊朗的整个社会的韧性是比较强的，这一点应该说国际社会都能够看到。单纯的经济制裁或者说小规模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感觉到基本上不会伤筋动骨。第二一个呢，这种战略的成功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实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耐力实际上是双方，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同等的。现在可以看到特朗普是在实施对伊朗的这种割草战略，那么美国同样在这个过程中间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压力，他自己能不能够承受，所以他跟伊朗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最终这个割草战略能不能够这个成功，取决于这个伊朗的这个社会整个体系的韧性，以及美国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把他这个战略推行下去。
1: 他有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继续打，能够实现他的这种所谓的割草的策略。其实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行动证明，美国仅靠这种有限打击很难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您觉得美国方面还能有什么做法呢？
2: 美国实际上没有太好的选择。美国那个要彻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的，美国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因为干预海峡是很容易的，就在伊朗封锁海峡之后，特朗普当时就感叹，特朗普说，我没想到控制一条国际海峡这么容易，就用几个无人机用几颗导弹就能控制了。这个问题不是零和一百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现在美国所要做的就是逐渐增大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而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这个是有可能那个奏效的。那么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在控制海峡的问题上美国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了。所以美国的努力目标是不是彻底打通海峡，美国本来是计划说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如果能有70%左右的石油能出来，美国的目标就实现了。但是伊朗方面呢，就加班加点在那个发展新的能力，不能让美国得逞。伊朗这个草长得比较快，就过去才一个月，伊朗这个草就长起来了，美国就得采取割。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目前这种状态美国是基本上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国没有别的好的选择。那么你除了目前这种状态，美国一个是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美国认为这个实现不了目标，成本也太大，另外一个就是接受伊朗的谈判条件，美国又不愿意接受。所以只有目前这种状况美国认为是基本可以接受的，但它的不确定性就是伊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至少从伊朗的公开表态，伊朗说伊朗不愿意接受。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一直强调说伊朗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来打破目前这种僵局。
1: 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提到了美国方面要试图提高防空拦截弹的产能，其实这说起来容易，那么王先生您觉得这种防空拦截弹的产能真的能够提升上去吗？而且我觉得现在您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是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弹药供应的问题的影响？
0: 必须要看到现在打打停停当然是受到了美国关键弹药缺乏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要有所谓比较足够的这个关键弹药去拦截伊朗的发射的导弹或者说是无人机，有这种能力之后它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谓规模比较大的或者持续性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看到要想回填它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缺，把它的库存能够基本上弥补到一个相当的这个水平，是需要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导致它的产能能够激增的这种情况。一个是这个关键弹药啊，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简单的系统，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个系统，以这个爱国者 PC3MSE 就是导弹段增强的这一型这个关键弹药来为例，下游供应链涉及到的这种供应商大致涉及到达到1.4万个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部件，中间有一个或者若干个环节出问题，最终这个目标实现难度就是非常大的。第二一个，从产业工人的角度也是面临着这样的这个问题，现有的人员就满足不了这样的支撑 如此高的这个产能，这样的一种这个规模，那么需要招更多的工人进来，但是这更多的工人要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成熟的程度，这是不

0: 可能的。第三一个限制的因素，其实还是一个最根本、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么多钱。那么这就导致很有可能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这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常态，就打打停停，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在跟伊朗博弈的过程中间这个割草战略的一种常态。
1: 美国的巨大消耗还反映在航母过度使用上，目前罗斯福号航母正为部署中东做准备，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中，美国前前后后动用了几乎一半的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美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驶入泰国临察班港，将与其他美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之后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目前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8个月，其中接近7个月时间里没有靠港。根据美方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航母的平均部署时间已达8.5个月。稍早前，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与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布什号航母共同执行任务。与此同时，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正在准备前往中东，预计部署超过7个月。加上已经返回美本土的福特号，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使用的航母数量将达到5艘，几乎占了美军航母的一半。美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称，美军将长期在阿拉伯海维持存在。他表示，美国吸取了林肯号部署期间的经验，在阿拉伯海建立了一条维持2艘航母打击群活动的后勤补给链。同时，美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者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地点。考德尔称，美军将不再遇到林肯号部署期间的保障窘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关注到呢，美海军在阿拉伯海建立了一条可以维持2艘航母打击群的后勤补给链，而且还增加临时的休整点。那么您关注到后期这条后勤补给链能够如何发挥作用，能否解决美海军在中东的难题呢？
0: 在这个此前呢，就是2月28日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保障主要有2个关键的这个基地。一个基地就是在巴林，就是美国在波斯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地。那在波斯湾外面呢，就是阿联酋的富察伊拉。这2个基地都是航母的主要的停靠的基地。那么现在在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不管是巴林的基地还是富察伊拉这个基地，都在伊朗的远程的导弹的威胁范围之内，而且巴林的这个基地直接的还面临着无人机的这个威胁，所以这两个基地都不能够继续的使用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选择了一个替代的这个方案，就是迪戈加西亚，把迪戈加西亚作为这个新的后勤补给的枢纽。第一个，它是距离伊朗的距离非常远，那么伊朗的远程导弹对它不构成相应的威胁。第二个呢，在迪戈加西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深水港，可以停泊很多大型的这个船只。第三个，它有大量的预存物资，它的保障的这个物资可以维持美国海军在远海机动作战持续30天。另外一个，迪戈加西亚岛上有一个大型的机场，它可以急需的物资可以从其他地方空运到迪戈加西亚。现在唯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保障链略微的长一点，也就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靠近伊朗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到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一段这个距离仍然大约有将近3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它必然会牵涉美军大量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精力，所以这一个供应链能不能够持续有效的运行，就决定了美国在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和军事封锁以及军事打击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1: 刚刚我们聊到的是航母的保障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航母的换防。我们现在注意到呢，林肯号航母即将是返回母港，接下来呢，罗斯福号航母也将会来到中东。如果说成型的话，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当中前前后后是动用了5艘航母，这几乎占到了现役航母数量的一半。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美国动用了如此巨大的精力，但是还没有达到他想要得到的目的，美国接下来还能够在中东驻留多长时间？
3: 美国能停留多长时间，当然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的弹药的供应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取决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现在虽然紧张，但是他手里这些还都有，比如弹药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手里现在还有一定的资源，那么媒体和美国军队的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他的主要

要原因就是大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和风险，承担代价和风险它的这个基础是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现在美国国内美国军队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就是为什么打这一场战争，那么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伊朗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打到今天战争又不能取胜，那么为什么又那个不能

0: 消耗新的弹药。那么但是呢，要结束战争，那么需要的战略决心比维持下去需要的更大。要结束战争意味着就你承认美国失败了，这个需要的这个政治资源跟战略决心更大。就是之前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很早之前大家就知道了，战争打下去没有意义，战争不可能最后取胜。为什么还打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都有呢？就是要做出战略决断，说我就承认失败了，我就撤出来了，比那个说继续打下去更困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无论各方分歧有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军战机被曝疑似挂载 HM154 最新改进型号实施空袭，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中东多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更新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名单，并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起火。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英媒爆料称，伊朗正研发反舰利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美国陆军部长辞职，被曝与防长不和，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作战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日疼日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在核领域动作频频，一系列涉核信息的密集公开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西方媒体曝光的美国最新型远程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的清晰照片。这一款当量可以达到150,000吨的核导弹被五角大楼定位为对俄罗斯战略武器的回应。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了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由于飞机在开阔地带的飞行高度较低，摄影爱好者得以清晰地拍摄到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据分析，这应该是在继续测试 AGM-181A 导弹挂载时的特性和气动性能。
0: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对于社交平台上曝光的 AGM-181A 原型弹的照片，美国空军也还没有发表评论。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2: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你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很老旧 ，AGM-129已经淘汰。之前的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这是个大的问题。俄罗斯前一段时间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能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对目标发动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俄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级段跃升。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个隐身结构，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质的变化与

0: 发展。那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和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破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和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1: 嗯，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2: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急于对外炫耀AGM-181A 啊，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1: 嗯，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0: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比如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除了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景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打击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与发展。如果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值得提高与发展。
1: 那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那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基核力量体系？那再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对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全球的核力量平衡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
2: AGM 181

0: L 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耀武扬威，比如说进行这种实弹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可以通过这种轰炸机加具备核打击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那么去再次的挥舞核大棒，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核恐吓以及核讹诈。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啊，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巡航导弹，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野生轰炸机进行挂装和发射，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针对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野生轰炸机，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自2014年起开始研发新型远程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戴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增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2021年达到$7.5亿，如今已逼近$10亿。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3: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度上涨。像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装备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你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几百枚。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儿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隐身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做给 B21 或者是 B2 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今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空基和威慑体系的战力？
0: B21 隐身轰炸机服役之后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

0: 于执行这种战略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B-21 还是要执行常规的这个作战任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空军仍然希望它的核武器的投掷平台多元化，B-52H 战略轰炸机可能也会挂装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那么在对方的防区外去发动啊这种空中的核打击，包括 B-2A-U-0 也可以携带啊这种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从目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 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基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啊，仅仅是 B-21 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基核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在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12 核航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初步确认。 B-61 系列核航弹是美国服役最久的核武器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部署在美国及北约国家。 B-61-12 是对旧型号的全面升级，其最大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 B-61-12 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F-15E、F-16 战斗机、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 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弹舱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近期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3: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那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级别延伸。美国这样干呢，好像第一是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是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 如果美国的 F-35 能够投掷 B-61-12 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枚 B-61-12 核弹，说明呢，它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0: 美俄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啊。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

0: 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野神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集结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核打击手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利用隐身战斗机搭载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使用传统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美国自认为在技术层面技高一筹，所以呢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炫耀，那么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试图呢在一些重要的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迫使俄罗斯让步。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来梳理一下，2025年11月5号，美军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随后 F-35A 隐身战斗机挂载着 B-61-12 核航弹， B-52 轰炸机挂载着最新的 AGM-181A 空射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也接连曝光。短时间内，美国这一系列核动作是深思熟虑还是纯属巧合？杜先生，您的看法？
2: 我感觉还是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俄乌目前状态很复杂，双方在谈判条件方面差距很大，美国的多次协调并没有成功，而且俄罗斯又借着现在的国际形势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射了波塞冬核鱼雷，也说明呢俄罗斯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美国不甘示弱，要把自己的这个空射巡航弹包括战术核弹以及呢新型的核武器进行这个展示，说明呢大国竞争核牌依然是双方的一个重点。那么下一步随着双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核手段、核投送包括核威慑还会逐渐加码。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聚焦了美国新型核装备，从 AGM-181A 核导弹的亮相，到 F-35A 投掷 B-61-12 的测试，再到民兵三的试射，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那么这些动作会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平衡？未来新型核装备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堑，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

0: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 1949年1月，
1: 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赞成主席给小平、柏成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 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
0: 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笑>
1: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1949年4月，
3: 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在
1: 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3: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1: 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手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3: 本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4: 渡江这一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5: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出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人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这个呢，同样到5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4: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 党中央是动辄期间，立足于战，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布置，二也三也的全部和四也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0: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小顺啊，小顺，小顺，别走，不是我，林林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1: 不下是吧？
0: 还没有人起来。
2: 快点，沉住气！来，
0: 我感觉我要不行了，知道吗？
3: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4: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了。
5: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你们现在的位置
7: 在这儿，
6: 要去的位置
7: 在这儿，
6: 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7: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4: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8: 因为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性，甚至有的人见到水他晕了。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4: 徐老

0: 是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0: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作用？
1: 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0: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1: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泵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0: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2: 那时候一口号就是大国找将军，江全中国。
3: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0: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2: 第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要随谁？我两多月的谁要训练？第二个呢，欢迎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摆布，怎么防御？被敌人发现了，俺们穿大筒来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3: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2: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的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一件船都靠人工白船。
3: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0000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4: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察。
5: 哦，
4: 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
6: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迎上去。杨威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舱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在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1: 下次手电筒不许乱照。
0: 上。
3: 渡江先遣队潜入长江南岸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0: 班长，辛苦了。
4: 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
0: 是，班长。你要想办法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国民党防守有空隙的地方，通过意识的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2: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3: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沉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岸以后也给国民党打散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4: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0: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准备战斗，不要熄火。
2: 哪一部分呢？
1: 68师工兵营的。
2: 来干什么？
1: 砍树，江边新工事急等用不了。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1: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是呢是构筑阵地用的。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是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船，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转着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2: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3: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4: 是。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1: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2: 哎呦，他实际上是个女同志。

0: 她不是一个男性
1: 女同事。
0: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塞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他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芜围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当时师地委、地工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但你不要叫赛男了，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塞兰。
1: 谁说女子不如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第一就是侦察了个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四月份，江水已经开始起了，到底哪些地方适宜登陆，就要找适宜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它的换防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次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防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纬度都掌握住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爷，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疑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3: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负托之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4: 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3: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4: 哦，
5: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3: 看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1: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谈判中不仅亮出了强硬的态度，而且给出了时间节点。那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6: 在渡江战役中呢，国民党军共部署海陆空军共70万人，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的地段设防，包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它由汤恩伯指挥，共部署75个师，共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共投入40个师25万人参与作战。而在国民党的江防部署方面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他们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部署了大量的舰艇。而在空军方面，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上海和南京总共是部署了3个空军大队。
7: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层层布防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又将如何部署应对？
8: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九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

0: 势待发。随着北平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5: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们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14: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新剧场。

0: 《江西新国山歌》。
1: 哎，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1: 你
0: 小妞。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

0: 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哎，吓他了吧啊！
1: 李太太又怎么了？
2: 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1: 真喝醉了。
2: 秦武兵，
3: 有，
2: 给这位太太弄杯凉茶来。
1: 让他休息一下，
2: 哎，
1: 咱们到楼上谈谈去。
2: 好。
1: 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1: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
2: 哎，是是。
1: 嗯，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这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

0: 我们真快乐，
1: 要不再等等吧。
2: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1: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2: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1: 没有。
2: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1: 好，
2: 摸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1: 嗯。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1: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 啊

0: 声。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涂生，你来。
1: 小妞，
0: 来，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

0: 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得这么厉害。
1: 坐吧。
0: 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2: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她是哪个区的？
2: 她是一区的。哎，真像做了一个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2: 她住在

来干什么？

0: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我认得。玉梅，桂英，你怎么了？
1: 干什么呀？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走，走！
2: 玉梅，快走！玉梅，他叛变了，我也叛变了。
1: 玉梅呀，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3: 敢再胡说！
0: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嗯，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是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1: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0: 不值一提的，你真不要脸！ 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3: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

0: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是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了？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睡吧。

0: 头生，你来。头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头生，头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吗？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安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在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样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0: 你还没睡啊？
1: 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
0: 别胡闹了，快睡吧。
1: 二姐，二姐，二姐，
0: 天一亮我非走不可。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就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2: 不，小妞，来，
1: 去，
2: 来，
1: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2: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唉，这个日子。

0: 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消灭了。
1: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1: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好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1: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牛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
1: 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秀英，秀英，别动了。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

0: 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1: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一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2: 好冷啊，玉梅。
3: 嗯，
2: 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3: 天亮了。

0: 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怎么出来了？
1: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0: 你公公呢？
1: 死了。
0: 死了？
1: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0: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1: 我，嗯，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1: 他呢？
2: 也是。
3: 魏政委，
4: 好，小陈回来了，
5: 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回来了，
4: 小陈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小陈，你好，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3: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
4: 来来，走走走走，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3: 拿着吧。
4: 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6: 好，
4: 带一个班去。
3: 一个班？
4: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6: 是。
3: 魏政委，
4: 嗯，
3: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4: 怎么？
3: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4: 他不是牺牲了吗？
3: 真像是他。
4: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0: 还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吗？
1: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她有个二姐吗？
0: 知道。

快点，快点！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1: 嗯。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

0: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1: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
2: 那有什么用？
1: 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2: 行，那谁当小组长呢？

0: 就是你吧？谁叫你挡灵长？
1: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0: 对呀、
1: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0: 当了吧。
1: 谁叫你挡灵长了？你要不当谁当？快当吧，
0: 你当吧啊！
1: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0: 啊！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1: 是啊，该干什么呢？你们谁带着党证？
0: 干什么？
1: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0: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1: 我带来了。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0: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1: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0: 那第二条呢？
1: 第二条，第二条，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1: 和银行。第三条，
2: 统一全中国。
1: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
1: 第四条，第四条什么来着？

0: 今天四期了。来，
1: 玉梅，
2: 妈妈，
1: 快走！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到什么？
0: 党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1: 能告诉我吗？
0: 你能做主吗？
1: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0: 好，我明白了。
3: 你这是何苦呢？
0: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的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3: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0: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3: 我妹妹找到党。
0: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3: 爷爷，什么事情？
0: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期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嚼。

0: 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打来人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林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没有。不，我们有党了。怎么

0: 看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0: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是说，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0: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0: 那我去吧。
1: 哎，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跟土生玩呢。

0: 玉梅呀、啊，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1: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0: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0: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你不想？
2: 我不。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你自己呢？

0: 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0: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怕

0: 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1: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0: 不走。
1: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0: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1: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1: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忠，马家辉叛变了。
0: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1: 怎么？
0: 嗨，你别提了。

0: 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
1: 小陈，
0: 自从跟党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啊。
1: 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0: 睡吧。
1: 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1: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好吧，我回去啊，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哎，

0: 玉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

0: 起了。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1: 什么？
0: 党找到我们了？
1: 怎么回事啊？
0: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0: 没错，就是李玉梅。我倒想见见她。
1: 小妞，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哎，喂，
1: 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我也得帮助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
1: 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2: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
1: 钱给你买糖吃啊，别哭。
3: 玉梅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来，说说吧，说说吧，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春，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3: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了。
2: 小成，
4: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2: 小成，你怎么忘了？为着我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5: 小成，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

0: 屋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的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1: 妈妈，
0: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蒋兰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0: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0: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1: 走。
3: 是
4: 是。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校长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底裤下清醒，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5: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国防部连续官宣多条消息，中加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中国军队派员出席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中方将赴俄参加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台防务部门报告渲染大陆威胁，我国防部批驳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的借口。中俄蒙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展示多种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无人机袭击，乌总统称将进行有力对等回应，美国代表本周末将赴俄乌斡旋冲突。火箭炮火力覆盖，榴炮分队快打快撤，直击西北野外陌生地域，炮兵分队高强度实弹射击考核。台风强降雨至福建、江西多地出现洪涝险情，武警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9月4日，中加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昨天，国防部发布消息，近日中国军队派员出席了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1: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0: 昨天，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还介绍了中方将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的情况。
1: 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0: 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大校对此予以批驳。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今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中新两国参演官兵代表参加了开幕式。那此次联演是中国与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合作联合演习，中方054 A 型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带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也分为港岸和海上两个阶段来进行，将会持续至9月9日结束。 那本月二号至三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目，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此次联演的联合指挥所开设在俄方境内点位，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实兵演练阶段，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恐怖分子负隅顽抗，开枪射击，突击分队立即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
1: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2: 联合演练过程中，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严格按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
0: 那么此次中俄蒙三国边防部队的联演，为什么要将重点防范和打击边境侦察破坏活动作为演练的课题呢？来听专家解读。
3: 这场演练看似是常规训练，背后意义非常关键。首先，三国连续开展系列联训，充分说明三方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上有着高度一致的合作共识，也标志着中俄蒙边防合作机制已经正式成型，走向常态化、专业化。其次，中俄蒙拥有漫长相连的边境线，很多边境突发情况和风险隐患必须依靠三方

0: 协同配合，这套三边边防合作机制能够提前磨合，敲定各类处突预案，在面对边境破坏活动的时候实现三方明确分工，统一指挥，快速联动。最后，本次演练专门聚焦防范打击边境侦察破坏活动，针对性极强，边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类外部侦察渗透破坏活动隐蔽性高，而中俄蒙多边边防合作机制有效拓宽了边境信息获取渠道，共同守护整片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1: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和江西的汛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导致城乡区华亭镇山牌村和霞高村积水严重，多名群众受困。那关键时刻，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2: 不怕不怕不怕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马上出来了啊！
3: 不慌不慌不慌。哎呀！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慢点，东西慢点。先坐下来，坐下来，救生衣穿起来。不要
4: 用力。暴雨持续不断，致使部分路段积水四至五米深，水下杂物众多，路况复杂，极易发生危险，给武警官兵的救援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抵达现场后，救援官兵迅速勘察水情，研判险情，快速划定危险区域，制定科学救援方案，分组开展地毯式排查搜救。
3: 好了吗？
4: 官兵们逐楼栋、逐商铺、逐厂房摸排被困人员，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病患等特殊被困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等方式，全程护送至临时安置点，同时耐心安抚受困群众情绪，做好人员登记，全力保障转移过程安全有序，不漏一人。9月4号下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调派力量驰援福建莆田市和永泰县，展开抢险救援。在莆田方向，救援官兵根据受灾村落分布，分组搭乘舟艇深入积水街巷，采取逐户敲门、逐栋排查的拉网式搜救方式，护送高龄老人、孩童，背着伤病群众撤离危险区域。在永泰方向，武警专业救援力量逐一排查积水点位、塌方路段、管网堵点，采用龙溪水大功率排涝车对积水严重的地域持续强排积水，人工班组配合机械疏通排水口，清除管网堵塞物，昼夜不间断加快排涝清障。
1: 在福建龙岩市武平县，暴雨过后，不少村庄的房屋路面都被泥浆覆盖了。4号，武警龙岩支队的官兵迅速集结，奔赴受灾点位，持续开展清淤、清运、市容恢复等工作。那目前呢，龙岩武警仍在密切地关注着雨情、水情的变化，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连日来，江西吉安遂川县同样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受灾，武警官兵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的群众。
4: 昨天上午11时许，遂川县部分村镇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到命令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机动途中突遇道路塌方，武警官兵立即下车，徒步赶赴汤湖镇。
5: 当时通往汤湖镇的道路塌方，我们官兵徒步8公里挺进灾区，一到现场就分组抢修道路，转移群众。经过10小时的连续奋战，我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1名，抢通道路2条。
4: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左安镇贺坑村有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并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吉安支队再次派出46名官兵，兵分多路，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并执行道路抢修、卡口警戒等任务。目前，抢险救援任务仍在紧张进行中。
1: 昨天凌晨的0:49，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需要紧急转运。救援人员赶赴途中发现呢，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了，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随即就调整路线，经过数小时的行进，于凌晨4:30左右抵达了孕妇家附近。由于村内的积水较深，

0: 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涉水进入，小心地搀扶孕妇登艇，随后将孕妇转移到了接驳车辆，送往遂川县妇幼保健院。那目前呢，孕妇已经是顺利分娩。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要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1: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
1: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的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3号晚传达给乌方的。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会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杲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杲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了杲山，并且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9月1号的晚间，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1: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伤犯萨

0: 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1: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0: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的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呢，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以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的设备。美媒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据韩联社昨天的报道，因美国的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的动议。
0: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
1: 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会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呢，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0: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上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方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0: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今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地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在承担着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了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总台记者从江西相关部门获悉，9月5号上午，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发生了山体滑坡，有10余人被埋，救援力量正在赶往现场。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呢，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的武警官兵正在赶往现场进行救援。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唐山海事局的消息，9月6号0时至9月7号24时，在渤海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烟台海事局消息，9月7号至21号，在渤海两片水域内分别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的炮兵分队奔赴西北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重点围绕战场机动、火力打击、阵地转移等科目，充分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陌生环境下的综合火力打击效能。
1: 炮兵分队按战斗编组，向任务地域展开300余公里的长途机动。抵达阵地后，各战炮班组立即占领射击阵地，侦察小组利用装甲侦察车对前沿目标阵地实施侦察，并将数据信息回传至指挥所。
2: 右侧标92413-27640，高程1083米，距离4469米。
1: 榴炮分队接收侦察小组回传的目标参数，自动解算装定射击诸元，向目标发起火力打击。几轮火力打击后，阵地暴露，指挥员迅速指挥榴炮分队向预备阵地转移。与此同时，在另一阵地的火箭炮分队采取单发射和全连齐射的方式，对目标进行火力覆盖，密集炮火形成遮蔽屏障，全程封堵火力空档，有效掩护榴炮分队转移。
3: 遭遇突发特情时，我们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几十秒，甚至更短。那么我们在保证完成射击任务的同时，还要同步研判阵地暴露风险，为其他分队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形成攻防兼备的能力。
1: 在火箭炮的不间断火力掩护下，榴炮分队顺利抵达预备阵地，各战炮班组快速占领射击阵地，并同步装填弹药，采取迎齐射的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经过数轮多个波次的火力打击，目标被悉数摧毁。
4: 我们全程紧贴实战要求，做到即到即考，快打快撤，通过高强度连贯实施的方式检验炮兵班组专业技能与协同配合能力。
0: 我们再来看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进行的海上实弹射击训练，现场多机型协同配合，多弹种火力打击跨昼夜连贯实施，夯实部队海上突击突防能力。
5: 挂载多种武器弹药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完成编组，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方式机动至任务空域。飞行员依托机载设备自主研判战场环境，对目标岛礁上的固定靶标和海上浮动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6: 海上实弹射击，海面风向气流复杂多变，留给飞行员研判气象、调整攻击姿态的时间很短，尤其是在弹药发射瞬间，直升机状态稍有变化，就会导致弹道偏移近百米。这就要求飞行员对战机状态、海上环境做到精准把控。
5: 此次训练，这个旅着重训练机组对空中飞行靶标实施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根据敌情采取单机攻击单个空中目标、双机协同攻击单个目标等方式，对空中飞行靶机实施精确打击，全面锤炼对空突击能力。
7: 相对于固定目标，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飞行轨迹变化多端，加上攻击窗口期特别短，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搜索、识别、锁定、攻击，然后迅速脱离，摧毁目标的同时还要保全自己，这非常考验飞行员的临场处置能力和机组协同作战能力。
5: 夜幕降临，夜间实弹突击接续展开，训练难度持续升级，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利用红外微光等夜间识别装置精准锁定目标，在暗夜环境下完成多轮火力打击。此次实弹射击要求每架战

同时挂载火箭弹、空地导弹等多种弹药，飞行员一次升空需完成多种弹药射击，攻击多个目标。通过武器系统全功能运用和战术战法多样化应用，不断深挖人机作战前。

0: 目，有效锤炼各参战力量一体化协同作战能力。连日来，第71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东南某海域，围绕800米赤壁蛙泳、武装求渡等科目展开年度滨海驻训。同时，该旅将战术背景融入岸滩训练全过程，侦察分队抵近侦察，迅速回传一线情报，伴随火力掩护，突击组利用地形掩护实施战术跃进，灵活运用匍匐、滚进等战术动作突破障碍。各小组默契配合，充分检验了指挥协同与临机处置能力。近期，武警江西总队某部为退伍老兵举行欢送仪式，在南昌西站，退伍老兵整齐列队，现场军乐队奏响《钢铁洪流进行曲》《淬火成钢》等强军曲目，退伍老兵告别军营故土，奔赴人生崭新征程。近日，湖南永州双牌县人武部对应征入伍青年展开役前教育训练，除体能和队列训练，人武部还专门安排国防知识讲座、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端正应征青年的入伍动机和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正午再会。

位好，同来关注天气。过去两天，在台风沙德尔及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影响之下呢，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多地雨势猛烈，尤其是福建莆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的天气。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福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呢逐渐收尾，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会有一些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明天雨水进一步的减弱消退，那么在广东南部沿海和台湾一些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的这种天气，不过山洪滑坡泥石流的出现往往具有滞后性，尤其是福建东部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在江南华南降雨下限的同时呢，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明天开始将次期向东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其中下周二白天到下周三的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可能出现成片的大雨，局地有暴雨，届时雨水会呈现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注意防范。雨水加持之下呢，下周二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陆续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0度以下，这些地方的朋友会体验到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了，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济南晴，22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3度，兰州阴转中雨，17到29度，拉萨多云，11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25到30度，武汉晴，21到33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2: 中国云匠星舟云门匠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舟，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肉，
15: 知道吗？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2: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3: 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称已给过伊朗很多机会，美国的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海军陆战队营地，宣称将持续反击，直至美国感到后悔。美国担忧伊朗正加速重建军事力量，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美国不断挥舞大棒，五角大楼却自曝家底建空，前前后后动用5艘航母参与对伊朗战事，美国还能在中东耗多久？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

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国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且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则对等升级反击行动。特朗普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而伊朗则警告将持续反击，直至美国感到后悔。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装备以及通信站点。当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外，美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的方式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给过伊朗很多机会，美国的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袭击发生后，伊朗于9月1号晚至9月2号凌晨展开反击。伊朗军方称，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明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表示，使用阿什拉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并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伤亡。此外，伊朗方面还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警告称，针对美方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从最初打击拉拉克岛上的两处发射装置，再到扩展到整个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大范围的目标。那么您关注到美军扩大自己打击的范围和强度，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2: 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个背景，实际上就是在9月1日，美国组织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护航行动。这个行动涉及到40艘船只，一共是把大约1800万桶的原油输送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显然，伊朗已经发现可能美国要展开相应的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行动，因此呢，准备以某种形式去阻止美国采取的护航行动。所以根本上呢，这一轮的这个交锋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的。那么为什么要打击这个拉拉克岛后续进一步的扩大呢？这就是跟伊朗构成的一个管控体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这样一个管控体系呢，基本上是分为3层。那么第一层主要是一个前哨，大致是包括这个拉拉克岛和霍尔木兹岛，它实际上可以比较有效的去控制或者说观察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第二层主要就是格什姆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岛，所以它是整个管控体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第三层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这是伊朗的本土，那么它作为一个后方的一个支撑。但是总体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就是对拉拉克岛这个前哨以及这个支撑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体系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所以它的核心还是想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交锋其实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展开的新一轮的博弈。
0: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特朗普称呢，没有试图让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您关注到特朗普所说的终极打击指的是什么？
3: 显然特朗普这一次的打击，包括之前的经济制裁，他的目的还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不是像他说的说没有意图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到底他说的终极打击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说，从战争一开始他已经多次说了，之前说要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后来又说要

0: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这次又说是终极打击，最后的打击。说这些的原因是美国现在知道不管是采取什么行动都没有办法一次性的一揽子的解决问题，他老提这个问题就是他心里边一种显现，就是我能不能一次性的把伊朗问题解决了。所以终极打击那个根据特朗普说的或者媒体报道的，第一呢，他有可能要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设施进行全面的打击，因为这个特朗普之前威胁过很多次但是还没有打过。另外一种打击就是对伊朗进行地面的入侵和地面的占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都很小，不用说全面占领伊朗境内。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打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它的代价很大，你打了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就会打那个整个海湾的基础设施。所以所谓的终极打击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种恐吓，就是真的落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那么关于当前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伊朗记者来看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阿卡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我们同时看到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在升级，除了打击海湾地区的多处美军基地，同时还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海军陆战队的营地。那么王先生，您关注到伊朗这次动用的重型弹道导弹可能是哪一款武器？而且呢，时隔一个月之后，您分析伊朗的打击行动、反击行动是否会在升级呢？
3: 美国是希望伊朗要进行反击的时候呢，某种程度上进行相应的克制，但是伊朗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模式来进行，也就是伊朗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伊朗所想达到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强有力的反击阻止美国进一步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从这个伊朗的可能使用的这种重型弹道导弹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主要两种型号，那么一种型号就是说城堡破坏者，另外一个型号就是霍拉姆萨赫尔四。这两型弹道导弹的这个特点呢，战斗部的威力是比较大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可以到480千克左右的这样的这个战斗部，那么如果说对它的射程进行相应的调整的时候，战斗部的威力还可以进一步的增大，有媒体称大致可以达到1吨左右的这个战斗部。另外呢，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战斗部中间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使用极速战斗部，同时它在末端呢有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要想对它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提升，这个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大的。但是呢，做局部的这个调整，性能做一些这个局部的这个改进，这种情况下是存在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对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的时候，还是以使用它此前已经这个研发成功的这种威力比较大的导弹为主。
1: 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美伊双方是展开了连续袭击。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这新一轮的美伊互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何时能够迎来中场休息阶段呢？
0: 这一轮连续的互袭，在美国方面，美国叫那个割草的战略，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实行这个战略？因为它的本质目的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到7月7号。美国开始连续2周每天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导弹、雷达、无人机基地进

0: 进行袭击，就连续打了两周之后，美国认为伊朗控制海峡或者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油轮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大的下降。确实从那一次袭击之后，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对海峡油轮的袭击的能力大大的下降。美国认为这个他的目的实现了。但是最近几天美国又发现说，伊朗又把他在海峡的军事实力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特别是最近几天有一次伊朗试图袭击美国护航的那个 F-35 战斗机，虽然美国说没有对 F-35 战斗机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已经显示就是伊朗的雷达能力啊，侦察能力啊，这些已经恢复了。所以美国现在又要执行一个说要再一次把伊朗的这个干预海峡的军事能力给消灭掉，所以应该是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的。
1: 美媒披露，美国担忧伊朗加速重建军事能力，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设施。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媒称，伊朗日前向美军一架为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提供掩护的 F-35 战机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尽管未构成实际威胁，但美国认为这是伊朗试图重建军事能力的信号。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即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阻止伊朗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美国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美国方面正在担忧伊朗加速重建军事能力，并且呢，也是考虑通过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基础设施这样的行动来遏制伊朗发展军事能力。那么您觉得美国这种割草策略能否奏效？而且美国的打击速度能否跟得上伊朗方面重建军力的速度呢？
3: 在针对对手采取如何行动的这种策略上呢，形象的有两种这个方式，一种方式呢又称之为割草，另外一种方式称之为拔草，就是连根拔除的这个意思。割草这个战略它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最终呢达到这个效果的。美国之所以要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单纯的靠经济绞杀要想完全的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必须要用其他的手段进行相应的综合，也就是美国现在采取的战略是经济上的绞杀和军事上的这个削弱，两者结合起来，将伊朗的能力，特别是战略能力削弱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我个人感觉到可能割草战略要进行成功，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一方面的原因是伊朗的整个社会的韧性是比较强的，这一点应该说国际社会都能够看到。单纯的经济制裁或者说小规模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感觉到基本上不会伤筋动骨。第二一个呢，这种战略的成功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实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耐力实际上是双方，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同等的。现在可以看到特朗普是在实施对伊朗的这种割草战略，那么美国同样在这个过程中间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压力，他自己能不能够承受，所以他跟伊朗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最终这个割草战略能不能够这个成功，取决于这个伊朗的这个社会整个体系的韧性，以及美国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把他这个战略推行下去。
1: 他有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继续打，能够实现他的这种所谓的割草的策略？其实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行动证明，美国仅靠这种有限打击很难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您觉得美国方面还能有什么做法呢？
0: 美国实际上没有太好的选择。美国那个要彻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的，美国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因为干预海峡是很容易的，就在伊朗封锁海峡之后，特朗普当时就感叹，特朗普说，我没想到控制一条国际海峡这么容易，就用几个无人机用几颗导弹就能控制了。这个问题不是零和一百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现在美国所要做的就是逐渐增大美国控制海峡 海峡的能力，而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这个是有可能那个奏效的。那么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在控制海峡的问题上，美国是占据了主导的

0: 地位了。所以美国的努力目标是不是彻底打通海峡？美国本来是计划说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如果能有70%左右的石油能出来，美国的目标就实现了。但是伊朗方面呢，就加班加点在那个发展新的能力，不能让美国得逞。伊朗这个草长得比较快，就过去才一个月，伊朗这个草就长起来了，美国就得才去割。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目前这种状态美国是基本上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国没有别的好的选择。那么你除了目前这种状态，美国一个是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美国认为这个实现不了目标，成本也太大；另外一个就是接受伊朗的谈判条件，美国又不愿意接受。所以只有目前这种状况美国认为是基本可以接受的，但它的不确定性就是伊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至少从伊朗的公开表态，伊朗说伊朗不愿意接受。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一直强调说伊朗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来打破目前这种僵局。
1: 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提到了美国方面要试图提高防空拦截弹的产能。其实这说起来容易，那么王先生，您觉得这种防空拦截弹的产能真的能够提升上去吗？而且，我觉得现在您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是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弹药供应的问题的影响？
2: 必须要看到，现在打打停停，当然是受到了美国关键弹药缺乏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要有所谓比较足够的这个关键弹药去拦截伊朗的发射的导弹或者说是无人机，有这种能力之后，它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谓规模比较大的或者持续性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看到要想回填它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缺，把它的库存能够基本上弥补到一个相当的这个水平，是需要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导致它的产能能够激增的这种情况。一个是这个关键弹药啊，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简单的系统，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个系统，以这个爱国者 PC3MSE 就是导弹段增强的这一型这个关键弹药来为例，下游供应链涉及到的这种供应商大致涉及到达到1.4万个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部件，中间有一个或者若干个环节出问题，最终这个目标实现难度就是非常大的。第二一个，从产业工人的角度也是面临着这样的这个问题，现有的人员就满足不了这样的支撑如此高的这个产能这样的一种这个规模，那么需要招更多的工人进来，但是这更多的工人要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成熟的程度，这是不可能的。第三一个限制的因素，其实还是一个最根本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么多钱。那么这就导致很有可能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这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常态，就打打停停，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在跟伊朗博弈的过程中间这个割草战略的一种常态。
1: 美国的巨大消耗还反映在航母过度使用上，目前罗斯福号航母正为部署中东做准备，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中，美国前前后后动用了几乎一半的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美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驶入泰国临察班港，将与其他美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之后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目前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8个月，其中接近7个月时间里没有靠港。根据美方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航母的平均部署时间已达8.5个月。稍早前，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与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布什号航母共同执行任务。与此同时，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正在准备前往中东，预计部署超过7个月。加上已经返回美本土的福特号，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使用的航母数量将达到5艘，几乎占了美军航母的一半。美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称，美军将长期在阿拉伯海维持存在。他表示，美国吸取了林肯号部署期间的经验，在阿拉伯海建立了一条维持2艘航母打击群活动的后勤补给链。同时，美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者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地点。考德尔称，美军将不再遇到林肯号部署期间的保障窘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关注到呢，美海军在阿拉伯海建立了一条可以维持2艘航母打击群的后勤补给链，而且还增加临时的休整点。那么您关注到后期这条后勤补给链能够如何发挥作用，能否解决美海军在中

0: 功的难题呢？
1: 在这个此前呢，就是2月28日美以战事爆发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保障，主要有两个关键的这个基地，一个基地就是在巴林，这是美国在波斯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地。那在波斯湾外面呢，就是阿联酋的富察伊拉，这两个基地都是航母的主要的停靠的基地。那么现在在美以战事爆发之后，不管是巴林的基地还是富察伊拉这个基地，都在伊朗的远程的导弹的威胁范围之内，而且巴林的这个基地直接的还面临着无人机的这个威胁，所以这两个基地都不能够继续的使用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选择了一个替代的这个方案，就是迪戈加西亚，把迪戈加西亚作为这个新的后勤补给的枢纽。第一个，它是距离伊朗的距离非常远，那么伊朗的远程导弹对它不构成相应的威胁。第二个呢，在迪戈加西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深水港，可以停泊很多大型的这个船只。第三个，它有大量的预存物资，它的保障的这个物资可以维持美国海军在远海机动作战持续30天。另外一个，迪戈加西亚岛上有一个大型的机场，它可以急需的物资可以从其他地方空运到迪戈加西亚。现在唯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保障链略微的长一点，也就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靠近伊朗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到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一段这个距离仍然大约有将近3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它必然会牵涉美军大量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精力，所以这一个供应链能不能够持续有效的运行，就决定了美国在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和军事封锁以及军事打击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0: 刚刚我们聊到的是航母的保障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航母的换防。我们现在注意到呢，林肯号航母即将是返回母港，接下来呢，罗斯福号航母也将会来到中东。如果说成型的话，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当中前前后后是动用了5艘航母，这几乎占到了现役航母数量的一半。那么牛先生，您关注到美国动用了如此巨大的精力，但是还没有达到他想要得到的目的，美国接下来还能够在中东驻留多长时间？
2: 美国能停留多长时间，当然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的弹药的供应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取决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现在虽然紧张，但是他手里这些还都有，比如弹药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手里现在还有一定的资源，那么媒体和美国军队的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和风险，承担代价和风险，它的这个基础是，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现在美国国内、美国军队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就是为什么打这一场战争？那么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伊朗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打到今天战争又不能取胜，那么为什么又那个不能结束呢？所以打下去大家也认为没有意义。就打下去你也不能取胜，然后你还造成了新的代价和新的风险。所以对美国来说，要持续下去，美国得有战略耐心跟战略决心，因为你毕竟每天都在消耗新的弹药。那么但是呢，要结束战争，那么需要的战略决心比维持下去需要的更大。要结束战争意味着就你承认美国失败了，这个需要的这个政治资源跟战略决心更大。就是之前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很早之前大家就知道了，战争打下去没有意义，战争不可能最后取胜。为什么还打了10多年、20多年的都有呢？就是要做出战略决断，说我就承认失败了，我就撤出来了，比那个说继续打下去更困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无论各方分歧有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军战机被曝疑似挂载 HM154 最新改进型号实施空袭，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中东多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更新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名单，并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起火。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英媒爆料称，伊朗正研发反舰利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美国陆军部长辞职，被曝与防长不和，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作战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1941年秋，日本加快了对亚洲的侵略，而纳粹德国已经攻占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朝着莫斯科的大门不断推进。1942年，太平洋珍珠港事件爆，美国空军上校詹姆斯·杜立德将要发起一场针对日本本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袭。在罕见的彩色影片中，你可以看到海军秘密特混舰队携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及其甲板上的16架 B-25 轰炸机抵近日本，与大黄蜂号随行的是特混舰队司令绰号蛮牛的哈尔西。突然，在离轰炸机预定起飞位置还有一段距离的海面上，美军舰队被一艘日本渔船发现。哈尔西和杜立德决定让轰炸机立即起飞，而这比他们之前计划的距离远了约320公里。这16架飞机即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从航母上起飞的陆基轰炸机。他们的任务是轰炸东京，然后向西飞往中国。杜立德的这些重型飞机勉强地离开了甲板，飞向空中。向日本投放炸弹后，飞行员们向西进发。由于提前起飞，他们在途中不得不紧急迫降或是跳伞。在参与这次突袭的80名成员中，包括杜立德在内的71人得以安全返回。尽管这次突袭没有给对手造成重大损失，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它还迫使日本扩展防御半径，进而导致他们萌发了入侵中途岛的企图。

1942年6月，中途岛是美军在太平洋中部的最后一处防区。如果日军占领中途岛，便可以考虑入侵珍珠港。但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已经破译了日军的无线电密码，并得知日军将在6月4日至6月6日之间对中途岛发起一场进攻。这些珍贵的彩色影片是由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所带领的摄制组用镜头记录下来的。这些笨重的美军侦察机很快被派往四面八方，以寻找那支据说正在前往中途岛的日军特混舰队。6月3日，他们成功发现了目标，并确认一支由7艘航母、11艘战舰、21艘巡洋舰和400多架飞机组成的日军部队正在朝中途岛前进。美军舰队的规模几乎不到他们的1/4。这就像是力量对比悬殊的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战，只不过大卫已经破译了歌利亚的密码，因此美军掌握了主动权。6月4日早上，这批驻守在中途岛的

17空中堡垒轰炸机受命前往攻击日军舰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功，有几架飞机有去无回。确定日军正在推进后，中途岛上的美军只能坐等这场不可避免的日军进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消磨着这段时间。当雷达侦测到正在逼近的日机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立刻赶往作战阵位。108架日军战机从航母起飞袭击了中途岛。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画面记录了这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拍摄者是海军通信队的无名摄影师，导演则是传奇人物约翰·福特。但你现在观看的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些人就在你眼前奋战和牺牲。许多架起飞的海军飞机被袭击这座岛屿的日军战机摧毁。海军陆战队指挥所冒出的滚滚浓烟升入高空，日军战机继续猛烈地轰炸着这座岛屿。

当飞机机库着火后，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念头是先将弹药从危险区域中转移出来，然后再抢救里面的飞机。

军重创了中途岛，却没能破坏岛上的军用机场。日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们一心要完成任务。美军是否会让他们有机可乘呢？尽管美军在6月3日就发现了来犯的日军舰队，但他们直到6月4日早上才锁定日军航母特混舰队的准确位置。掌握了这一情报后，美军大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母立即派出船上的雷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中队，去攻击日军舰队的四艘主力航母，150架美机升入空中。与此同时，日军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来自美军航母的致命威胁，并开始准备对美军舰队发动攻击。第一批出动的美机发现，日军舰队的甲板上飞机密布，并且正在更换机载弹药。可当第一批美军雷击机遭遇日军战机时，日本海军看似毫发无伤。接着，一批隐蔽的美军俯冲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上方的高空中，在随后的5分钟里，他们摧毁了4艘日军航母中的3艘。这是使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5分钟。仅存的一艘日军航母派出28架飞机，准备为其他舰船复仇。他们发现了美军的约克城号航母，穿过战机掩护防线和防空炮火的日机，完全有能力对这艘美国航母造成致命打击。战争并未结束，然而之前从约克城号航母起飞的飞机发现了那艘仅存的日军航母，并将它送进了海底。现在美军可以返航了，他们给日军带来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日军损失了4艘航母、322架飞机和约3500名人员，其中包括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美军让日本海军第一次吃了败仗。然而，为了实现这次胜利，美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约克城号航母和超过140架飞机在战斗中遭到摧毁。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许多被迫漂在海上的美军飞行员被中途岛特混舰队的船只救了起来。一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人在中途岛报了珍珠港事件之仇，而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发起的首次重要陆地进攻已成定局，日军将再次尝到痛失航母的滋味。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些彩色的自拍影片是1942年8月在瓜达康纳尔岛参与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拍摄的。日军正在该岛上修建一座可以让他们切断美澳联军南太平洋地区重要补给线的军用机场。在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指挥下，海军陆战队前往瓜达康纳尔岛阻止日军修建机场。轻松，因为日军都逃到了岛上的内陆地区。到8月8日，美军已经控制了飞机跑道。但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攻占整座岛屿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战胜负隅顽抗的日本守军和闷热的丛林气候。为了让胜利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双方都愿意向瓜达康纳尔岛投入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这段独一无二的彩色影片中并没有体现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为夺取瓜达康纳尔岛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和陆战。日军最终于1943年1月从岛上撤退。对于同盟国来说，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成功的重大进攻行动。1943年11月20日，盟军即将在太平洋中部对日军发起第一次重大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塔拉瓦环礁西南角上的一座岛屿比修岛。这场关键性对决就是史上有名的塔拉瓦战役。坐落在吉尔伯特群岛中间的塔拉瓦岛上有一座至关重要的小型机场，盟军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得到这座机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只是为了争夺一块面积几乎不到纽约中央公园一半的土地。这19000名来自第20师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准备进攻防守最严密的据点。日军只

为官曾经扬言，100年内，即使是百万大军也无法拿下塔拉瓦。那美国海军上将则说了一句注定招致厄运的话，他说：“我们不会让比修岛变成废墟，我们不会破坏它，我们要解除岛上的防御。”事实证明，这两个人都是差劲的预言。

盟军的海军作战参谋误判了岛屿周围的潮汐情况，增加了行动的难度，盟军的登陆艇搁浅了，于是海军士兵不得不在齐胸高的海水中涉水前进，同时还要顶着来自日军防御工事的猛烈炮火，而那些防御工事此时本应遭到摧毁。4500名坚守在战壕深处的日军精锐部队牵制住了盟军的进攻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动弹，而增援部队连到达登陆区都有困难。很快海滩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和伤员，以至于盟军坦克在上岸过程中无法避免地碾压到了战友的尸体。随着夜幕降临，海军陆战队只攻占了约160米的滩头阵地，而这160米却让他们损失了首批进攻部队1/3的兵力。而第二天的伤亡情况看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混战之际，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性命都取决于其冒险的决心，那意味着他要挺身而出并冲进枪林弹雨中，铲除日军没有捷径。唯一的答案是榴弹、TNT 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岛上的每一处据点都要采用这种方式来攻打。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已经成功将岛上的防线一分为二。尽管盟军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但在这座岛屿被夺取之前，他们仍要摧毁数不清的日军地堡。

0: 而日军毫不夸张地说，真是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继续在增加，日军甚至进入水中破坏盟军的登陆艇，并调转艇上机枪的枪口对准了海军陆战队，直到最后海军陆战队不得不炸沉那些搁浅的己方登陆艇，因为当时里面已经全是日军士兵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珍贵的影像，是参与这场战役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通信队的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他们一直拍摄到了战役的第四天，也就是日军据点终于被全面攻破的那一天。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些士兵肩负着一项痛苦的任务，那就是搜集在这场长达76小时、犹如地狱般的塔拉玛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的身份识别牌。在这场战役中，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死亡，约有2200人受伤。这些年轻人的牺牲，不但帮助美军占领了一处太平洋地区内至关重要的空军基地，也给盟军的军事策划员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塔拉玛战役的经验教训，使美军在挺进日本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在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这些日军掩体是塔拉玛战役夺走如此多海军陆战队队员生命的原因之一。美军动用推土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把这些防御工事摧毁。日本守军约4500人中，只有17人在这次战役中活了下来，此外还有129名被逼迫的劳工幸存下来。美军将这些日本战俘身上的衣服全部剥掉，以确保他们没有隐藏任何武器。然后这些日军幸存者们接受了他们曾经试图杀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包扎。4天结束时，盟军飞机已经在使用攻占的那座军用机场来实施侦察和轰炸了。此次战役一共颁发了4枚荣誉勋章，其中3枚被追授给了阵亡军人。一位战地记者的简短陈述，或许是对这次战役的最好总结。塔拉玛战役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胜利，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1944年，美军势如破竹逼近日本，他们已经在中途岛击败日军，并把日军赶出瓜达康纳尔岛和塔拉瓦。在占据马绍尔群岛后，盟军开始寻找一种能利用重型轰炸机削弱日本本土防御的方法，为进攻日本做准备。第一步是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中防守最严的塞班岛。美国海军在近海地区部署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准备攻击试图进入该地区的日本海军。美机升入空中，准备攻击前来阻止美军夺取塞班岛的日军航母。这段难得的彩色影片是从与日军飞行员对峙的美机机翼上拍摄的。

到1944年，大部分经验丰富的日军飞行员已经阵亡。在这次行动中，许多日军飞行员在匆忙参战前只接受过寥寥数月的训练。

雪上加霜的是，日军最常使用的300式战斗机已经过时。在早期空战中，它凭借速度和可操控性成为了成功的典范。但现在美国拥有了更快、装备更好的飞机。一名美国飞行员激动地说，他们像叶子一样飘落。另一个人大叫，天哪，这就像一场传统的火机射击比赛。这场战役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传奇的名字，马里亚纳火机射击战。数十架日机在几分钟内被摧毁，

这一天结束时，有约300名日军飞行员丧生，但只有29架美国飞机在战斗中损毁。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空战，导致了日本空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彻底失败。亚那火机射击战之后，日军在二战期间再也没能发起过大规模空袭。

6月16日，20,000人的美军登陆部队对塞班岛发起进攻。接下来几天内，美军又有20,000人紧随而至，这样的兵力足以击溃日本守军。美国军队在塞班岛之战中遇到一种新的日本战斗理念，日军并没有采取自杀式万岁冲锋这种徒劳无功的进攻战略，而是挖掘战壕，并在自己丧命之前尽可能地杀死更多的盟军士兵。塞班岛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因为美军部队必须驱逐躲在战壕深处的日本守军。构成防线的洞穴和掩体必须要用手榴弹和喷火器逐一铲除。

功任务给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剃须成为这场可怕战争中颇受欢迎的轻松时刻。直到1944年7月9日，这座岛屿才终于被攻占。美军用了充满血腥的23天，才将26000名日本守军驱逐干净。在占领塞班岛的飞机场后，盟军便可以轰炸2000多公里之外的日本本土了。而盟军正通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岛屿攻夺战，逐步接近日本。接下来的影片令人震惊，4300名弹药用尽又被重重围困的日本官兵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最后一击。这天结束时，他们全部阵亡了。这是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自杀式万岁冲锋。

这名日本士兵正在恳求恐慌的岛上居民从藏身处走出来。因为日本当局曾经对这些居民说，盟军会强奸并杀害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当士兵们试图说服这一家人外面很安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警惕的海军士兵举着步枪进入镜头。这些岛民被日军告知，比起被美军俘虏的风险，自杀将是他们更好的选择。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相信这些谎言。遗憾的是，有些人相信了日军的谎言，例如这名跳崖自杀的惊恐妇女。随着战场逐渐向日本推移，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而生命的价值对于日本人来说正在消失。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1945年2月，太平洋中部一座只有约13公里的狭长小岛上，发生了一场漫长的对战。岛的名字叫硫磺岛。这座岛屿唯一的价值在于岛上的战略机场，就位于东京东南方约1000公里处。如果夺下这座小岛，就拥有了离日本足够近的前哨站，护航战斗机就可以护航，保护盟军轰炸机执行任务。这段影片拍摄于这些士兵再次与日军对战的5天之前，任何有助于让他们忘却即将面对的艰难任务的消遣活动都很受欢迎。

按照预期，夺取硫磺岛将花费10天时间，事实上却花了36天。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血腥的

2月17日，炮轰开始了。其中战舰上的一名战地记者写道：“我不禁想到，没人能在这场袭击中生还。我现在明白了。”炮轰结束后，120架航母舰载机升入空中，扫射岛屿。但这次猛烈的轰炸并没能将日军从遍布全岛的地下防空洞里赶出来。2月19日早上，6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坐上登陆艇，开始了一段长约3公里的前途未卜的旅程。这些人大部分是参加过其他太平洋战役的老兵，他们唯一肯定的是自己将面对极其危险而狡诈的敌人。根据预判，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中伤亡达到约15000人，而事实证明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了。在前进过程中，部分士兵试图掌握一点点日语，但对于自愿为天皇付出生命的敌人来说，嘘寒问暖无济于事。这就是第一批部队登陆硫磺岛时，从登陆艇里向外看到的景象。海军陆战队遇到的第一个巨大障碍是火山沙。他们过于松散，以至于美军坦克几乎无法抓牢地面，并向内陆前进。一名试图挖掘伞兵坑的二等兵恼火地说：“这就像是在一桶小麦里挖洞。”截至当天下午5点，30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上了硫磺岛，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折波山。1200名日军官兵隐藏在遍布于这座死火山的洞穴和掩体内，等着残杀正在靠近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日军的计划是让美军登岸并进入内陆，然后用精心部署的地堡里的迫击炮和机关枪屠杀他们。当海军陆战队向内陆进攻后，很多人因受伤又回到了海岸。这些海军陆战队医疗兵正在为通过海运和空运方式疏散伤员做着准备。医疗人员的迅速反应拯救了数千名士兵的生命。

0: 医疗兵们为了帮助受伤的战友，不惜冒生命危险。驶向医院船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可一旦到达那里，伤员的存活几率就会有极大提高。这段影片展现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截至第二天早上4点，这艘登陆艇拯救了226人，数百艘船完成了同样的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结束了。日本空军对硫磺岛继续采取了一种最初用于菲律宾的新战术，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攻击。每个飞行员都是一颗人肉炸弹。神风特工队对硫磺岛的攻击是为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提供支援的水手，伤亡了300多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海军陆战队试图用迫击炮和大炮清除日军，大多数都失败了。袭击这些日军阵地的唯一方式是近距离进攻。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小心攀爬折波山侧面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听到山中日军的谈话声。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些日军的谈话声被喷火器和手榴弹逐步消除。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士气急需鼓舞。2月23日，一群顽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终于成功登上了折波山北面。他们在关键时刻攻占了这一大块火山岩，这或许是人们最为熟知的二战画面。第六天，海军陆战队已经占领了这座小岛上最大的机场跑道。美军轰炸机现在可以在战机的护送下到达日本了。有些人希望攻占小岛其他地区的过程不会像第一天那样艰难，这种希望很快破灭。为了清理这座岛屿的北端，海军陆战队不得不穿过布满日军狙击手和迫击炮的岩石区，而日军也如往常一样殊死战斗。一小时内，9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试图经过一个洞穴前不到3米距离的过程中牺牲。当海军陆战队无法把日军引出来或打出来后，他们决定把日军烧出来。每天的战斗都要消耗掉约10000加仑的喷火器用油，这便是从不说谎的摄像机所反映出的真实战争。经过36天的激烈战斗，残余的日军终于投降。此前驻守在硫磺岛的22000名日军中，只有1000人存活下来，21000人战斗致死。而这些人选择活下来。硫磺岛争夺战使美军付出了5000多条生命，但美国海军陆战队赢得了其史上最激烈的战斗。关于这场血腥战争，海军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说，在硫磺岛上罕见的英勇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美德。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在1945年崩溃，日军召集兵力对美军即将对冲绳岛发起的进攻做出最后抵抗。1945年3月间，美国海军包围了距离日本约560公里的冲绳岛。连续两周里，美国所用的炮弹数量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的20倍。

1945年4月1日，复活节，17万美军作战部队朝着几乎没有对手的海岸出发。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军人们，必须再次振作精神，去击败一群顽固的敌人。一名安全登陆的士兵的话，或许可以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我活得已经比我想的要久了。”日军这次的策略与在其他日战岛屿上使用的相似，他们等待并引诱美军来到内陆，不将10万兵力中的一兵一卒浪费在冲绳岛海滩上。这是从空中看到的冲绳岛，与硫磺岛不同的是，这座岛上生活着许多当地居民。日军决定在岛屿的两端进行抵抗，但最坚固的防御阵地是南面的首里防线。日军可以藏在那里的洞穴和丘陵中，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二战的最后一次厮杀。美军缓慢地推进，一步接一步，一山接一山，而日军也缓慢地退回到岛屿南端。他们就像两个疲倦的拳手，互相将对方打得精疲力竭。战役是残酷的。美国大兵们原本以为轻松的行动变得日益困难，因为日军将美军诱入杀伤区的计划发挥作用了。在第一个月里，美军有数千人牺牲，而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美军指挥官小西蒙·波利瓦尔·巴克纳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他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绳岛之战，只有这样，海军陆战队的攻击船才不会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巴克纳自己也死在了岛上，成为迫击炮的受害者之一。情况看似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然而大自然为这场混战带来了长达17天的连续降雨，降雨量达到约380毫米。美军的进攻举步维艰，而伤亡人数也继续上升。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段影片拍摄于艰苦的甜面包山争夺战之前，那是日军的一道关键防线。第一波的坦克进攻被击退了，此前到达山脚的海军陆战队的第二次尝试也失败了，人员损失率为每150人中有110人牺牲。美军花了4天时间，在2600多人伤亡后，才终于攻破甜面包山的日军防线。6月份一天一天过去，日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退到了临洵的岛屿南端的最后一个阵地。由于岛上布满了地雷，每一步都是危险的。这辆坦克被一种威力强大的反装甲地雷炸翻了，周围的士兵都在拼命地扑灭火焰，想救出仍在驾驶舱里的坦克兵。其中一名被炸出舱外的坦克兵又转身回来帮忙，他正处于震惊状态中，当人们对困在舱内的战友已经无能为力时，也只能把他带走了。海军陆战队在继续搜寻每个洞穴，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裂缝，找到日军后用手榴弹和喷火器把他们驱赶出来。大多数日本士兵选择战斗至死，但这段惊人的影片展现了一个罕见的特例。

而战斗双方的厮杀仍在继续。摄影机记录下了战争的惨状，死亡的气息弥漫四周。美军的胜利已经毫无悬念，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座小岛最终被认为安全之前，死亡人数会升到多高？

随着对残余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美军也开始遭遇到了岛上居民。就如塞班岛一样，日军已经在这里散布了关于野蛮入侵者会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谎言。这段美军拍摄的影片证明了日军对冲绳岛民灌输的恐惧。日军说他们将会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杀害。超过30,000名冲绳岛民，大多数是岛上的农民，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受伤，但美军部队获得了这些幸存岛民的信任。这名女孩的脚被日军砍断了，因为她没有听从日军安排撤退。这段1945年的影片讲述了整个故事。到6月中旬时，结局终于近在眼前。整座岛屿已经变成了战场，城市变成了废墟。日军仍在拼死战斗，迫使美军士兵要小心检查每一棵树和每一个洞穴，以防里面隐藏着日军狙击手。这名年轻的日军狙击手被逼了出来，但又因为腿部受伤无法逃走，美军为他处理了伤口，

6月21日，在战斗了82天之后，美军总算到达了冲绳岛的南端，日军终于投降了。日本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11万名军人和平民因此丧命，只有7400名军人活了下来，这也暗合了美军在按计划进攻日本之前将要面对的兵力。

承认正式投降后，日军从灌木林里走出来，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日本帝国遭受了最严重的人员损失和最惨痛的失败。1945年7月4日，这是冲绳岛上的美军不会庆祝但会永远铭记的一个独立日。超过12000名美军士兵在这场为期82天的太平洋小岛争夺战中失去了生命。冲绳岛战役里双方遭受的巨大伤亡，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意推迟对日本的进攻，并向日本提供了一次投降的机会。如果日本不投降的话，他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将别无选择。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0: what we had expected because we saw this cloud of boiling dust and debris below us. Beneath that was hidden the ruins of the city of Hiroshima.
1: 时间停止在了原子弹引爆的那一刻，同时还有超过70,000人丧命。广岛变成了废墟，爆心温度达到约4000摄氏度，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爆炸现场里的许多日本人就那样被蒸发掉了。这些依然伫立的建筑只是特例，而非常见现象。这辆小车孤独地穿行在变成荒地的广岛市。日本人竭尽全力地在废墟中继续他们的生活。很多人在破碎的瓦砾中寻找一切可利用的物品。原子弹巨大杀伤力的来源已经得到日本权威科学家的肯定，但日本仍然拒绝投降。

0: 这些日本人正在朝拜一座在原子弹轰炸中幸存的寺庙。驾车出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靠的运输方式被用来在城市中转移人群和物资。没有被爆炸改变的一个传统是自由市场，一切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带来这里换取任何可能的物品。广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渐渐开始恢复，广岛事件也有幸存者，爆心0.5公里之外的地区才终于出现伤者多于死者的情况，但逃过第一次爆炸并不能确保一个人会继续活下去。这名妇女确实很幸运，很多人的眼睛因为直视爆炸场景而被融化。尽管拍摄这些照片时没有人知道，但这次爆炸本身以及事后席卷这座城市的剧毒辐射，最终将导致25万人死亡。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

0: 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金石探文明。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6: 请党放心，
7: 唱给了我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

0: 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

0: 友们，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百年传薪火，青春正当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军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为战育人、政治铸魂，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相聚在陆军兵种大学，共同唱响我们的青春战歌。当青春穿上迷彩，每一名青年都是奔赴未来战场的先锋力量，每一次淬炼都为强军征途增添锋芒。
0: 一身戎装，一腔赤诚，今天我们集合在军旗下，以青春之名书写使命担当，以青年之志守护家国无恙。
3: 让我们在激昂的歌声中感受军校学员的蓬勃朝气，在铿锵的旋律里见证他们意气风发的风采。

0: 学员们的表演真是太有活力了。那其实不少人呢都觉得军校的生活很神秘，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那很多的同学和家长也开始琢磨着志愿填报的事儿。志宇，今天想请你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军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问题。其实啊，军校既是大学，更是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阵地。作为学员，我们不仅是军校学子，同样也是革命军人。踏入校门就意味着正式入伍。您看，像我今年大三，我就有了3年的兵龄。这里虽然要求高，管理严，但我们的校园里始终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0: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那么接下来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军校生活。
2: 欢迎来到陆军兵种大学，我就是从这个大门入学，开启军校生活的。今天呢，也将由我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这个青春热血的校园。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哨兵和我一样，都是一道杠。学员轮流站岗也是军校的特色之一，磨砺战斗意志，塑造责任担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校园去看看吧。
3: 他们正在进行上课整队，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3D 制造创客空间第二课堂，快看，这是仿生蝴蝶，
1: 从图纸构思到 3D 落地，从基础绘图到创新设计，专业指导全程护航。凭借扎实的实训教学与精良的备赛打磨，学员在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大赛中屡摘桂冠，多项一等奖花落此处。
0: 现在我们走到的是陆军广场，我们常常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荣誉表彰等仪式活动。铁心向党，精武强能。我们经常来到图书馆，用知识武装大脑。可以带我去文学阅览区吗？
2: 马上带你去文学阅览区，请跟我来。这里就是文学阅览区了，我回去了。
0: 好的，谢谢。这些同学正在挑战阅读马拉松，我们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课余时间我们也有很多丰富的文体活动，有青春洋溢的舞蹈、羽毛球、排球、
3: 圆接球、
0: 体能训练，同样是军校学院的必修课，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以上这些只是我军校四年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精彩需要你自己来探索，期待你的加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宇阳姐，刚才同学们的表演怎么样？
10: 真的是太精彩了，完全看不够啊。
9: 是的，歌好听，舞好看，青年学员昂扬向上的风采，在军校这片沃土，青春正绽放着别样的光芒。我们所在的陆军兵种大学是去年调整组建的三所军队院校之一，也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大学。
10: 没错，这所大学被誉为陆战之王、铁血战神、空降卫士的摇篮沃土，也是一所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的军事殿堂。

0: 青春是奔赴云端的热望，是守护山河的梦想。我愿以奋斗之姿，在祖国空天绽放无悔的青春。
1: 青春是鲲鹏展翅，志在四方，是书剑淬火，砥砺成钢。
2: 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心怀热爱，勇敢追梦。
3: 青春是任务一线，风光在前，是十七勇士精神的代代延续。
4: 我的站位虽在海底，不见阳光，但青春热血永远为我将前路照亮。
5: 青春与我是夜航星光的陪伴，是突破极限的挑战。青春因坚持而闪亮，因奋斗而卓越。
6: 我的青春像一首交响乐，有军校整齐的口号，有远洋澎湃的海浪，也有舰载机腾空的轰鸣。我热爱这样的青春，在海天之间徜徉，让梦想熠熠闪亮。

0: 从课堂到战场，军校学员的成长路上离不开这样一群引路人，他们深耕讲台，躬身教研，用学识与教诲灌溉强军梦想。今天的录制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四位教员代表，欢迎大家。首先有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今年是我从教的第12个年头，2003年我从这里毕业，走向基层部队，一直从事作战训练相关的工作。多年的任职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指挥能力对军官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14年我回到母校任教以后，特别关注兵棋推演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学员运用兵棋进行对抗和竞赛，在这过程中他们完成指挥实践，提升指挥能力。我们培养的学员在部队强军实践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屡建新功。
0: 谢谢杨教员，接下来有请刘教员。
2: 大家好，作为年轻一代教员，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创造力与活力。近几年鼓励并指导学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机械设计创新大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等全国性赛事中，聚焦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研制新平台，设计新系统，并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走向。

0: 让一线部队的演训场真正服务于备战打仗。
1: 谢谢刘教员，接下来有请庄教员。
2: 大家好，这是我来学校的第29个年头，虽然我是一名教员，但仍愿意学员喊我老班长。这些年我圆满完成了多型武器装备试验任务，并多次参加大型演习演训。2018年我从一名远程火箭炮教学示范班班长转型为军事教员，在教学训练中，我坚持按照实战的标准、部队的要求，帮助学员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教学中，我跟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毕业以后无论你在哪个部队、什么地方，只要有问题和困难都可以来找庄班长。
1: 谢谢庄班长，有请王教授。
3: 大家好，我是原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退休教员王少林，执教有40个年头。
1: 那今天呢是54青年节，有什么话想对学生们说的吗？
3: 我们的学员他们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他们不仅在学校期间成绩优异，毕业以后到了各自的岗位也是喜报频传呢。所以每次听到他们的喜讯，我都是由衷的高兴和兴奋。我祝愿大家能够策马扬鞭，奋力拼搏，成为母校骄傲、祖国放心的当代青年军人。
1: 一年四季，不论风晴雨雪，教员们都在陪着学员们一起成长。那现在呢，现场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也让我想到了那几句歌词：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真是太精彩了，真羡慕他们的青春里有一身迷彩相伴。我发现啊，在我身旁这个区域的学员胸前的勋表有多有少，让来问问他们吧。同学你好，你现在是几年兵龄了？
1: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8年入伍，今年第八年兵了，现在福建某地服役。
0: 军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吗？
1: 从一名农村娃到军校学员，是部队培养的我。从入伍前185斤的小胖子，到目前这个模样，我感觉部队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0: 我相信这只是军校带给你其中的一个。我们再来问一问这位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的兵龄是几年啊？
2: 我也是2018年入伍，今年是第八年，我是来自新疆军区。
0: 你觉得军校带给你什么呢？
2: 带给我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军官，在这里能学习到基层部队学习不到的一些专业技能。
0: 请坐，谢谢。同学你好，我看你胸前的勋表也很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6年入伍，今年第十年，我来自72集团军合成某旅。
0: 兵龄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你来说这十年意味着什么呢？
3: 这十年意味着坚守、坚韧和毅力。十年不平凡的军旅带给了我从基层一名普通战士

0: 来到军校这个大熔炉，我很荣幸也很感激。
1: 好的，谢谢你。我发现啊，这个集体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这个集体吧。同学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这个群体是咱们兵种大学的优秀士兵保送学员。和大家不同的是，我们都来自于基层作战单位。毫不夸张的讲，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都有一份技能，都有不少军功章。我曾是陆军第73集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但我用了7年让自己变得不普通。凌晨加练，周末不休，日夜冲刺，一年狂奔了5000公里。我从我们连队的吊车尾一路逆袭，连续2届夺得旅全能勇士的第一名，斩获集团军单兵勇士的称号，也迎来了一张咱们陆军兵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用汗水证明，越是险阻越要冲锋。我是王岭，一名一往无前的中国军人。
1: 谢谢王岭，真的是太励志了。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战友身上都有着相似的故事，你们的每一次奋斗都让青

0: 强军路上，一代代青年官兵奋勇争先，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先进典型。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来自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的孙江涛，欢迎您。孙教员，我知道您也是从普通的一名战士成长为教员的，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1: 我是2011年12月入伍，回顾这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最大的收获不是个人的成绩和荣誉，而是读懂了军人的责任担当，作为武警部队的官兵，忠诚二字时刻牢记在心。我认为这份担当就体现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突破极限的韧性，是身为教员倾囊相授、提升战斗力的初心。今天来到陆军兵种大学，也让我想起了我带的很多战士怀揣着憧憬考上了军校，完成了从一名战士到军校学子、未来指挥员的华丽蜕变。
0: 听着特别好，非常的热血。曾经三次出国执教，也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现了我们的中国功夫，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每次跨出国门，我内心都涌现出无法表达的自豪，因为那一刻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军人，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能把中国军人的风采展现世界，扬国威、耀军威，这是我军旅生涯最光荣的事。正是这份经历也让我明白了，青春从不在安逸里，而在奋斗中。
0: 说得特别好，非常有力量。也愿我们青年一代瞄准排头，学做典型，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从军校课堂到各个站位，从青涩学员到军队骨干，你们的许多学长学姐都是从军校走向一线，在强军征程上不断成长，不断突破。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学长，他毕业于陆军边海防学院，现在是陆军某合生旅营长，还被评为2025年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灿灿。张灿灿学长你好，来到陆军兵种大学，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学弟学妹，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1: 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陆军兵种大学，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看到我们在场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我仿佛自己回到了我的军校生活。我始终认为啊，军校就是成就梦想的摇篮，是军旅生涯最坚实的起点。
0: 那张灿灿学长从一名普通学员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直面实战任务的营长，在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突破的是什么呢？
1: 最难突破的不是个人技能的提升，而是思维的转变。我记得我当连长的时候，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个后进连队带进了先进的行列。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要把一个整体带强带过硬，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指挥员。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练过硬，再带着大家一起去练，始终保持敢于冲锋敢于突破的劲头，就一定能够带出一支优秀的部队。我认为就是下部的战争啊，肯定是非接触式的无人作战，无人智能肯定是一个主要趋势。去年我们营上级赋予了一项无人试点的大项任务，我们也是从零开始主动购买穿越机，开始练基础操作，再到发动大家的智慧，开始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营里面这个有了我们自己的无人专修室，可以在里面组织模拟训练，也可以在里面组装调试维修等等。学弟学妹们可以课余时间摸索一下关于无人这一块的，我也相信下到部队之后肯定会大有可为的。
0: 最后再和我们分享几句心里话吧。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军校现在就是我们的充电器，在军校里吃的每一份苦，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在为未来的我们积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好我们的在校时光，祝愿大家在强军的道路上能够乘风破浪，早日成为强军事业的中坚力量。谢谢大家。
0: 感谢张灿灿学长的暖心分享。从校园到站位，变的是身份和阅历，不变的是戎装在身的坚守和强军报国的初心。正是这份初心，让我们坚信未来战场必将战无不胜。

0: 号角嘹亮，奏响新时代的强军乐章，歌声悠扬，唱出新征程的坚定信仰。
1: 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作为军校学员，我们将立志到艰苦边远地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将信仰融入钢铁洪流，用忠诚书写使命担当。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向着如

0: 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1: 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3: 断人来了吗？
4: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5: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6: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3: 雪一化可能满地都是泥。
7: 秦英背后还有别人，
8: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9: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江英子那边也啥动静都没有，
17: 我就差给人车翻过来查了，
18: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走不走货呀。
19: 我觉得他这些枕头啊、被褥，还有这些，都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20: 可以。不过，
19: 怎么了？
20: 这个老人大概率不是个瘾君子。
21: 就因为江英子答应你，
6: 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死活不说。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儿，

0: 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1: 火车站、机场呢？
0: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1: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司机是吗？打开了。
3: 哎，估计到上城啊得后半夜了。
4: 查什么呢？这一天天的。

0: 边没啥动静，还搁家待着呢。
1: 收到。国柱，国柱，白灵那边怎么样？
2: 暂时没有异常。
1: 盯着吧。
2: 嗯。

0: 不知道声音，你俩先查一下。
1: 好。
2: 贝哥，
1: 我这瞅着李文龙了。
2: 查他。
0: 正排队呢，一会儿我去查。
2: 注意点啊，别让他有察觉。这人比较危险，你跟大伙说一声。
3: 放心。

0: 起火，下车。到哪儿啊？
1: 正常。后备箱开一下，例行检查。 袋里装的啥呀？
0: 哦，羊肉、羊腿。

0: 带的都是吃的喝的，这不走亲戚吗？
1: 酒可以开吧？
0: 可以。高度的。
1: 别走了，谢谢配合。
0: 酒都打开了，拿着吧。
1: 赶紧走。来，下一辆。

0: 咱这都查五天了，啥都查不出来。
1: 哎，张英子那边也啥动静都没有。
0: 我就差给人车翻过来查了，这
2: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走不走货呀。
3: 有货他们迟早得走，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咱们得绷得住。
4: 老邱说的对啊，他们随时可能行动，咱们不能放松警惕。
0: 我这吧就是饿了，一饿吧就容易低落。
3: 那就多吃点。
5: 哎，都在呢。哎，
2: 北哥，
5: 有包子，正好老邱给我装点包子。顾老师跟我出差。
2: 是啊，
1: 咋了？
2: 去哪儿啊？
5: 上城发现冰毒了。
2: 啥？
0: 啥玩意儿？
4: 雪天使啊。
2: 对。
1: 咋可能？雪天使不是小马哥特有的吗？
0: 他们已经完成运输了。
2: 那不能啊，咱们不都把路堵死了吗？
4: 那可能只是咱们自己以为把路堵死了。
5: 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就是把毒运出去了，然后就装一盒就行了。
3: 行，那500多公里呢，你们这个点走。
5: 现在开正好天亮就到了，你们别闲着啊，给我盯好了，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1: 慢点
2: 啊，北哥。然哥，
1: 然哥。
6: 三天前他们那边菜市场门口死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那会儿群众很多呀，据说死之前老头的精神情绪都非常亢奋。
4: 捡破烂的老头？
6: 嗯。
4: 怎么会吸毒呢？
6: 这也不算吸毒，但确实是死于冰毒。
4: 什么意思？
6: 圣城那边出现冰毒之后啊，他们也成立专案组，去南边找了一个毒品专家过来，跟你岁数差不多。
4: 粤东的？
6: 昆都的。
4: 昆都也是毒品毒发地，正常。
6: 啥正常？明摆着学我吗？我是千里迢迢那么大老远给你接回来的，他们这上来也整一个，你说这不学我这啥？
4: 都多大岁数了，还为这事儿置气？
6: 他们的专家化验了这老头身体里残留物，跟雪天使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这个江英子3天之前就已经把毒给运出去了。
4: 那这个拾荒老人到底信没信？
6: 专家化验说是口服。
4: 口服？口服冰毒很容易直接致死，
6: 但是量非常少，再加上老头有点基础病，血压也高，心脏也不行，这就没保住命。
4: 按照雪天使的分销风格，购买者都是高收入人群，可以保证长期消费。一个捡破烂的，正常来说拿不到货，
6: 所以让我们去查查到底哪儿不对，是这老头捡的呀，还是说误食了，还是怎么着？去看看。
4: 那得去他家看看。

0: 这些能吃的都化验过吗？
1: 所有能入口的都化验过了，没有毒品成分。
2: 胡警官，
3: 哎，你叫我吴刚就行。

0: 我也是刚从警校出来，我觉得他这些枕头啊、被褥，还有这些，都得带回去化验一下。可以。不过，
1: 怎么了？
0: 这个老人大概率不是个瘾君子，这是他第一次吸毒，不过还是化验一下，以防万一。
1: 哎，对，这俩人唠上了啊。
2: 昨天醒足，刚到单位就开始跟吴一凳咔咔上换着课，听我脑瓜仁儿疼。
1: 不一样，出去待着去吧。
2: 行，跟我去。哎呀，咱俩呀，同病相怜。
1: 怎么？
2: 要不是你长磕碜点，我还感觉咱俩照镜子呢。
1: 起不来了，我去。哎，你这二年是真行啊。
2: 越来越精神啊，帅，就是找不着媳妇儿啊。
1: 哎呀，我天，你找着了，你有是吧？上学前谁跟我说岳老师光棍？那我光着咋了？什么年轻过呀？
2: 你我真没看出来。
1: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尊重点啊。
2: 不扯了啊，我上旁边去走访走访街坊邻居啊。
1: 左边，刘大爷、隔壁、王 Sir， 全问完了，笔录搁单位呢。
0: 那还等啥呀？赶紧的吧。你就按照这个说，还是有机会的，可以出来的。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下个月审理，下周我再过来。
3: 菲菲咋样？
0: 嗨，你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 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哎，对了，给你带的，这玩意儿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照顾好自己。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他是怎么弄到毒品的？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1: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2: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冰毒了吗？
3: 基本上是都是在中秋之后吧，尤其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但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对，
1: 不着急着，先放着。
3: 哎，啊，你说。
1: 点名让见我，行，我知道啊。哎，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2: 没问题，你咋来回去啊？
1: 还来有事找我？
2: 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空肚子。
1: 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2: 必须的。
1: 我说啥来着？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2: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
1: 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想求你帮忙。
0: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都这么痛快。
1: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0: 我去看你姑娘。
1: 啊。
0: 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1: 他没跟我说实话，我信不过他。我姑娘叫金飞，岁数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子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0: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2: 过来，我已经叫了学生。

帅气，穿这个白色 T 恤。

0: 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1: 就
2: 找一下北哥。
0: 好，你等着。
3: 小北，小北，
4: 哎，
3: 来来来，找你的。
4: 谁？
0: 哎呦呦，哎，
2: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1: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2: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4: 金飞吸毒啊？
1: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2: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碰的毒。
4: 行，我知道。

海哥。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看这个吧。
2: 送林派出所。
0: 今非中秋那天，在望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灵儿，没事。

0: 我就这一天，就一天，半天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
1: 行不好，行不好，你觉得可能吗？
0: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就这么一个，我打小我把她当宝一样的宠着我，别让她受过委屈。 我是个流氓，我该死的，他不是啊！那个王八犊子凭啥呀？他凭啥？如果我要是三个孩子，谁敢动我姑娘？谁敢动我姑娘？可你不在，你现在犯罪了，而且是重罪。你现在被关在这里。 你怎么保护他？都他妈来我，伤害了我，我让他受苦，我他妈扛到今天，我图啥？
2: 我一直想问你，图啥呀你？都抓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就这硬扛着不撂，人秦毅都死了，你护着他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后来我想明白。

0: 你这么扛着，都是为了金飞。就因为江英子答应你，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死活不说。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他就是小马哥。
1: 都查出来了，江银子就是你大哥秦毅的上线，他把秦毅杀了，你也没指认他，因为江银子明面上答应你护着金飞，实际却以金飞的安危来控制你，
2: 你们都查出来了。

0: 金飞，人家挺勇敢个小姑娘，被人欺负了，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指控林江。但是江英子把这事拦下来了，
1: 就那么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林江，
0: 就把这个事实给他扭曲成了小两口吵架。
2: 我他妈该死了，我就不该信他。
3: 江银子非但没有护好金飞，反而掩盖林江的罪行，你到今天都没有指认他，但是我们通过刑侦手段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到头来你想掩盖的，想保护的，全都是一场空。最可怜是你女儿，她才多大，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大的伤害。
0: 哎呀，行了，这个事儿啊，也是我们派出所当天的值班民警比较负责任，虽然最后是定性成夫妻吵架，但是这个报警记录还是留下来了。我会找到金飞，他如果还想指控林江的话，我会帮助他立刻立案，严肃处理，一定帮他讨回公道。还有个事儿啊，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哎，金飞受害那天晚上应该被注射了大量的毒品。
3: 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他，一定尽力替他戒除毒瘾。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就这事儿，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
2: 你们都查到哪儿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还没抓住江英子呢吧？就说他走火成功了。
0: 你知道他的运毒路线吗？
2: 我要是撂了，能减刑吗？
0: 一审之前，如果你提供了准确且有效的线索的话，我尽力帮你申请，我向你保证。
3: 阿金，早点出来，早点和你闺女团聚，你好好的陪着她，才能保护她。

0: 被抓之前，那个小马哥给过我一条新的运输线，我进来之后，他们应该找那个叫阿龙的顶替我。运的是许天使吗？
1: 啊，
0: 往哪儿运？
1: 上城。
0: 怎么运？
1: 拿车运。
0: 高速跟国道都有我们的检查点，怎么拿车运？
1: 他们说过一种最安全的方式，谁都查不出来。
2: 什么方式？
1: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记着当时秦老大给我拿过来一包衣裳，说这就是那个方式。
2: 蓝色白条运动服。
1: 是有几件运动服。
2: 之前查易峰的时候找到这包衣服，现在应该还在政务室。

0: 赶紧通知吴刚化验。
1: 咋样啊，然哥？
2: 然哥，他们把雪天使藏进了毛巾里。
1: 啥玩意儿？
3: 我猜测，他们是利用毛巾浸泡了冰毒溶液进行运输，躲避检查。

0: 将毒品运到圣城后，再由小灯头接货，吸出固体冰毒进行交易。
1: 快点开啊！你几个啊？快点紧！
2: 快点！
3: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咋回事？
2: 圣城那些灯头提取完冰毒之后，应该把毛巾销毁的。 但是就是偷懒，把毛巾直接扔了。

0: 也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捡了泡过冰毒的毛巾。使用之后才出事儿。
1: 小光，通知各个交通枢纽，我们马上过去，让他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是。

0: 毛巾生产厂家已彻查，确定没有问题。
1: 刚出厂的毛巾也没问题，厂商对此毫不知情。东西都拿了吗？拿了，刚生产的一批跟上一批的毒毛巾我们都拿回来了，准备让然哥带回去化验。
2: 行，我知道了。哎，是吧？什么货啊？是这么事儿，我跟后面这车我们俩拉的都是毛巾，
1: 都毛巾啊？
2: 对对对，啊。
3: 没别玩意儿，不信你随便查。行，教官，哎，
4: 怎么样？没问题，哥。行，没事别耽误人时间，赶紧放了。好。
3: 毛巾上异物香味儿，跟那香水似的。
1: 拿回去给雇员化验一下，啊，换衣服呗。

0: 这下三辆车一起进去，应该没跑。要不我进去探探？
1: 哎，等会儿，
2: 这衣服也太不得劲儿了！你看，
1: 是紧巴点儿啊。能不能送你了啊？没准回哈兰能用得上。
3: 你先不管这个了，哎。他们酒店东西到了，应该先送到库房去清点，是吧？
0: 要是毛巾真有问题，这肯定就是犯的窝点没跑。到了之后，这帮灯头应该是在客房取货，
2: 也有可能分布在各楼层的布草间。还有，
0: 清洁车。嗯，咱但凡是有毛巾的地方，能薅都给他薅了呗。
3: 嗯，
2: 行。
1: 这样吧，小光，你上库房去，我下地库车旁边看看去。你俩怎么着？
0: 我跟吴刚酒店里转一圈呗，咱也别磨叽，半小时还跟着集合。
1: 行行行，抓紧来，走走，
0: 走走走。

0: 哎呦，干嘛的？你谁呀？哎呀，不好意思啊，岔别了，走错了。
1: 注意点。
0: 不好意思。

0: 哎，咋回事儿，这冯老？冯老，哎，大姐啊，
1: 哎，
0: 我这添麻烦刷不开了。
1: 你好。
0: 哎。

0: 这车不卸完了吗？
1: 哦，我那个钥匙落里边了，我去翻一下子，很快。
0: 等等，你这衣服怎么穿的？还没下班呢。
1: 这不天热吗？我一干活就嘎嘎冒汗。我下次注意哥啊，
2: 下次注意一下。
0: 你快点啊！车搁外边。
1: 行。

0: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1: 嗯，怎么样？
2: 没有任何问题。
3: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2: 全部干净。
4: 金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5: 我不想被关起来。
4: 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
1: 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
3: 死亡？谁死了？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15: 怎么样？
16: 没有任何问题。
17: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16: 全部干净。
18: 金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19: 我不想被关起来。
18: 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
15: 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
17: 死亡？谁死了？

0: 哎，豆芽哥，听说北山公园那边新盖一个厂子，晚上咱俩见识见识呗。
1: 小张，我便宜啊，这饭你请啊。
2: 我来，我来。大嫂子，豆芽哥，坐坐，这场我来。
3: 那么能耐都请了得了，你给我也买了得了。
4: 我来，我来，我来。
1: 哎，你瞅啥呀？啊？
5: 说啥呢？
4: 没说你。哎，你他长得挺好看啊。啊，像不像土豆？
6: 开玩笑，
3: 哥，
4: 我说你像土豆。
1: 说谁呢？
4: 哥，
5: 开玩笑，干啥呀？
0: 酒蒙子，
2: 放不上，坐，
0: 酒蒙子，
2: 放不上。
4: 哎呦，这性格这么好吗？
0: 对呀、啊。
4: 你是不知道我谁？啊？
0: 你谁呀？
4: 你不认识我吗？
0: 我开玩笑，
4: 我都认出你了，你忘了我了？
0: 你谁呀？
4: 哎，你瞅你那记性，那会儿，你我还有咱大哥，咱仨拜把子来着吗？你看这脑子，那会儿我仨拜把子，好哥们儿嘛。他这是一冲动，一脑袋撞厕所上了，给脑袋撞坏了。后来我仨凑钱给他送医院去了，医院好个治啊，那兽医也打不明白针，我觉得没救过来呀、啊。你咋的？我那会儿还跟你哭来着呢。
2: 你爸爸傻呢？

0: 二环，
1: 二环
2: 太坑了。

0: 上个厕所，我刚上厕所。哎呀，我回来了，我知道。好的，啊？
1: 你都复原了吗？
0: 没有啊。
1: 急了？
2: 没说不吃呢你。
1: 哎，你说我能不能干活？
0: 啥事儿啊？
3: 检测结果出来了。
2: 怎么办？
0: 啊。
4: 小光这回扣这批毛巾呢，确实是检查出冰毒了，跟捡破烂老何他家那毛巾基本上一样。
5: 可以啊，小光同志，这回可真算是巾帼英雄了啊。
6: 这话怎么听着不像夸人呢，王队？
5: 你就捡"巾帼"两个字。

0: 这听着吧啊。
1: 行，
2: 你不用搭理他。小光这活干的确实漂亮，但是人家专案组的同志配合的也好到位。
1: 那必须的哥，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我瞅着大家吧，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很亲切。
0: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3: 没有任何问题。
1: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3: 全部干净。
1: 我亲眼瞅着两辆车进的万华，这还能飞了不成？
3: 难道万华只是个烟雾弹？
2: 不可能，不
4: 可能。毛巾厂的订单记录我查了一下的，秦毅出事之前，万皇大酒店的订单量是现在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候都印有万皇的商标，可是现在的订单商标全部取消了。
2: 而且这个他们运毒毛巾的时间呀，跟白灵龙哥说的时间对上了。小光呢开车跟踪那货车的路上，也确实看见龙哥也开了台车跟着火车一起进的万皇，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他们分销毒毛巾的窝点，没跑的。
3: 可他就是跑了，问题就出在停车场那十分钟。
5: 眉毛都逼拧着了。
1: 哎，关局，关局，
5: 干嘛呀？哎，我们专案组啊，顺着流浪汉捡毛巾的垃圾站摸到了扔毛巾的小灯头，现在正盯着呢，还没有采取行动。这次毒案的源头在你们那儿，所以两城并案归你们管辖，我们都等着指示呢。哎
2: 呀，关姐你别查我了。这回我们这配合的好，你看咱王队那思路特别清晰，小灯头根本都不抓，生怕惊到上面那几个大的。
5: 具体的你们研究，你来部署，我们全力配合。
2: 没问题，关姐。
5: 咱们是一家人，你也不用客气啊。
2: 肯定，放心吧，关姐。
5: 好，那你们忙。
2: 好。
1: 关姐再见。

0: 有啥想法吗，北哥？怎么整？抓是肯定得抓，但是得有个由头嘛。你现在这演技咋样？我肯定没问题啊，周润发级别的。你关键是我现在我这张脸搁圣城太熟了，不方便的。咱不知道北哥演技怎么样啊？
1: 我都多少年不上镜了，我。
2: 他硬说的话，他也不是不行，我就是出场费高点儿。
0: 就冲你这句话，圣城专案组小灶，随便点。
1: 哎呀，我天，跟你大方呗。那咱凑合凑合吧。
0: 那就凑合凑合吧。行，一会儿喊老舅，你加两个硬菜。
2: 老舅，哪个老舅啊？
0: 啊，我师傅退了，现在返聘的。
2: 哦。
0: 听着是亲戚啊，
3: 太亲切了。
0: 行呗，这老舅都提了，这上回你们着急走，这今天跟咱俩伙也正式介绍一下子吧。
3: 行啊，好。
0: 行啊。
3: 二，
0: 很简专家。
2: 你好，
0: 主席，我徒弟。
3: 这位我尤为的亲切。
0: 这位情谊可别惹。 你看这体格，这可是俺们这儿的三大关键，老狠了，是吧，元儿姐？
4: 低调，
2: 这么圆圆了。
0: 吴刚，吴老师，
1: 这就不用介绍了，
0: 多介绍了。嗯。

刘娜，二金被抓了之后，就金飞就搬这儿来了。

0: 你不能空着肚子。我吓的不是这个，知道的。金飞，你不该这样。那我该怎样？ 你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1: 什么更好的生活？

想，那多想，你给我弄了，我想是你，干嘛？就给我一点啊！

0: 金飞，
1: 我们是市局的。要不我直接踹门吧。
2: 等真北从圣城回来再说吧。
3: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1: 金飞，金飞，没事吧？妈妈贼烫，发烧了咋还开着窗户呀？
2: 吸毒的症状之一，身体燥热。金飞，金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4: 我不想被关起来。
2: 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
1: 是。金飞，把毒瘾戒了，咱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能再着凉了，必须马上戒毒。你这体格子你就废了。
4: 给我先等一阵，就一阵好吗？啊，就一阵啊，啊，就一阵，就一阵。
2: 金飞，金飞，想想你爸，你好好想想你爸爸。他现在关在里面出不来，只能为你的情况担惊受怕。我们已经答应他了，好好帮你戒毒。你把身体养好，也许未来还有一天，你能自己照顾他。跟我们去戒毒。

0: 料是料了，不全呢。这个小灯头拿到毒毛巾之后稀释出来冰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应该是销毁，但这家伙图省事儿，直接就给撇了，就没让老头捡到之后出的事儿。
1: 所以上面的人他没料是吧？
0: 我看那样啊，是不敢说呀。
1: 没事，交给我们。
2: 部队，你先去啊！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3: 哼，三弟嘛，抓人你就抓人，你整我！
2: 话不能乱说啊！你先动的手，有问题吗？我去验个伤啊！
3: 哎，别！
2: 警察同志，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就是一底下小喽啰，剩下的我啥也不知道了。
3: 毒毛巾哪来的？知道吧？
2: 这就大半夜放我门口呢。你上面人心挺大呀，那一条毛巾能吸出多少兵来？放你家门口，不怕被人拿走啊？
3: 我哪知道上面人是咋想的？

0: 这也拿着，仔细看看啊，
1: 看看呀，那照片有啥不敢看的？我给你个机会啊，我先给你透个信儿，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啊，我们警方就是还没有公布。
2: 死亡？谁死了？我这咋能死呢？
1: 你说咋能人死呢？你那是毒，死了不正常。
2: 不可能。
1: 不用跟那不可能，要不然怎么能摸着你的？我们能随便抓你吗？你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这个事儿要是量刑了的话，哎，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0: 也不一定哥，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呢，也不是贩毒集团的核心成员，抓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还能提前放出来，重新做人。
1: 出什么出啊？我现在告诉你，从你这儿出了问题，出了人命，还来过我们这儿。我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放了你？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哎，你坐下，坐下，坐下。
3: 你们就把我抓了吧，你现在就给我判刑。我要是出去的话，我死得更快呀。
1: 都在这儿坐着了啊，就别操外边的心了。知道啥？赶紧说，我们还保护不了你的安全啊。
3: 我说，我们每次拿货都在万皇大酒店停车场，货车一到，白姐负责分配，每次能有十几辆私家车等货，全程不能说话，拿完货之后我们直接就走。
1: 大车进货，小车出货。
3: 对。
1: 还有啥呀？
3: 我有一次窜稀请假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装毛巾的货车居然有两辆，一辆停在了停车场出口附近给我们分配，另一辆停在了酒店电梯门口。我就琢磨，酒店没准有个大买家。
1: 不对，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一车去拆分给灯头，另外一车运进酒店，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肯定能逮着。
5: 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啊是干净的，
1: 那他把这干净的毛巾

0: 和毒毛巾掺着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呗。
1: 那我那天扣的毛巾要是另外一辆车的，咱不抓瞎了？
2: 哎，不是，我有个问题，这毛巾出厂的时候是干净的，但是上了货车之后就变毒毛巾了，咋办到的他们？
3: 我猜啊，是在运输过程中，货车进入一个隐秘的浸泡点，把毛巾加工成毒毛巾，随后才被运出。
1: 但是这货车从毛巾厂到盛城的万皇大酒店，沿途几百公里，中途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停车泡毒，咱怎么走啊？
4: 这样，下次他们再运的时候，咱从毛巾厂就开始跟，一路把他盯死，我看他还有啥招。
2: 哎，对了，毛巾厂通知咱了，说万皇大酒店下一批的毛巾订单就在半个多月以后。
3: 可如果半个月之后才收网，确实我们能抓住贩毒集团的中下游成员，捣毁运输线，可是真正制造冰毒溶液的工厂咱们很难再找到了。
1: 如果咱们按兵不动的话，就会有一批新的毒毛巾流入市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遭到毒品的迫害。
0: 行了，咱大伙儿咬牙坚持半个月，把所有线索都给我挖出来，制毒工厂找出来，一锅都给我端了。
5: 是。
6: 咱这往哪儿开啊？
1: 五家屯的城中村。
7: 根据现在的消息啊，白灵跟两家化工厂来往频繁，应该就是他们新找的原材料供应商。
3: 我记得很清楚，那两个厂都在东北方向。
7: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制毒窝点啊，应该也在那边，不会太远。如果他们每次运货都要穿市区的话，那太冒险了。
3: 没错，冰毒在制造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刺激性有毒气体，他们的出货量这么大，应该不会选择市区内部，太容易被发现了。
4: 哎，我记得东北方向郊区有一片老厂房，那边有十几个厂子全连一块儿，啥塑料的、饲料的，那味儿贼刺鼻。如果是混在那里面，确实很难被发现。
7: 还有俩地儿，一个就是咱现在去这个五家屯城中村，还有一个南岗老区，都是这种人少味儿大的地方。
1: 哥，这地儿行啊，啥都有。你们有人想吃冰棍不？
6: 干活来的，你能不能认点真啊？
1: 你懂啥？我知道融入他们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危险地带了，必须好好伪装一下。你看这一个二个的，都很有嫌疑。
7: 你这什么想法？我告诉你啊，有色眼镜不能戴，知道吗？
1: 知道。
3: 如果制毒工厂就在附近，他们很有可能会就近雇佣工人，既廉价又能掩人耳目。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制毒分子。
1: 你看，我然哥也这么说吧。
7: 你俩说的是一回事吗？咱分头查，都注意点，别暴露了。
1: 嗯，
7: 一会儿咱就跟着面馆集合。

0: 面。
1: 哎，
0: 慢吃。
1: 谢谢。
0: 来一个吧。
2: 哇塞，
1: 大任哥没胃口啊？是不是想老舅了？
0: 你不说这个贼拉好吃吗？老舅根本没法比。
1: 哥说的，
3: 赶紧吃，吃完咱上南岗那边转转去。
1: 小醋不哥？
0: 哎，来。
1: 都不要。
4: 这太浪费了。
0: 嗯。
4: 整碗面全倒了。
1: 浪费是不好，

0: 你赶紧吃吧，不吃你这玩意也浪费。
1: 能吃你就吃啊，你吃不下硬塞不也浪费吗？
2: 我有办法了。
3: 嗯，
2: 我知道怎么找了。城市的下水管道虽然复杂，但是总能查出源头，所以我们只要查出管道中的污水来源就可以定位了。
4: 他们这个化学制毒啊，必须得排脏排污水，但是这污水呢不能乱排，不能往河里排，不能往外边排，味儿太大容易被发现。
2: 对，所以只要锁定我们三个东北方向的片区，一旦查出哪个区域的下水管道毒性含量超标，就能逐步缩小范围。
0: 然哥，这比我们走街串巷去巡访可快太多了。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5: 我们该不会要一个井盖一个井盖的查吧？
6: 不用那么费劲，瑶瑶，咱们有环卫部门呢，直接跟他们取样就好了。咱们每个区都有专门的车。
5: 大粪车
0: 啊！往下。

0: 拧得紧着呢。哎，
1: 这是龟呀，会不会游啊？
2: 会
3: 啊，兄弟，兄弟，队长有啥指示？哎呀，
4: 都吃着了。
3: 咋的？老舅没给你开火啊？
4: 给个建议啊，先关上，吃完了再看。
5: 关啥呀？电门呢？
3: 啊，不让我们说话了，关上。
4: 反正我是提醒了。
1: 答应。
5: 老舅不给饭吃，生气了呗？
3: 哎呦，我这口罩，谁给我拽一下？你的。哎呦
6: 我。哎，来
3: 有
6: 人。
3: 是，报告在。
6: 快快快！
7: 你们在说啥玩意儿？
6: 我知道。哎呦。

0: 嘎子湖化工厂啊，常年往嘎子湖里还有这个城中村的排水渠里排污，多少回了，怎么罚就是不听不改啊，后来也是被强制着停业整顿了，空了三年多了。
1: 这个工厂距离城中村还有一定距离。
2: 是，但是排水渠直接从城中村的边上过，之前这个厂子因为污染的问题堵死过几个村民，叫停之后就一直空着，没想到的没想到，他们居然在里边开始制毒了。
1: 所以啊，我们才能在他下面的排水管道里找到证据。
3: 然哥可真行，帮咱解决一个大问号。
1: 现在分销的地点锁定万黄了，但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林志达参与此事。
0: 他们出货量这么大，进账又多，是不是得有个账本啊？这林志达啊，小偷出身，关于钱的事儿，那是一分一厘都算得倍儿清楚。
3: 哎，我之前查过，平时跟林志达往来的基本都是客户招待啊。

0: 出都在他酒店就完成了。他名下虽然有三处房产，但是很少回去。万皇大酒店顶层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他最常待的地方。
1: 那看来咱这最后一步就是要勇闯林志达的办公室，找到账本，把这些线索全给他连上。
2: 能连上吗？
1: 我觉得问题不大，哥。
2: 那个屁不大，还勇闯？你生怕人不知道是吧？你一天不惹事这么难受。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案子全都给我低调处理啊，千万别惹出事来让人跑了。
0: 明白。
2: 化工厂那边还得去摸一摸，看看能不能拍点证据。你带着顾老师去。
0: 行。
2: 我跟你勇闯去。
1: 行。
3: 还有我呢，伟哥。
2: 啊，你把那些破纸盒子给我扔远点，太臭了。
1: 这衣服太不得劲儿了，也不知道王队按谁尺寸给弄的。
4: 你别在那没完没了的，你现在是一个人，你自言自语啊？
1: 我这不是怕被看出来吗？
4: 你别废话，就看不出来。赶紧给我出去，快！
5: 前面一定有人。
0: 那，翻墙。
5: 翻墙。
0: 翻墙。你踩这儿，你看，不是上去了吗？小心点，小心点，垮的，垮的。
1: 你好，服务员，打扫卫生。

0: 你别着急，金飞没事儿。
1: 哦，那江英子抓着没？
0: 哎呀，我们警方的行动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今天过来啊，就是跟你说金飞没事儿，很安全。我们已经联系上他姑姑了，等他戒毒成功之后，就让他姑陪着他去外地上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警方呢也会全程的协助保护，这你都放心。谢我了，我们是警察，保护受害人不受威胁，这是最基本的。再说金飞那姑娘多无辜呀，换谁也得管呢。
1: 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
0: 阿金，我也有爹妈。那以后呢，我可能也有个闺女，所以你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从你姑娘这儿就看出来你是个好爸爸，你对老大也是有情有义，是个爷们儿。那既然犯了事，就在这儿好好改造。等你出去之后，肯定有机会做个好人，知道吗？还藏啥事儿呢？
1: 江英子应该不是小马哥，
0: 那谁是？
1: 我不知道啊。

0: 从来没有见着过他。但是有一回秦毅和江阳子在那唠嗑，让我无意当中听着了。
1: 你就应该做点小马哥，抢了配方自己做饼。你看这小鱼永远只能吃虾米，见到大鱼就得乖乖让道啊。英子啊，咱们都得争当那条大鱼。你看看这大鱼啊，不自在啊。
2: 老秦啊，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1: 什么时候不重要啊，人嘛总得往高处走啊。
2: 那也得知道那高有多高吧。你以为小马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他身边跟着的可是一群真正的亡命徒。这些年有的是人想要取代他，没有一个可以全虚全影的离开他们。我劝你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哦，大嫂啊，有什么指示？好，好，好，马上过去啊！
1: 江英子，他找您干嘛呀？
0: 小马哥要见我。
1: 既然这个江英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是谁呀？这么猖狂，镇上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去找程军。
1: 哦，大嫂啊，有什么指示？好，好，好，马上过去啊。
2: 江英子，他找您干嘛呀？
1: 小马哥要见我。
3: 既然这个江英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是谁呀？这么猖狂，圣城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0: 等等等等，那中秋照片都洗出来了，
1: 瞅瞅。
2: 哎呀，你别动拿了，你就给我看几张了。
1: 拿，快去。
3: 给。
1: 你瞅哥，这几张他都拍一样的，这一张好几毛呢。

0: 哎，到时候啊，就拿这把刀，把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给我剁了，就这把，记住了啊。哎，爸。
1: 啥意思？啊？干啥玩意儿？
2: 不干啥，找姓江那小子玩玩去。
1: 玩啥呀？
2: 我新找来三个兄弟，比上次的强多了。过来，
3: 你看这大胳膊，这体格子，绝对能把江小海那双手给压卸了。
2: 怎么样？
1: 哟，来，你先放进去。三位大哥啊，外面稍后。没事吧？啊？你还卸人胳膊？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信不？
2: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姓江那小子，还有那女的，这么牵制着您，您都能忍，我可忍不了。
1: 忍不了也得忍。你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办。我现在做这些，不就是给咱趟路呢吗？
2: 那咱就这么低三下四啊？
1: 那咋了？最后路是咱自己的，不就完了吗？来看，
2: 这啥呀？
4: 少爷，
1: 这只是一小批，啊，先试试水。你说姓江的有啥用？离开咱，他运个屁呀！
2: 爸，
1: 嗯，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要么我是你爹呢？
5: 钱不要，都给我钱钱。
6: 啊，没牌呀、
5: 啊，这。没了，
6: 我兜里了。没牌呀、啊，这。
5: 了不起。走走走，等会儿，玩会儿吧。

0: 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你去吧，一会儿换你来吃吧。
0: 行，我去吃点。
2: 来点啥？
0: 来个泡面。
2: 泡面大的小的？
0: 嗯，要来俩小的吧。
2: 小的。

去找程军。

快到了吧？哎，怎么样？嗯？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好，好，好，马上过去啊，嗯，嗯，嗯，嗯。

0: 孟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完了。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0: 来来来来来，
2: 走，
1: 差不多了吧？
0: 哎呀，大嫂啊，你在我那儿多好啊，边吃边聊，还有疙瘩汤喝，对吧？在这儿你说。还有小马哥人呢，他传的局儿他不来，啥意思啊？下马威啊，
3: 你要不愿意等现在就可以走啊。

0: 干嘛哥啊？哎呀，你好，我是林志达。
1: 你好，梁家军。
0: 哦，我儿子林江。

0: 没想到小马哥这么年轻啊。
1: 子杰有心了，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2: 应该的，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有事儿，马上到。
0: 小马哥，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的，咋想到在我们哈兰发财呢？
1: 梁某是一个生意人，雪天使在哪儿期货可居，我就在哪儿挣钱。
0: 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的，跟人家好好学学。
1: 干咱们这行只看重能力，最忌讳的就是倚老还卖老。
3: 怎么是你啊？这是什么地儿啊？上楼下等。你是小马哥的人啊？
0: 小马哥，看来人是到齐了。有啥事儿直说吧。
1: 不急，咱们合作也有一些时日了。圣城那边辛苦林老板了。
0: 哎呀，应该的。
1: 所以啊，我让人特意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0: 不用，这太客气了，要啥见面礼呀？哎呀妈，这礼还挺重啊。那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0: 查清楚了，想往桶里卖上的就是林志达。他卖多少？两条。桶里那边派人来接，拿山货打掩护，走火车。林志达胆儿够肥的，
1: 也不怕把牙给崩了。
2: 这要是不紧紧皮，还不得成下一个秦毅啊？那就按老规矩，搞一搞了。
0: 搞一搞，得让他明白，全省想吃肉的，只能从咱锅里出。

0: 意思啊？
1: 统领那边的老板给我寄了一些山货，都说这个核桃补脑，你们尝尝鲜。
0: 不是，那个小马哥，哎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是不知道啊，真的。我要是知道你们已经跟统领那边合作了，你说我还费这事儿干啥呀？
1: 哎，要不是因为林老板，这雪天使也不会这么早就进了统领了。再说这其他的运输线也要多麻烦你，这个见面礼啊你一定要收下。
0: 不，这礼太重了，还是拿回去。
2: 小马哥送的礼不好退的。

0: 但以后大家是要继续发财的，只不过别忘了各司其职才能走得更远。毕竟谁也不想步秦毅的后尘，对吧？
1: 这个好，你尝尝。
2: 我真喝不惯这。金飞吸毒的事儿，警方已经知道了，二金那边迟早会松口。
3: 好在二金啊，知道的不多。即使吐了口，警方想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那么容易。
0: 铁桶足够牢固，想破桶。他们那儿一动，咱们这儿就响了。只要撤得及时啊，不会伤到咱们自己。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约束好自己身边的人，绝不能出纰漏，对吧，林总？
1: 对。
3: 经过金飞这事儿，林江也应该长记性了啊。
1: 对。
3: 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1: 好。
2: 出去了。

0: 你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台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
3: 哦对了，海哥，
4: 进口货抹布来一个。
2: 在这儿待着别乱跑啊。

0: 上次的事儿，郑北没发现什么。
1: 队长，我先走了啊。
2: 行，
1: 北哥，那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你俩。
0: 哎，各位，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好，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

0: 刚才干什么了？早上送货了，精神点。
1: 是。
0: 哎，哥，我刚看到龙哥走过去了。
1: 阿龙？
0: 对。他来这儿干嘛？
1: 我也纳闷呢，那往前就是公安局啊。
0: 那就是你哥。

0: 你是谁啊？干嘛救我？见了。
1: 你伤了警察了，被查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该怎么说，不用教你了。
0: 明白。你中枪伤了，得处理一下。
1: 有盾，没事。分开走吧，啊。
2: 没事，别去找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3: 对不住啊。
0: 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2: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0: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儿，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
2: 哎，
0: 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儿是你灭的口？
2: 我可没杀他。那宋儿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他自己先咽气儿。那法医一查就知道他是被捅死的，不是摔死的。能有我什么事儿？
0: 我赌顾依然那天晚上，谢谢了。
2: 你不用谢我。你跟我姐那么久，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让你当时就落警察手里。
0: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我欠你一个人情。

0: 爸，
1: 别说了。
0: 您说咱也不差钱，何必呢？
1: 啊，这事儿就别想了。赶紧把东西放保险柜里，明天我把钱给他们送过去。

0: 林志达那边托我姐带话了，说真正的见面礼他收着了，以后小马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1: 扒手出身就是胆小，依我看，当时就应该给他一个真的炸弹。
0: 给他的是真炸弹，只是没炸而已。反正姓林的一家现在是彻底老实了，咱们下批货正常上路呗。
2: 嗯，
0: 哎，那死没了？
2: 对呀。
1: 你姐那儿怎么样啊？慈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儿先停一停。
0: 我姐最近看墓地呢，想冲个喜，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当年宋康被抓那会儿，

0: 这就是小马哥，我过命的兄弟。
1: 真是长大了，藏得这么深，连我都瞒住了。
2: 你们俩是在粤东认识的？
0: 算是吧。这是小马哥根据宋康的配方改良出来的新货。

0: 宋哥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的厨子，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上等货全哈兰只有我能做。
2: 姐，我知道你能搞到原材料，跟小马哥合作，甭说哈兰，将来全省的市场咱都能吞下来。我劝不动你金盆洗手，但跟着小马哥至少咱们能安全。
0: 我听小海说，小马哥你是南方人啊，这千里迢迢过来带了多少兄弟啊，确定能够压得住全省的地头蛇？
1: 我一直都觉得手底下的人不用多，有勇有谋够忠心就行了，就像你身边的阿龙一样。有些人这混了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地头蛇，听话就为我所用，不听话的谁谁着动着。
3: 哎，我姐挑那厂子啊，厂长比之前云慧姓郭的胃口小多了，上下打理的钱省下不少，下批走货的量直接提高了三成，之后要想再往上提，我觉得那厂子应该也没问题。
1: 再走两批没问题，然后咱们继续往别的城市扩。
3: 扩？
1: 哎，我们订的枪药到了吧？
3: 对啊，样品明天到，直接送公司。
1: 你记得来陪我一起验验货啊。你看，咱们这些家伙事儿旧的都耽误事儿了。
3: 还行，凑合能用。
1: 能用？照你这意思省钱了呀。
3: 省啥钱啊，都是保命的玩意儿。人老外手里那批家伙比咱的先进多了。
1: 先不管这个，你陪我再玩两把。
3: 我
1: 这服啊，
3: 玩这个。
1: 不玩这个，
3: 就玩这个。
1: 哎，玩游戏吧，我求你了，
3: 玩这个。
1: 玩飞镖特别二。
3: 二吗？
1: 二，特别二。
3: 小李飞镖，
1: 别。
4: 幸好北哥提前和全省各地的公安局同步过雪天使的情况，不然这统领的同志也不会这么快发现他们当地有人要贩冰毒。
0: 既然这个江英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谁呀？这么猖狂，圣城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5: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拨人。之前往圣城走货的时候，那小马哥想出个什么招，拿毛巾运毒，这回往统领院就大大咧咧弄个火车就运了。你说他要是傻成这样的话，他能藏到现在吗？
6: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这市面上流通的冰毒只有雪天使这一种。你说不是他卖的，那能会是谁呢？
7: 有人想绕过小马哥分一杯羹，也不是不可能。
5: 这次逮起俩小子也审了，但啥也审不出来。他可能也知道警察没有抓到货，就一口咬定他俩就是小偷，偷东西跟人干起来了。不过也不要紧啊，在里边不撂没事儿，他出去之后脚往哪儿迈，那我们还是搞得很清楚的，跟住了肯定能把后边人给捞出来。
4: 是，
0: 妥了。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林志达呀，想要私自运毒，结果呢，被这个幕后的大老板给知道了，就是咱哈兰的小马哥，就发生了火车上的一幕。这两个小子呀，其实没啥背景，他俩都是这个徐海的小弟。
1: 这个徐海呢，是个替人平事的蛇头，平时的行踪极其隐蔽，但我还是查到了。他经常会和一家外贸公司联系。
2: 平事儿不干行，走私偷渡。
3: 啥都干。
4: 明天外贸公司。
0: 对，这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梁家驹。
4: 他有可能就是
0: 不知道，得会看。

0: 哥，这是梁家驹的车。梁家驹这个外卖公司，我们查了这么久，一点问题没有，做的全是正经生意，而且他这儿的安保还特别严，他的大门口那么老大一摄像头，要不是北哥派人进去查消防，那真是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
1: 那我就是混进去装的窃听设备，你那意思，我是苍蝇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啥呢？
1: 来了，
2: 梁总，您的咖啡给您做好了。
3: 现在温度刚好。

0: 年前的时候不就让你也找人把玻璃擦一下，怎么还那么脏啊？
1: 本来今早约了保洁来擦，但刚一上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人说要消防检查，就给耽误了。

0: 下班之后找一个阿姨来打扫一下，太脏了。中秋回去过得怎么样？父母的身体都还硬朗吗？好得很。他们看见我换了新车，都开心得不得了。这都是托梁总的福。今年接着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
1: 他们不习惯来这儿，舍不得家里那些老邻居。今年争取给他们盖个二层小楼，再换个煤气炉灶。
0: 父母在世的时候啊，要好好孝敬他们，
1: 别跟我一样，挣了钱都不知道该给谁花。
0: 梁总，您别这么说。
2: 您一直都是我们的朋友。

0: 我们这里听不清了，乱糟的，他们不会把花盆挪走了吧？这两个人声音是同时越变越小的。如果花盆挪走了，什么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听不见了，
1: 这一个监听也不够使的呀。
2: 是我的错，没有发现这个，对不起。再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后果？是。他们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你怎么看？公司没啥见闻的人呢，不怕他们查？
1: 就是公司之外的，不知道他们查出多少了。人马上到了，交易照常吗？
2: 现在在公司交易太冒险了，去交吧，你先出去。
1: 好。

0: 那批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手里这些旧的太挡事儿了。警察盯太紧了，这么下去，以后也没办法在市区里面交易。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一旦出城，一定会被他们盯上的。按照咱们的计划，也该动手了吧？除掉专案组。 尤其是装备，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是没办法。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我找别人去做。
1: 没什么下不了手。 这事儿只能我去做。我只是在想，咱们库存的雷管还剩多少？
0: 大东西，
1: 东家那个仓库还空着呢吧？空着。
0: 我去安排一下，通知老外，3天以后交易，就在汉兰市区。嗯

0: 喂，哪位？
1: 喂，大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小海啊，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0: 你说。
2: 秦毅有几个小弟之前没碰过毒，所以没被抓进去。
1: 然后呢？
2: 他们现在跟了一个新老大，好像跟你查的案子有关。我收到消息，有几个老外会带一批枪进哈兰。
1: 卖枪？
0: 卖给谁啊？
1: 好像是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0: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1: 那么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是不犯法吧？
3: 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机架。
4: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7: 时间会证明一切。
18: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19: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20: 不用，一定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1: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22: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23: 金毛信，
24: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25: 黄继光。

0: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正东五合，牙冠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

0: 真好，正东五河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河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好物云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戈壁营区，东坡肘子、红烧羊蝎子等特色菜肴摆满会餐餐桌，荤素兼顾，滋味十足。野战炊事车内多道战地家常菜快速出锅，雪域边防手抓羊肉、牦牛肉炖土豆、麻婆豆腐轮番登场，更有特色菜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留存戍边的岁月记忆。一道道边关风味烹出军营烟火，温暖官兵味蕾。

0: 西北大漠，风卷黄沙，嘹亮军号响彻戈壁。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训练正在进行，硝烟漫过训练场，官兵迎着烈日在风沙酷暑之中摔打历练。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加紧准备着训练官兵们的饭菜。会餐日是军营里官兵们都期盼着的一天，对于训练一整天的新兵而言，这一桌饭菜就是最好的能量补给站。
1: 今天是本周的会餐日，给大家带来一份东坡肘子解解馋。
2: 做好这个东坡肘子，首先我们在这个选料上一定要选仔细。首先我选用这个香叶，这个选用这个桂皮。用开水进行腌制，加开水的目的是用于这个去腥提香，充分发挥这个香料的作用。将这个肘子扎上小气孔，方便腌制上色。东坡肘子这道菜

0: 兵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它口感软弹，是官兵们补充能量的不二之选。
1: 哎，我们准备再次炒糖色。啊，首先我们取适量的糖。小火，切记也不能用大火，大火容易把桃酱炒糊。加入我们的提前腌好的布料。
0: 想要把肘子炖得肉质软烂，慢炖是拿手秘诀。炖煮过程中加入提前调配好的酱料，文火细微，让酱汁的风味一点点渗透肌理，把酱香味融入进肘子的每一寸。经过长时间慢炖，肘子炖得酥烂软弹，将锅中余下的汤汁尽数浇淋在肘子之上，色泽油亮红润，醇厚的肉香扑面而来。大漠烩餐，红烧羊蝎子也是炊事班的拿手菜。炒糖色能够最大限度提鲜挂色。大块羊蝎子先下锅焯进血沫，再下入调配好的香料配料与豆瓣酱充分煸炒，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焖。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骨肉渐渐分离，肉香尽数锁在骨缝之中。出锅再配上青菜与洋葱，荤素相辅，兼顾营养，还能化解肉食的厚重油腻。与此同时，训练场上也达到了尾声。新兵营的训练在一阵阵嘹亮号声里落下帷幕，官兵们结束日间课幕，陆续返回训练基地。训练场的硝烟渐渐散去，灶台边的烟火却愈发热烈。虾肉富含丰富的营养价值，能够快速修复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损耗。相较于其他肉质食材，虾肉清爽不腻，营养结构更加均衡。裹上面包糠进行炸制，使虾肉的口感更加丰富。科学营养搭配是炊事保障的核心要义。荷塘小炒汇集多种时令鲜蔬，急火短炒的烹饪方式最大程度锁住蔬菜自带的维生素与膳食纤维。除此之外，炊事班还拿出一道自主研发的创新菜品——黄金豆腐，晶莹剔透的松花蛋，口感软嫩似豆腐。料汁是整道菜的灵魂，将辣椒段、青椒段、蒜末搭配蚝油等调料，最后浇上一勺滚烫热油，鲜香瞬间迸发，给大漠训练归来的新兵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2: 战友们，今天啊，我们是本周的会餐日，刚刚结束了学员培训任务，在全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摘得了桂冠。通过我们这一份会餐，在战斗力上有更大的提升。
0: 会餐现场香气四溢，官兵们有序进餐。 一盘荤素搭配的饭菜，既能储备能量，又能驱散整日训练带来的疲惫。

0: 官兵吃得香，便是对炊事班最好的回馈。风沙席卷戈壁，野外炊事保障火热进行。参训官兵配合默契，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搭设野战炊事帐篷，组装框架，加固地钉，对接车棚，传递食材，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动作干脆利落。食材加工紧锣密鼓，高效推进，只为让挥汗归来的官兵马上吃上一口热饭。虾肉下锅进行油炸，油面微微冒泡时才可下入，这样炸出来的大虾才能保证外酥里嫩。炸好的大虾需要与洋葱、青椒二次回锅，洋葱的香味能迅速锁在大虾表面，快速翻炒后出锅，撒下香菜与芝麻，这香味完美。五花肉切片倒入锅内，使用锅勺进行分割，防止表面粘连。五花肉慢煸到焦香酥脆，鲜脆彩椒入锅，与煸好的五花肉进行翻炒。鸡蛋作为菜品的另一位核心食材，充分搅散后淋入高温油锅，蛋液遇热迅速铺展凝固，随后将鸡蛋、五花肉、彩椒混合翻炒，各类鲜香相互融汇，一盘家常可口的农家小炒转瞬即成。效率是野外驻训选菜的一大关键，金黄的玉米粒与虾仁快速焯水，先后顺序也有门道，后放入虾仁可使玉米的香气去除虾仁的腥气。炝锅在炊事车上也是一项技能，热油下锅的同时进行翻炒，可以最大程度上锁住辣椒与蒜末的新鲜，之后再倒入焯过的虾仁与玉米，香味迅速散开。锅气升腾，热度漫开，各类食材滋味彼此融合，一锅色泽红亮、味浓醇厚的红烧肉就此成型。藕片快速焯水捞出，撒上辣椒面与蒜末后倒入热油，香味四散，撒上葱花进行点缀，凉拌藕片制作完成。有荤有素搭配到位，军营美食鲜香味浓。
1: 我们今天巡逻警卫的海拔有5500多米，路途远，路况险，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2: 有。
0: 海拔5500米的雪域高原，一支分队正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极致高海拔下，氧气稀薄，积雪四季覆盖道路。尽管夏季雪薄，战士们依旧步履维艰。每一次巡逻都是对意志与体能的双重淬炼。

0: 最真切的慰藉。
1: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手抓羊肉，这个羊比较特殊，是我们本单位自己养的，4300米海拔养出来的羊，没吃过吧？
0: 尽管如今运输条件得到改善，但极端天气下运输依旧是一大问题，因此这支部队会自己养殖牛羊以备不时之需。
2: 这个毛白菜是我们常吃的青菜，以前高原上新鲜蔬菜是一个稀罕物，随着现在保障条件越来越好，官兵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把蔬菜倒入清洗机清洗。
0: 清洗机是近些年新配备的保障装备，高原气温常年偏低，到了冬季不少炊事员的双手容易被冻伤，清洗机的投入使用化解了这一现实难题，同时有效提升炊事保障的工作效率。
1: 羊肉下锅焯水，倒入料酒去腥增香。
0: 羊肉焯水时倒入料酒，能够有效去除羊肉自带的腥膻味，保留羊肉的鲜香。
1: 现在我们将焯好水的羊肉拿到高压锅里进行高压。现在我们进行调味，因为这个高原上气压比较低，要想羊肉熟的话，水煮是水不熟的，需要用高压锅来压熟。30分钟之后，羊肉压熟了。
3: 今天我们要做的菜是土豆烧牛肉，牛肉采用的是高原牦牛肉，这些牦牛是战友们在4500多海拔的喀拉昆仑自己散养的，在高海拔的地区，牦牛肉不仅肉质紧实，还富含非常多的高蛋白，所以同志们也非常喜欢吃这道菜。牦牛肉下锅焯水，冲去表面的血沫，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葱姜蒜炒香，下大料炒香，加入豆瓣酱炒香上色，下牛肉炒出多余水分，加水炖煮40分钟，老抽上色，上高压锅，下土豆，盖锅盖压40分钟。
4: 豆腐焯水完后过凉，郫县豆瓣酱则是麻婆豆腐的灵魂。
0: 班长来自川渝，于是他将这道家乡菜带到了这里，把家乡的味道融进高原军营的菜谱。
4: 加入4量糖提鲜，豆腐炖煮时间就可以调配4量的水淀粉进行勾芡。

0: 粉，进一步增加麻辣的口感。
1: 这样一道麻婆豆腐便制作完成。
2: 高原雪

0: 夺，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不少战士已经体力透支，每向前一步都格外艰难。
1: 不行，我们来接你，还能坚持。
2: 好，现在咱们就继续走。
1: 啊，还有200米，大家加紧一下。
3: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我给大家做一道我们高原传统的名菜，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它传承着我们戍边官兵的情怀。在以前呀，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宁啃白菜帮，不喝罐头汤。为什么呢？之前大雪封山，有时长达6个月至8个月之上，这样的罐头我们连续要吃将近半年以上。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个罐头嘛退出了我们的保障舞台，但是它始终是我们戍边官兵的精神传承。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来时路。据说呀，这个白菜的老根，这个白菜老根如果不去的情况下，它会呀又苦又涩，影响口感。第二步呀，叶子和帮分离。这个白菜帮子呀，它是要炒；白菜呀，叶子它是要炖。提前啊，把这个食材呀处理的比较分明一点。我们下入啊，白菜帮子。白菜帮子呀，经过高温的炒呀，炒出多余的水分。
0: 猪肉罐头耐储存，热量高，适配高原恶劣环境。搭配白菜粉条炖煮，做法简单便捷，更是高原炊事班的一道传承菜。
4: 放入少量的食盐、鸡丁、胡椒粉，此菜呀，它的特点就是汤清味浓，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暖身、暖心、暖马氏。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羊肉炖土豆，醇厚暖胃；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饱含战地烟火。蒜蓉毛白菜，清鲜适口；麻婆豆腐，刺激味蕾。简单一桌饭菜，抵御着高原的酷寒缺氧，把后勤保障的温度送到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间。

0: 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6: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4: 镇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镇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镇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镇东五合，阳光衰老，
8: 明天开心。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6: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

0: 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27.1%， 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这就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

0: 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

0: 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3: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明天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军队院校紧盯实战需求，聚力未战育人。
1: 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开幕。
0: 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展开。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党员勇担重担连续奋战。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眼下正值开学季，各军队院校也迎来了新的教学周期，他们围绕实战需求，对新学期的课程体系做出优化调整，推动课堂教学紧贴部队，对接战场，为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提供支撑。
2: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一个个精心布置的打卡点，让前来报道的新学员和家长们纷纷驻足留念。
3: 选择军校是因为我生活的那座高原小城，那里有着郭永怀、钱学森他们所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影响着我，然后潜移默化的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军人情结，所以说想着能够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新学员景志来自青海，他报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从本学期开始，国防科技大学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本科专业，着力强化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4: 课程设置上设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政治工作能力提升、专业拓展等课程模块，实行专业导师加部队导师双导师培养，助力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2: 国防科技大学发挥理工科优势，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各课程团队通过集体备课、座谈交流、学情分析等方式，紧前推进各项教学准备。
5: 我当初报考科大，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制胜机理不断发生变革，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军事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学期以来，坐落在长江之滨的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推进智慧教学改革，打造专属预警智学堂智慧教学平台和小预机器人人工智能体，推动教学从程序化、课本化向对抗化、实战化、智能化转型。
6: 那么如果学院以战略预警的电磁空间作战领域真实场景为牵引，展开条件建设，实现智慧教学和实战化要求相融合，打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智慧示范课程。
7: 现在我们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的可交互虚拟实验，在学习中实现了抽象的概念活起来，难懂的公式动起来，在看和做中真正做到了学懂弄通、融会贯通。
2: 海军潜艇学院组织开展师者集训、开学大讲堂等活动，邀请潜艇部队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水下作战需求、军校精品课程建设等主题开展授课。
8: 学院从教员师教端和学员成才端同步举办开学系列活动，不断夯实教员交战研战水平，强固勇于担当的实干作风。
2: 新学期学院推出一批特色课程，水下作战指挥训练、教员依托云端智能训练系统等新型教学手段，让学员进行沉浸式的作战指挥和复盘推演等训练。新投入使用的战时政治工作模拟训练室，设置了能力训练、战时政治工作专项演练。

0: 等科目。
1: 我们立足水下作战人才培养特点，全面优化育人链条，把战法研讨、战场推演、兵种特色知识融入教学全过程，让院校课堂紧跟未来战争形势，真正成为谋战、研战、恋战的实战平台。
0: 这些天，陆军工程大学2026级新学员在训练基地集结，展开入学教育训练，帮助新学员尽快适应从地方高中生到军校学员的角色转变。
2: 新训不仅是体能磨砺，更是政治洗礼。我们坚持从入学伊始就筑牢听党指挥的政治灵魂，为新学员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0: 着眼未来战争形态演变，陆军工程大学以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抓手，推动教育教学深化转型，同时注重前沿科技融入院校教学，开发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等新课程，融入智能化战争底蕴。
3: 我们瞄准备战打仗需求，通过顶层设计牵引，让教育教学真正对接战场，服务打赢，实现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的质的跃升。
4: 近日，陆军某旅千里机动至戈壁荒漠，展开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0: 清晨，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迅速集结，机动至预定地域，做好火力打击准备。
5: 方向29-40，
6: 29-40，
5: 对。
0: 多门火炮同时发射，对目标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各炮班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此次演练，各分队在多个阵地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引导各火力单元开展多轮火力打击。
7: 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和部队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我们就是要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8: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新两国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合作联合演习。
0: 开幕式在广东湛江某军港举行，中新两国参演官兵参加。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双方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筹划研讨和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则将组织兵力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
4: 连日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展开，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结合各自成长奋斗的经历与官兵们进行分享交流。
0: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武警上海总队某部政治教导员杨泽南向官兵们讲述了传承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经验做法，引导青年官兵传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擦亮思想和作风底色。
9: 很荣幸作为巡回报告团的一员，为官兵讲述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坚守信仰、使命担当、纯洁本色的生动实践。强军胜战奋斗有我，需要我们每名官兵卯在平凡岗位，坚守执勤站位，把个人奋斗融入强军征程，
10: 内心备受鼓舞，感触很深。我将把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们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守职责使命，脚踏实地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0: 连日来，参加报告团的代表们分别来到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武警江苏总队等单位展开宣讲和交流，坚定青年官兵扎根岗位、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

0: 在空军某场站，报告团成员、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肖国瑞用自己在科研攻关道路上打破质疑和战胜困难的奋斗经历，激励战友们坚定奋进。
1: 肖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卫星需要定位，人生更需要定位，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
0: 报告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基层官兵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围绕训练难点、履职困惑、成长规划等问题，结合自身经验，现场传经送宝，答疑解惑。
2: 交流会中讲述的“仗势不打莽，干部不端网”的故事，让我感触颇深。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时，我们的指挥员都是带着我们干，领着我们冲，无论什么事，他们都是杠在前。
3: 作为海军军校学员，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完成课业，更要对标海上实战的现实要求，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贡献青春力量。
4: 全国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军地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将爱国、崇军、关心国防的种子深植在青少年心中，为新学期上好有意义的开学第一课。
5: 开学伊始，江苏省徐州军分区派出宣讲员走进校园，讲述英雄王杰的感人事迹，以沉浸式课堂厚植学生爱国情怀。连云港市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打造充满军味的国防教育课堂。
6: 今天听到英雄连队的战士叔叔亲自讲，我才明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年，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保卫祖国。
5: 江苏省灌云县邀请时代楷模王世花走进校园，讲述她与丈夫王继才扎根开山岛32年的守岛岁月，生动诠释守岛就是守家的家国情怀。
7: 希望同学们铭记守岛爱国故事，厚植家国情怀，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好时光，勤奋读书，奋发向上。
5: 这两天，湖南长沙、湘潭等地军地携手开设云端思政课，组织英雄部队与少年学子隔空对话，通过分享从军强军故事，勉励学生们争做国家栋梁之才。学校还邀请一等功退役军人走进校园，讲述他们投身航天事业、矢志报国强军的奋斗故事。
8: 传承好红色精神，做红色精神的传人，我们要做肯吃苦、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在江西景德镇，当地人武部邀请参战老兵走进校园，讲述烽火岁月里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战斗故事。在山东济南、河南新乡等地，驻地官兵走进校园，把读书与报国的深刻道理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军旅奋斗故事，将国防意识在孩子心中落地生根。
9: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共读经典环节，大家共同起立朗读《少年中国说》，让我感受到一段文字、一本书籍也可以有捍卫国家与民族尊严的力量。
5: 日前，由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大型原创歌舞剧《战地新歌》在江苏大剧院首演，剧目以情景表演形式再现新四军浴火前行的奋斗历程，将新四军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铁军精神呈现在当代观众面前。
10: 我们希望以艺载史，以歌铸魂，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体悟革命初心，赓续红色血脉。
11: 又是一年退伍季，驼铃声声话别离，各部队为退伍老兵隆重举行欢送仪式，致敬无悔军旅青春。带着数年沉淀与赤诚初心，老兵惜别战友，启程返乡。
0: 陆军某旅驻训场，即将退伍的老兵不心诚，提前1小时到岗，核对物资库存，整理交接清单。
12: 再过1分钟刚好60秒嘛，这个东西不是因为要走了，在下达命令前的那一刻都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它干好。
0: 对于每一位临近退伍的老兵而言，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朝夕相处、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们。
12: 跟着战友们啊，就是我新兵连队的战友们一起这种摸爬滚打，包括就是说我们回了连队、老连队这些哈，大家在一起共事或者干啥的这些，确实心里面还是很怀念这种感觉。

0: 入伍两年的彭正作为炮班的装填手，完成了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实弹射击。
1: 每次装的时候，我就回想每个地方要注意的细节，每个要注意的经验，而且然后当时新同志也在旁边，我也传授一下我的小技巧、小经验什么的。
0: 今年由于任务需要，这个旅的退伍老兵将从驻训点直接返回家乡。离别时刻，老兵们和身边的战友紧紧拥抱，没有过多煽情的话语，只有一句句朴实的叮嘱。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的退役仪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庄重举行，一枚枚肩章缓缓摘下，褪去的是戎装，不变的是忠诚，一次次敬礼致意，告别的是军营，永续的是担当。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某连，长期为驻地官兵服务的兵妈妈们特意来到连队，为即将退伍的老兵包饺子。
2: 今天我们包一顿饺子，表达我们的心意，祝他们以后一帆风顺。
0: 向军旗敬礼！再敬一次军礼，再唱一首军歌。服役期满的战友们脱下军装，背上行囊，挥手告别朝夕相处的军营，奔赴人生新的战场。
3: 脱下军装，但初心不会变。不管走到什么样的岗位，我一定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忠诚奉献，服务人民。
4: 在部队的历练让我褪去青涩，扛起责任，这份军人的烙印会伴随我一生。虽然即将脱下军装，但军人的本色永远不会退。回到地方后，我一定继续发扬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5: 我十分舍不得军营和并肩奋斗的战友，部队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今天即将告别军营，但军人本色不会改变。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在灾区一线迅速成立临时党组织，组建多支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挺进灾区，抢通道路，搜救群众，排查险情，消杀防疫，鲜红的党旗始终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7: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
0: 这是8月28号，西藏军区某部徐兴国带领党员突击队从陆路向受灾核心区突进时传回指挥部的视频。接到水情预警后，他立即指挥人员按预定路线有序撤离，同时抽调党员骨干组成观察哨，盯守水情，实时回传数据。风险解除后，他又第一时间带领队伍重返受灾区。
8: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救援区域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0: 抢险救援行动展开以来，徐兴国带领的这支党员突击队吃住都在临时搭建的前沿作业指挥点，他的手里总是攥着作业地形图，全程跟进每一段清淤进度，每一片区域搜救情况。
8: 好，踩稳了，没事的，
7: 好，1、2，下车，
0: 徐兴国带领的党员突击队是首批从陆路突进核心受灾区的救援力量之一。连日来，他们争分夺秒配合大型工程机械逐段清淤开路，沿建筑废墟拉网排查失联人员。记者在现场几次想要采访徐兴国，但他始终都抽不出时间。随着通往吉隆口岸道路的全面抢通，救援作业面不断扩大，灾区卫生防疫压力也在持续增大。西藏军区某部受领任务后，迅速抽组医疗消杀防疫分队抵达灾区，第一时间与前沿突击队指挥点对接，根据每日作业推进节奏同步调整消杀布防范围。党员骨干带头进入淤泥堆积的高风险区域，分成3组，每8小时换班一次，开展24小时不间断防疫消杀工作。
9: 一线官兵在前方冲锋陷阵，我们要守护好他们的身体健康，既要保障能够持续投入战斗，又要维护灾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党员的职责。
0: 截至目前，灾区一线已组建多支党员突击队。

0: 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专业抢险队伍与地方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各项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序推进。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多地遭遇强降雨，出现城市内涝、道路损毁、泥水淤积等险情。武警官兵和当地民兵紧急奔赴一线展开救援。
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江西井冈山光明乡多个村庄出现严重内涝，当地人武部出动民兵应急分队多点救援，全力开展人员转移、排涝抢险工作。在江西吉安的遂川县内，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
2: 接到新的灾情命令，我们继续派遣60余名官兵，担负群众转移、协助道路抢通、卡口警戒等任务。
0: 强降雨还导致福建省莆田市和福州市永泰县出现城市内涝，武警官兵逐一排查积水点位、塌方路段、管网堵点，加快排涝清障。福建龙岩武平县在暴雨过后，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进入村庄，挨家挨户排涝清障、排查隐患，帮助村民开展灾后重建。
3: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第四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海洋举行。活动以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再出发为主题。来自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的优秀讲解员，以小见大，以物述史，以情动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老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和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医疗帮扶和走访慰问，把优质军队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选派医疗专家前往甘肃省庆阳市多地，开展帮扶带教，举办专题讲座，扎实推进军民医疗共建。
4: 来到老区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既是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也是用实际行动回报老区人民的支持。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
1: 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俄称一周控制15个居民点，乌称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袭。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

0: 均暂未回应。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
2: 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发衰老年轻开心。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养烧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

0: 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样勺彩陶坊。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军战机被曝疑似挂载 HM154 最新改进型号实施空袭，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更新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名单，并称两艘邮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起火。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英媒爆料称伊朗正研发反舰利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美国陆军部长辞职，被曝与防长不和，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作战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打击伊朗，而伊朗方面同时表示，已经制定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更多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号威胁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据外媒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发布的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疑似挂载了 HM154C1 联合防区外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报道称，该型号是 HM154 系列中美国海军列装的最新改进型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代理防长伊本·里萨称，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在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

0: 司令伊扎迪也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黄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称说已经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另外呢，他也表示说随时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那他说的这个新装备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2: 美国所说的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部署的这种新武器，通常就是讲的是他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美国打击之后他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以及在这个防御体系中间部分新的装备。通常情况下指的这个新的装备就是他的火箭发射的水雷。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它跟以前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中间所部署的这个水雷是有差异的。以前伊朗部署的这个水雷呢，通常是指的是沉雷和锚雷，它的位置相对来讲是固定的。火箭部的水雷是一个飘雷，飘雷和沉雷锚雷最大的这个不同点在于它的轨迹是不确定的，随着洋流来进行的活动。那么用飘雷之后，航运公司感到的这个担忧是明显的这个增大的，因为它无法预测这些雷到底在什么地方，同时给排雷一方也就是增加了相应的这个麻烦。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在发现伊朗布雷的情况之下，先发制人的对这种火箭布雷装置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将伊朗准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进行控制的能力削弱下来了。那么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必须要注意到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九月一日的时候，美国实际上通过它的护航，有40艘船18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行动呢，预示着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博弈，美国新的战略已经基本上成型了。这个新的战略呢，基本上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也就是美军护航油轮出霍尔木兹海峡，疏解伊朗管控对于全球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不断地对伊朗构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威胁的这部分能力进行空中打击，就是所谓的割草。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进行绞杀。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后续美国必然会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另外，子欣你怎么看伊朗方面的回应，说已经制定了新的战略，并且说要摧毁敌方根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摧毁敌方根基呢？用军事还是外交还是经济？
3: 我想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呢，需要更为的审慎。他所谓的这个摧毁敌方的根基，那么这个摧毁恐怕呢，它并不是指完全的军事上的歼灭，而是一个组合拳。那我们知道呢，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来发挥影响力的几个抓手，那么第一就是它的前沿的阵地，那么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地区的盟友体系，第三个就是它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能源以及相关的航运通道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些方面呢，我想是伊朗进行反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说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手段，首先我们说在军事上，那么现在其实伊朗是有想法把美国拖入到一种持久战或者说是一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那么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呢，伊朗方面实际上他会采取过去这几十年来所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反制裁经验，比如说把他的影子舰队进一步的去分散化，使得美国想要对伊朗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打击难度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在外交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话，像佩泽西强总统是出访到这个上合的峰会，并且的话呢也是和多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通过这种多边场合的外交沟通，实际上伊朗也是希望展示自己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一方。所以通过这些多个方面的这种努力，那么伊朗是希望能够对于美国给伊朗的这样一个压力能够进行一定的反制。
1: 另外，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在不断的释放信号，比如说伊朗的代理防长他说，伊方已经掌握了关于敌方技术能力包括作战方式准确而且有价值的信息。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副总司令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他说现在伊朗在先进无人机包括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自身防御的需求，产量达到了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我们该怎么理解？

0: 伊朗军方高层释放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在回应特朗普所说的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已经认识到这个斗争可能是长期化的，而且军事行动是在整个伊朗抗拒美国打击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伊朗释放出来相应的这个信息啊，首先一点就是表明伊朗抗拒美国军事打击、军事威慑的一种信心、一种能力。 第二一方面，确实，伊朗这个军方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呢，可能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构建一个分布式的作战体系，让美国不能够在一次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把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管控体系完全的摧毁掉，增加美国打击的难度；第二个，它增加自身的这种强力反击的能力，主要是弹道导弹。 特别是这种有一定强突防能力的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还是能够构成一定的杀伤力的。比方说，城堡破坏者霍拉姆萨赫尔4这型这个导弹，对于美国的这个基地的破坏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着重围绕着这两型重型的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它的能力。第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利用无人机。 来消耗美国的这种防御能力，让美国的关键弹药在无人机的袭击过程中间持续的进行这个消耗。最后一点呢，伊朗它在抗御美国后续对伊朗持续进行所谓的割草战略的过程中间，它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也就是伊朗不准备这样按照美国的套路来走了，很有可能在后续的博弈过程中间，伊朗在选择一些时机，主动的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反击。所以用主动。 进攻的形式来增加对美国的心理上的压力，其实也是对美国构成某种程度的威慑。
1: 另外，我们看到外媒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号发布的一个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挂在了 AGM 1541。 这样一款联合防区外打击的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这种空袭的行动。您怎么看这个最新型号的武器？它的针对性是什么？
0: 这一型武器啊，就是您所谈到的 AGM 1541 这一型武器呢，它是一个滑翔制导的防区外精确打击的武器。这一型武器首次使用实际上是在今年年初，2026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突击的过程中间就使用了这一型武器，对委内瑞拉的5个。 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了相应的打击。这些研究中心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目标，同时建筑物有一定的坚固程度，不像一个战场上的一个软目标。所以，这一型的武器就是 AGM-154C1 这种武器呢，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有比较强的侦测能力，射程比较远，大约在130千米，成本相对来讲要比这种传统的巡航导弹。 相比的话，它因为没有动力，它是个滑翔的，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一点，进行放量打击，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成本效益比较高。可以在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之外进行这个投射。另外，它的威力也是这个适中的，大概在227千克左右的这个战斗部。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采用的是两级串联战斗部，前级呢是这种巨能炸药，相当于起一个开口的作用。 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坚固的这个设施给它炸开一个这个口子，然后后级呢主要是一个高爆战斗部，利用前级炸开的这个口子，进入到这个目标的内部，然后起爆。第三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采用了16号数据链，就是 Link-16 这个数据链，可以在空中临时改变它要打击的这个目标，同时它又可以打海上的这个。 活动目标就是对舰船目标也可以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使用了这个 AGM-154C1 呢，它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主要是用这一型的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压制，同时对伊朗的指控的这个节点进行打击，以及地下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 关键性的武器的存储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用这型的武器，还是想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
1: 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是美伊持续博弈的一个焦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近表示，更新了未遵守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船只的名单。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行的规定，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爆料称，伊朗自2025年起已开始制造并测试冲压发动机技术，该技术可让巡航导弹实现数倍音速飞行。报道称，一旦伊朗掌握该技术，将有能力研制出速度更快的远程打击武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此外，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中东局势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普京在会晤期间表示，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
1: 子欣怎么看？伊朗方面又新增了11艘船舶，把这11艘船舶加入到了没有遵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名单当中，而且是要实行连带的追责，他此举的意图是什么呢？
2: 那我想这一次伊朗进一步的去扩充整个名单的这个船只的数量，实际上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就是对于美国或者说是地区国家所赖以维持相关这样的一个邮轮进出的一个物流链进行一个直接的打击。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地区国家呢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先由一些摆渡船，那么把相关的能源从波斯湾的内部来去逐步的运到外海，那么再过驳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远洋邮轮，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石油的这样的出口。那么如果要是伊朗直接对这些海峡的这些摆渡船来打击的话，可能会触发所谓美国这回最新提出的这种邮轮对邮轮的打击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导致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紧张化。那么伊朗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性的规定，那么通过把更多的船只列入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并且进行连带追责，实际上是迫使相关方，特别是这样的一个邮轮的船东方，包括这个租赁方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等等各方面，都会要顾及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的合规要求，而去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避。那实际上是对于美国和地区国家现在希望能够找到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从物流方面来讲进行一个釜底抽薪的打击。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使得各国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实际管控。那么第三的话来讲的话，我想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为了能够去反制美国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那么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方对于伊朗的实际管辖予以了回应，实际上也就是大大的破除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样的一条禁令的它本身的严肃性。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伊朗可能在2025年去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冲压发动机技术的这种制造和测试，用来去攻击美军的这种水面舰艇。就冲压发动机技术，它会给伊朗的反舰能力带来一个多大的提升呢？
3: 所谓的冲压这个词指的是它高速飞行的过程中间，空气高速气流进入进气道之后压缩，然后经过燃烧膨胀产生反作用力，使这个弹体高速的这个飞行。所以它的这种关键的技术在于在高速气流过程这个中间燃烧的稳定性。这个难度大致相当于什么样呢？相当于在一个台风过程这个中间呢，拿一根火柴要点一张纸，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伊朗展开相应的这个研究啊，是从2016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要确定在跟美国长期博弈的过程中间，面临美国的军事压力，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样相应的这个安全以及美国的海上力量的优势，因此要发展一些新型的反舰武器，就利用冲压式的发动机来给它提供相应的动力。因此在2025年大概8月份左右的时候，伊朗在进行试验的时候，那么国际社会就监测到，主要是西方不断地去跟踪伊朗的过程中间监测到，它大概在这个遥测信号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就中断了。如果按照3个马赫左右的速度来计算的话呢，在1分钟左右大约飞行的这个距离也就是60到70千米左右。所以在2025年试验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试验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但是后续这个伊朗在不断的在这个领域采取下进一步的技术成熟完善，形成一定的这样的这个

0: 能力。如果伊朗研制成功了冲压式发动机的反舰导弹，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型这个导弹它的这种掠海超音速飞行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一般来讲的话，近防系统大约它的射程就是1500到2000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很近。而如果以三马赫的速度飞行的时候，在15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上飞行的这个时间大致是多少呢？2秒到3秒钟。所以对军舰的威胁明显的这个提高，还是想强有力的对美国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进行一种有效的反制。
1: 另外，子欣怎么看最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这场会晤？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会晤对于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讲的话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亮相。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信号，我想它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目前希望把伊朗塑造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弃儿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对冲。那么伊朗希望能够对外来表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是认同伊朗的相关的关切。那么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会谈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俄罗斯方面是已经明确的证实，对于伊朗是愿意来提供相应的这种民生的物资，愿意对于伊朗的相关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支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普京总统还是让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转达他对于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一个问候。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表现了，那么俄罗斯方面对于伊朗政权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性，或者说是这种体制的可持续性的一种关注也好，或者说是支持也好。但是我们说，俄罗斯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并不等同于俄罗斯直接参加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更多的是来给伊朗进行一种输血，那么使得伊朗的体制韧性、经济韧性、军事韧性都能够进一步的增强。所以的话，从这一次的会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高的姿态，以及非常实的承诺，但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介入。
1: 近日，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的作战部署，同时呢，美军高层也发出警告，美国现在只剩约1/4的驱逐舰能够上战场。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高层近期警告，目前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若美军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或影响美军在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宣布提名越南裔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克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据美媒爆料，德里斯科尔与赫克塞斯之间关系紧张。与此同时，美媒还披露了一份有关中东作战负担的机密军事评估，多名战区司令据称都对继续抽调兵力支撑对伊朗军事行动提出强烈异议。一份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怎么看美军驱逐舰大约只剩下1/4能够进入到部署的状态？另外，之前就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的很多艘航母这种编队，其实在数年内都难以恢复它的这种正常的作战的能力。再加上刚才短片中提到的，美军高层有大批的这种将领对于在伊朗的这种战事，在伊朗的这种作战部署，他们是持反对的态度，装备的状态不佳，加上这种高层的意见分歧，您觉得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尤其是在美伊冲突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林肯号在近期这个到达泰国的时候，一张照片其实让全球看了大跌眼镜。那么这一艘军舰锈迹斑斑，那么这些舰上的这些人员也是尽显疲态，两者的这个结合恰恰反映了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实情况。首先一点是超长时间的部署，那么第二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军舰的这个质量实际上也是问题频出的。那么这是美国整个造船业的产业链空心化所导致的这个原因。 你所谈到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这个军舰能够进行使用，就是在这种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之下，维保质量也没有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之下，军舰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长期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个博弈，对于美军的高层来讲的话呢，他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美军当前的这个部署，特别

0: 我们在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在印度洋还有三艘。如果把这个地中海再把红海的军舰算在一块，那数量更多。所以军方高层他不知道到底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对于美国后期对伊朗展开长期博弈过程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
1: 另外，最近五角大楼的这个人事变动也引发外界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对于现在正陷于跟伊朗博弈当中的美军的这种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与其说是要对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这种支持，那么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白宫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支持。所以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够将白宫的这种政策完全的执行下去的这一套班底。那么首先我们说，在具体的指挥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由于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它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军事行动，或者说是不再仅只是军事行动，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指挥本身来讲，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会如外界所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由于之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五角大楼的这些高层对于白宫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或者说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进而导致我们看到在白宫以及五角大楼之间出现了多次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信息，甚至是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彼此质疑。那么当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班底，并且是对白宫更加忠诚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班底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再出现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政策时，就会丧失一些相对理性或者说是平衡的声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
3: 来。

0: 一个月来，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本轮互袭只是单次的试探性的打击，还是会开启双方的新一轮的局部冲突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乌方予以否认。乌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乌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千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特工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
8: 跟
11: 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巴特尔在蒙语中意为英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一位老兵以英雄为名，在火光里出生入死，在险境中拯救生命，用行动诠释着英雄的称谓。18年一线逆行，4800余次生死奔赴，勇敢无畏的底色让他在险境中挺身而出，专业精湛的本领让他托举起生命的希望。从军营到火场，从青春少年到救援尖兵，与时间赛跑，与危难竞速，老兵巴特尔把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刻进了每一次逆行。
1: 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消防员都是英勇为历险前行的英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名标准的消防救援人员，要同时具备英勇无畏、专业技术精湛、过硬的体能，还有绝对团队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一起去探访一位老兵，他是党的20大代表，也是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他叫巴特尔，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作为一名标准消防救援人员他的底色是什么样子。

我们练绳索上升的目的是为了在深坑救援和井下救援所使用的一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啊，我们的两个手是往上就可以到达上面了。如果我们携带人员的话，就会用另一种方法去上升。

0: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剩下的时间由大家自己体会。啊，
1: 巴震，老兵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巴特尔，男，蒙古族，1990年8月出生，2007年入伍，2018年退役，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党的20大代表。巴特尔累计参与各类险情处置4800余起，成功营救疏散群众8500余人，自主研发的水袋卷盘机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曾荣获2025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1: 观摩半天了，太帅了您！您刚才这个是演示的什么动作？
0: 这是我们绳索上升技术。啊，对。
1: 但我感觉好像挺耗费体能的。
0: 还可以啊，嗯，熟练了之后就好多了。
1: 这次我把我交给您。
0: 好，没问题。
1: 好，走，那咱们去。
3: 初见巴特尔，我们看到的是一名沉稳内敛而又谦逊的火焰蓝战长。老兵巴特尔告诉我，真正的救援现场一般都是浓烟蔽目、危机四伏的，消防救援人员总要在看不见摸不准的环境里与风险博弈、与死神赛跑，在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做到勇敢无畏、处事果决，谈何容易。这一切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接下来我就将在老兵巴特尔的带领下去感受消防救援人员每一次逆行背后必须战胜的未知与恐惧。
1: 咱们先把眼罩戴上啊。
0: 好嘞。
1: 我看着您先戴上。不怕您漏光啊、嗯、看不见我吧？
0: 看不见。
1: 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我就怕他们给我放个什么活物什么。
0: 螃蟹吗？
1: 还带毛呢，还。
0: 这是一个甲虫之类的吧？
1: 甲虫？
0: 我摸着这个第一个。
1: 不是，那咱摸的是一个东西吗？
0: 像甲虫之类的东西。
1: 哎，我好像知道什么，毛绒玩具，是吧？
0: 这是甲虫。
1: 第二个啊，说了。
0: 镜头。
1: 什么第二个我还没碰着吗？您就镜头了，哪儿呢？哦，就这个是吗？这要是我摸呀，我感觉像那个什么零部件似的。
0: 第三个，毛巾。嗯，是。
1: 咱不是一种感知力的。这什么毛巾？这哪是毛巾呢？我这个，这应该是那个。我要没猜错的话，我先说第三个可以吗？这钢丝球吧，这个是吧，第三个。但是这第二个，我这个稍等啊，我分析一下。作为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我，应该对它非常之熟悉。应该是那种什么大型机械设备上面的一个什么什么转接器吧，这像是。
0: 要不要帮帮你
1: 站长？你在哪儿？然后这在
0: 您拿着吗？应该是快速转接口，
1: 就是咱们那个消防用的器材是吧？
0: 而且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指导员发明的。
1: 咱们那个摘下眼罩一块儿见证一下可以吗？您别说我蒙着眼睛，我就是睁着眼睛，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我不知道，以为是那个我们摄像用的那个筒灯呢。这是咱们站里面发明的是吧？
0: 对，啊，这个是我们站主要发明的，是我们指导员啊。这是一个镜像分裂式变镜快速接口，哦，就是说它是80接口可以接上去，如果这个换成65的接口也可以接上去，哦，就是不同口径的，
1: 这样它就可以快速的，
0: 对，快速变镜，哦，对，
1: 怪不得你这么了解，这我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我实话讲啊，张长，就是刚戴上这眼罩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慌的，啊，就是这种黑暗体验是我最紧张的那种时刻，因为它都是未知的，我特别怕这上面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活物？所以我刚开始摸这个这蜜蜂的时候，我喂，这怎么还带毛呢？我说，这个试验或者训练，我们平时会进行吗？
0: 也会有啊。 我们会在车库里面做一个黑暗条件下沿水带撤离，一辆操法，然后有两名消防员一前一后同时出发。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是蒙着眼罩，带着空气呼吸器，然后在外面走廊里面先转，转过之后再进入车库内，然后再开始从起点往出走。
1: 为什么会有关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0: 因为我们在火灾现场会有大量的浓烟，我们内功组在进入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方向迷失。
1: 这浓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
0: 对，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伸手不见五指。
1: 这个我是感觉它同时也是一种勇气上的测试。我想知道，就是您在执行不同的这些任务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根据任务的不同，感觉就不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光彩市场，光彩市场起火之后呢，它是中厅发生了坍塌，坍塌过后我们要进去清理余火，然后我们要从外部进入二楼。然后我爬上梯子之后看了一眼上方，是确定没有隐患的，但这个时候呢，房顶上的吊灯突然落下来，就砸到我的头盔上。这个时候是没有预料到的，
1: 一个大吊灯直接砸您头上，就是戴着头盔，它这个防护也防护不了多少。
0: 砸下来之后是有一点感觉懵，但是很快，两三秒的时间就反应过来，就撤到了边上。带的防护装备也比较齐全，是特别的安全。但是这次其实它是一个很突发的事件，因为前期我们也是做过研判的，
1: 就出来的时候有后怕吗？
0: 也没有，
1: 我发现您的这个心态就是比较稳定情绪的这种心态，是吧？
0: 因为在火灾现场和救援现场，作为一名指挥员的话，你的心态肯定是要稳定的，因为你要通过研判去指挥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冷静，不能恐慌。
1: 水火无情，当你面对火灾的时候，它是建立在专业技能的这个基础上，才能有十足的这个勇气的。
3: 战胜未知，只是消防救援人员勇气的起点。真正的火场逆行，从来不是一腔孤勇的冒险，而是绝对专业的精准制胜。如果说刚刚的摸物考验锻炼的是直面危险的勇敢，那接下来的实训挑战检验的就是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0: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先把快速着装练会，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能感受到消防员在电铃响的那一刻第一时间快速穿起灭火防护服或抢险救援服，第一时间出警。首先我们第一步呢是戴阻燃头套，是保护我们的面部及颈部。第一步先戴它拿过来以后直接套在头上，它成这样的一个。戴好之后我们接下来穿裤子，脱鞋之后呢顺势穿进去，
1: 直接就一体的。
0: 对，这就套上了，套上以后拿拉链，然后拿战斗服拿过来之后两个手交叉，交叉过后呢这样两个手掏进来。
1: 这是从哪个瞬间掏进去的？
0: 对，从袖子里出来就直接掏进来。对，掏进来之后将我们的拉链就是
1: 拉上，
0: 拉上，一定要把阻燃头套放在我们的衣服里面，不能露在外面。
1: 好，
0: 然后拉上围挡，可以把我们的阻燃头套向后拉，然后拉出来一点，放在这个位置。
1: 它也不是一直带着这个阻燃头套，
0: 对，要进火场之前才会带。然后绑上我们的腰带，把棉腰带扣好。
1: 好，
0: 然后拿头盔进行佩戴。其实这个戴头盔呢可以跑动中佩戴，戴好头盔。
1: 您这头盔好帅啊，但是要快速完成这就很难了。
0: 对，

0: 经过了将近五分钟的穿戴啊，我把这事儿穿上了，够人家救援五次的了。那咱现在就出发呗，
1: 现在出发。
2: 看似简单的全套战斗服穿戴，每一个步骤都有严苛的标准，争分夺秒的背后是火场出警刻不容缓的现实考验。而完成装备穿戴仅仅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0: 站长，咱们接下来是什么项目？
3: 咱们现在要进行的科目是盐水袋撤离。盐水袋撤离可能跟刚才那个意义不同。这个是我们要从楼上向楼下进行一个撤离。
0: 行，
3: 利用水袋从二层向下滑，
0: 有点像锁匠。
3: 对对对，
0: 咱们是从几楼？
3: 咱们从二楼
0: 啊，
3: 因为您是第一次体验嘛，就从二楼开始。一般我们训练的话，可能从三楼、四楼
0: 行
3: 去做。
0: 行。
3: 做之前要带好保护绳。
0: 这么一看，这二楼还挺高呢，在下边看没多高。
3: 对，然后做的时候要明白一点。这个水袋是拉进来的，我们要跨坐在窗台上，把它揪紧之后，我们的水袋和我们的头盔绕过，确认一下揪紧。我们的右手送水袋，它就会下。
0: 送水袋是怎么个送法？
3: 就是这么松，它就会下。揪紧，
0: 这样是松。
3: 对，所以说右手一定要揪紧。
0: 哎呦，
3: 慢慢的。
0: 哦，是这样的，
3: 一定要慢。
0: 明白。那脚要蹬着墙壁吗？
3: 对
0: 啊，
3: 要稍微点着点墙。

0: 我把水袋拉进来，您跨坐在窗台，坐在这个水袋上面，对，
1: 这样，
0: 对，然后，这样，
1: 这角度看着还是有点吓人的啊，
0: 对，哎。让它更丝滑一些。好，等等，我给您带保护绳。这个手不能松，千万不能松啊！右手不能松。保护绳已经挂好了。
1: 好，我这手就抓这儿呗。
0: 对，一点点往下送。啊，一点点往下
1: 送。这样
0: 就送。对，咱们现在可以出窗。
1: 祝我成功。
0: 一定成功。
1: 祝我顺利。
0: 出窗。
1: 哦。
0: 这个腿出窗。对，一定要纠结。
1: 哦，
0: 对，一点点送，一点点送，对，
1: 是这个姿势啊。
0: 对对对。没纠结吗？
1: 纠结是吧？
0: 一点点送。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腿怎么这么
0: 对
1: 难受。但是我这个腿没下来呀。
0: 对，我知道，因为你刚才出的时候，你把腿让出去了。现在就是下去，慢慢下，慢慢下。
1: 那这个腿又挂上了。
0: 没事，你松手都行。现在，慢慢松，慢慢松。对，
1: 有点没处明白。
0: 就是出窗那一下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水袋卡在了外面。
1: 对。
0: 对，你的右手没有揪紧。
1: 对，
0: 然后就
1: 我的腿就始终没有蹬上劲儿。
0: 对，
1: 其实应该是整个身体在上面了吧。
0: 对，
1: 后来我就变成这个姿势。我是后来纯靠那个大小腿连接处挂在上面，所以这个看着很容易，其实没那么简单。
0: 其实我们就一个出窗的动作，
1: 对，
0: 就会练好多次。
1: 对，只有练了上百次、上千次之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才是下意识的反应。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两句话。
1: 对，
0: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1: 对。
2: 那些看起来轻松熟练的动作，实际上充满了难度，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危险，没有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根本无法完成。而这还只是光线充足、环境安全的基础训练，接下来的挑战还将继续升级。
0: 我们要开展的就是黑暗条件下沿水带撤离。
3: 好，
0: 它会有低姿，会有跨越，沿着水带去走。
3: 我就摸着这个水带往前走呗。
0: 现在我们已经戴上眼罩了，是不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
3: 什么都看不见了啊，心里更慌了。
0: 在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会带着您走一圈。
3: 还走一圈？
0: 对，有可能把您带回来原来的地方，有可能让您自己找回来。
3: 哎呀，
0: 那
3: 好家伙，给我带回北京了一会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3: 行，
0: 好。好，可以了。
3: 好，我感受到了，我脚底下是管子。
0: 对，
3: 您对我还挺好。
0: 您现在就可以沿着这个水管
3: 啊
0: 去逃生
3: 啊。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全程进行陪伴。遇到什么困难和及时处理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处理。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0: 的。
3: 哎。我好像进来了。哇，真慌啊，我感觉前面每一步都是有一口井在等着我。哎呦，有障碍。哎呀，好像是过来了。哇，好长的通道。我是不是出来了，站长？
0: 出来了
3: 啊。
0: 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
3: 还有呢？
0: 对。
3: 好。又进来一个通道。

哎，哦，哦，这个是底下有障碍物。哇，这一声儿，

0: 我好像是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了吧。
1: 找到水枪。
0: 啊。找到水枪。这个是。
1: 找到了。
0: 啊。这个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是。同志们，我获救了。感觉我是被救困的那个群体。您先让我缓一下。
1: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盐水袋撤离。如果说多的话，你要确认你的水袋撤离水袋是哪一条，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呢，在火灾现场我们未知的情况太多，我们要前行的时候就要探步前行，要确认前方的路是否安全。是这样。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是这种黑暗带来这种恐惧，就真的感觉每往前迈一步，感觉就要掉入深渊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尤其后边还有这么一个罐子背在自己的身后，尤其在。

0: 翻越的那个过程中，
1: 对，
0: 我怕被卡在上面。
1: 但是不能着急，千万不能着急，越着急越消耗体力，你的心里会越害怕，
0: 这个太对了。您按照这个完全标准的姿态给我操作一遍好不好？我做个示范，
1: 没问题，
0: 我看您是一个什么方式去操作的。
1: 好嘞，
0: 好
1: 好了
0: 啊，这样咱不离那个太远的地儿，
1: 没事没事。
0: 对，但是我给您那个还是稍设置点障碍。对，好了，就这儿了。您能找到吗？
1: 能啊。停车的声音。

0: 您这也太快了，哇，这迅速就过来了。
1: 对，
0: 我其实最佩服您一点是什么？就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找到这个水管的呀？
1: 啊，第一点啊，车有发动机的声音啊。第二点，你带我转的时候，是向右，嗯，向左，向右，向右。
0: 哦，在转的时候您就在记着啊。
1: 转了三圈以后，大概知道车应该是在我的后方啊，然后再听着车的声音去找，就摸过去。就摸到水袋了，
0: 这就是专业。主要是我看您每一步那个操作啊，都是绝对的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往前去走。
1: 对。
0: 哎呀，太累了。我通过今天的检验，我发现了，我当不了消防救援人员啊。您直接就给我淘汰了，这体力上就淘汰了。站长，其实咱们这些训练项目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2: 就是为了结合在火场的任何情况。嗯，我们会。模拟出来，嗯，因为形成肌肉记忆，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嗯，到了火场就不会慌神，嗯，在前段时间吧，嗯，有一个小区17楼发生火灾，伸手是不见五指的，就是说我们就要拿着水袋，拿着发光导向绳进入看不清形。
0: 那除了这些日常的救火之外，咱们消防救援队伍是不是还要？承担其他的一些职责，
2: 像有抢险救援，有社会救助啊，有火灾扑救啊。在6月份的时候、啊，高考刚结束，然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发生了矛盾啊，就是他的母亲不让他女儿出去玩嘛，最后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他母亲要跳楼，然后我们就到达现场之后，先稳定他的情绪。但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弄下来，嗯。但是他还会上去，
0: 对，您走了可能他又上去了，
2: 对、嗯、所以说先用心理疏导，嗯，我们和警察双方都要进行心理疏导，嗯，防止他第二次再上去，嗯，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他就不会再上去了。
0: 所以真的能感受到消防人员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
2: 对，嗯，
3: 刚刚完成的黑暗障碍撤离训练中，在看不见的危险里，消防救援人员凭着肌肉记忆冲破浓烟，战胜了烈火。但我也深知，所有这些精湛的战术动作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身体基础之上。火场之中瞬息万变，没有充沛的体能，再娴熟的技能也无从施展。

0: 而接下来我将现场感受的另一项消防救援人员特质考验，就是体能。
1: 我们接下来训练的是消防员对于水弹训练的一个基础。
2: 嗯，您教教我。
1: 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右腿向前一步，打开水带，然后连接分水器，然后拿着另一盘水带，拿住以后，这盘已经是打开的，拿着这盘水带向前跑，跑动过程中连接水带，让我们队员给示范一下。
2: 行，好的。
1: 但是在做这个操法之前呢，一定要戴好头盔，戴好腰带。
2: 好，好。那我先看人家来一炮，对对，我大概知道打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好，各就位，预备开始。

0: 就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1: 哇，太牛了。
0: 跑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口接，然后拿着这盘水袋跑。
1: 好，这个枪是要到那边之后
0: 对
1: 才接上。
0: 这盘水袋打开之后、
1: 啊、
0: 然后要这个口对着这个口去接。
1: 嗯，
0: 因为这是公口，这是母口。
1: 嗯，
2: 3、2、1，预备开始。
3: 好，

0: 好，估计我得慢了人家20秒，差不多，人都得把火灭了，我才到位置。你还行，但是就是途中把水枪掉了，
1: 这就是上战场丢了武器了。
2: 对，
3: 每一次快速对接、负重冲刺，考验的都是与时间赛跑的硬核能力。但真正的火场救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0: 一次次零失误的任务完成，一次次化险为夷的平安归来。除了无畏的勇气、专业的本领和过硬的体能，更离不开无声的默契与并肩的协作。你二位介绍一下自己呗？
4: 好啊，主持人好，我是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
5: 通讯班班长高一新，
6: 主持人你好，我叫韩东旭，现在是代理一班班长。
0: 您二位，我看穿的这个套装跟我们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什么新式武器？这胸前这个？
5: 对，因为我是通讯员嘛，所以我的装备跟战斗员的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呢是通讯员胸包，所以我的装备呢是。
0: 有执法记录仪，对讲机，照明灯，还有我平时进火场用的防毒面罩。哦，怪不得，
5: 包括我看您这还有一个这种红蓝的，这种设备哈，警示灯。
0: 警示灯。
5: 对。
0: 那通信员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他主要是做什么？
5: 主要负责一个上下的通讯沟通。
0: 嗯。
5: 要我要和我的战友们沟通，我还要和我们的上级。 进行一个沟通。
0: 其实里面呢，就是我们装了一个火灾记录的本儿，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指示的一个笔，它可以照我们火场哪个位置。因为通讯员呢，不仅要在火场担任这个拍摄、上传下达，还要出完警之后要对火灾进行记录，报警人要进行签字确认，我们是否把火灭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还让我想简单了。
4: 果然，那个身上挂的东西多，这个身份绝对不一般。
0: 对，
4: 他之前是在武警部队服役。
3: 哦，
4: 嗯，
3: 是老兵。
4: 对，当了5年的武警，包括在机动和特战都待过。怎么样？来到消防队伍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队长，有很大的不同感受，因为在部队的话，守护人民百姓，比如说维稳这些，然后呢，到咱们消防队伍之后。 守护咱们人民生命，排他安全。那来了之后有没有执行过哪些任务？您印象比较深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大概是6月中旬，一个油罐车起火，我们的巴站带领我们进行灭火。
3: 您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实话讲会紧张吗？
4: 嗯。

0: 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因为说油罐车起火，它有高温持续的烘烤这个油罐，会在密闭空间发生这个膨胀，导致它爆炸。当时我们八站带领我们先在外围控火，用泡沫打灭之后，然后八站继续对罐体去降温，所以说我们会一直这么持续的控制火势。
1: 我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起棉被厂房起火，
2: 这油罐车和棉被厂房在我的印象当中这种起火都是连片的，
3: 对，
2: 就很难抑制。
1: 对，因为到场以后火灾已经处于猛烈燃烧阶段了，当时现场研判完以后直接出了4支水枪，然后就进入到了厂房内部，因为我是通讯员嘛，我一开始我要在外面进行记录汇报，我在外面就当时觉得温度特别特别高，火烤得我的脸就有点受不了了都。然后八队他自己就已经又进到火场内部了，温度特别高。因为它是砖混建筑，所以经过持续高温以后呢，那个墙体它已经有裂痕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也说实话心里挺害怕的。然后呢等我们灭完以后出来没一段时间，那个房屋有一半就发生了坍塌。
3: 当我组织内攻的时候，我带领攻坚组进入前大概预计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内要出来，所以说在进入火场前呢，我们就会对安全员说25分钟或20分钟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安全员已经向我们进行汇报了，已进入火场20分钟，请注意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火场内部返回，外部灭火的时候也已经灭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发生了小范围的坍塌。
2: 所以这也是专业技能的研判，
3: 对
2: 对吧，这是有规划有组织的，它不是蛮干。
3: 对对对。
4: 正如老兵巴特尔所说，消防救援是周密部署、进退有度的专业战斗，水带的精准对接是器材的咬合，而队友们的同心所向则是战斗力的保证。正是这份生死与共的团队协作，让每一次逆行都有了底气，让每一场救援都有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救援队伍里每一位并肩作战的队员都是英雄。
5: 站长，咱们这个站名很有特色呀，直接就是用您的名字冠名了，巴特尔站。
3: 没有，这是总队授予我们站的荣誉匾，而巴特尔呢，在蒙古族的蒙语当中翻译过来就是英雄的意思。
5: 哦，英雄站的
3: 英雄站啊，对，
5: 这一语双关了。
3: 对啊，
5: 既代表了您的这个属性，还有对整个团队的褒奖，
3: 其实也是对我们消防救援队伍的一个褒奖。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室内的生活区。
5: 哎呀，可给我累坏了，这屋里面凉快凉快吧。
3: 像我们的生活区呢，其实包括了我们生活的地方，包括车库以及我们的各个库室、厨房、餐厅。
5: 好干净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健身房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极端天气下，比如说有下雨下雪或者刮沙尘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室内进行力量以及有氧训练。
5: 您这卧推能推多少？
3: 推100公斤吧。
5: 100公斤？
3: 对，
5: 推一个我，
3: 但是我只能推一个，
5: 那已经很厉害了。户外有的，这个室内也有。守护草原的卫士，
3: 这边呢就是我们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的一榜三栏，其中有龙虎榜、王者展示栏，还有最优成绩栏以及标兵风采栏。这边呢就是我们历年的比武成绩。
5: 我看这上面还有您的名呢，到现在至今没能打破呗？
3: 目前站里面没有人能打破。
5: 您这有一项记录叫负重十楼，这是什么意思？
3: 负重十楼就是我们穿着灭火的个人防护装备，背着空气呼吸器，拿2盘水袋，从一楼跑到10楼。
5: 大概多少斤？
3: 有40公斤。
5: 您是坐电梯上去的？这要我，我估计我这爬到3楼也得1分06了。疏散物资是什么？
3: 就是我们要穿着抢险救援服，橙色的那个衣服，然后站在起点处，起点就是整个场地是一个操场，然后首先是空跑100米过去，过去以后扛起来假人，跑50米，然后把

0: 它放到50米的终点，然后再拿起这个水桶，再跑50米，啊，这就200米了。然后我们再放下水桶，扛起煤气罐，再往前跑，跑过去以后把煤气罐放在这个终点，最后再空跑100米。
1: 这加一块是400米。
0: 400米，
1: 这根本不是一种体力。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个训练不行了。
2: 巴特尔职工创新工作室
1: 平时研制点东西就在这屋子吧？
0: 对，包括这边就是我们的研究产品的专利。呵，
3: 常年扎根救援一线，老兵巴特尔写下了20多本火场日记。日记里，他记录下4800余场救援战斗的战术反思，总结出8大类、27小类灾害事故的处置对策，还绘制出200多份数字化应急预案。巴特尔研发的内攻灭火3人班组战法在全支队推广，他发明的水袋卷盘机更是拿下了实用新型专利。他还牵头开发了灭火救援调度指挥的手机软件，眼前这间创新工作室正是这些成果的孵化地。
1: 这大家都是技术能手哈，
0: 对，
1: 都有什么东西？您给我介绍介绍。
0: 就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径快速接口，是80接口直接插上去，然后再换成65毫米接口，也能直接插上去，
1: 可以随意匹配，
0: 对，是可以随意匹配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加水的一个分水器，防止这个水渍损失，它是一个双向口的，啊，一面可以洗消，一面可以这个加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消防车在冬天加水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水留在地面上会结冰，
1: 对，
0: 会造成路面湿滑，然后老百姓在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滑倒，对，然后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就加了2个控制阀，它就可以第一时间关水、停水，然后就不会将水溢出来。造成水渍损失，
1: 这只有经历过实战的人才知道需要什么。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袋卷盘机，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通过这个钢筋去连接焊接，焊接之后呢就是上面加了一个轴承，这样去转动它就可以将水袋收起来。冬天在收水袋的时候天气冷，
2: 对，
0: 水袋里面的水还多，存水还多，还重，为了节省指针人的体力，我们就发明了这个。
2: 方便，
1: 哎，这都是实用工具啊。
0: 是，
1: 对，这主要在实战当中都能用得上。
0: 对，
4: 这边就是我们的消防车库。
1: 我可以先人力选一下。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看正常操作是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灭火用的65毫米水袋。我先把水袋打开。卷水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它打个褶，这样去拿水袋。拿水袋之后呢，从这边提拉，从这边顺过来，再提拉，再顺过来。
1: 我来，剩下的我来完成。
2: 对。
1: 哟，挺沉呐。这要冬天的话，它应该更沉。
0: 对，会更沉。
1: 它里面有那个有水。
0: 有水。
1: 这样顺过来。
0: 对。
1: 这么拿着。
0: 转过来之后这就很顺畅，
1: 您就跟那个看电视剧开2倍速似的。
0: 那我们下来就用这个水袋卷盘机，再试着卷一下水袋，
1: 行，
0: 看看他们两个到底哪个更省力。
1: 反正我刚才手卷还是之后啊，感觉弄个工具还是很有必要的。
0: 这个
1: 只没点劲儿卷不起来啊，
0: 就相当于它不是有个地钉吗，扎进去之后把它固定好，
1: 快速，我就把最后这一下
0: 要往右侧试一下，
2: 就这样，
0: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
0: 对，就卷过来了。卷过来之后呢，我们要站在上面，
1: 站上面。
0: 对，咱们站在水袋上面。
1: 我现在站上。
0: 对，您站上去，然后把这个提出来。
1: 哦，
0: 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一项发明看似普通，但是太伟大了。这真是消防战士的智慧。这要没有实战的这个经验的话，谁也不知道卷水袋这是一个体力活。
0: 对，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要哪个消防站没有看见了，得气死。
2: 咱们这个营区是真的挺整洁的啊。
0: 前面就是我所在的班级。我们的班里面设置有浴室。
1: 哎，太好了。
0: 洗漱间。我们7个人。

0: 年一张铺，
1: 干净整洁，豆腐块又是熟悉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跟那个在部队的内部要求是一样的，
0: 其实是一样的啊。对
1: 哦，这学习室也是单独的，
0: 这是我们的学习室。就像我们四班的学习室呢，主要是学习楷模，传承榜样精神。嗯，这边呢就是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八位党的二十大代表。嗯，向楷模学习，向这个优秀的集体学习。
2: 穿梭在营区之中，这里的一切都见证着巴特尔和战友们磨砺本领、并肩战斗的岁月。但支撑巴特尔长久扎根一线的不只是这些，他学习的榜样一直深藏在心里。
0: 其实是我的父亲吧。啊，我给您看个照片。
1: 我看。嗯，
0: 这是我的父亲在训练翻越板障的时候。这个照片，这是
1: 真帅。
0: 他在部队的时候照片，这是他的证件照。这是我的母亲。去了国家柔道队，是世锦赛的第三。
1: 太厉害
0: 了。我父亲参加比武，这是他的照片。
2: 1990年，巴特尔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的消防员家庭。巴特尔这个意为英雄的名字就出自他的父亲，巴特尔的父亲孙占明，是原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消防支队的一位副中队长，1991年为营救坠井群众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您父亲也是在那个武警部队吗？
0: 对，他就是武警消防部队。因为当时他在这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嘛，接到的任务就是有2名群众掉入井内，他们要去救援。当时的井口特别小，他就自己先下去，然后再接过来空气呼吸再带，然后救上来一个人以后，完再救第二个的时候就昏迷了，昏迷之后坠落井底，然后就牺牲了。都是由我母亲和我奶奶告诉我的。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最激励我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当兵。首先第一点就是我想看一看我父亲为什么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第二点呢，就是他日记中提到的，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要做革命的傻子，人民的老黄牛，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情人，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想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我就选择了来到部队，因为当时我已经是考上了哈尔滨体育学院。然后我跟我母亲说，我说我想去当兵，然后我母亲说你想当什么兵？我说当消防兵。
1: 您母亲没反对吗？
0: 没反对，她支持。
1: 但是按理来讲，她的丈夫是因为这份职业牺牲的，
0: 对，
1: 她其实心里应该是有担忧的，
0: 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母亲还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来到了部队。2016年8月6日，我遇到了跟我父亲一样的情况，就是井下救援。然后我们接到报警称有这个人员坠井，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井口大约有2米宽，井深有10多米，因为井底特别黑，这人是被头朝下吊着的。然后我就架设了这个救援三脚架，穿好这个装备，又下井救援。就是刚一下井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空气呼吸机上的挂钩，与这个井壁摩擦，导致这个变形，然后身体就突然就下坠。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就我战友一把就给我抓住，我也没想别的，当时想赶紧把人救上，因为耽误了救援，把被困人员给耽误了。换好装备再下井救援，就这一次呢，非常成功的、非常快速的将被困人员就救了上。当我从井下上来之后呢，我就看着他们握拳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就是因为井下救援牺牲的，也都为我捏了把汗。然后往回走的路上，其实我内心中啊，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就说，爸，我做到了，我没让您失望。
2: 父亲的勇敢与牺牲，早在巴特尔年少时就给他埋下了初心与责任的种子。因为父亲，他选择从军入伍，参与一线救援，这份血脉相传的使命一直以来都是他最温暖

0: 坚定的精神底色。
1: 这边就是我们的荣誉室。
2: 嗯嗯。哇，都是奖状。
1: 这里面展现了我们战历年来每一名指战员付出的心血。
2: 嗯，我看看。
1: 其实这些奖，承载这些奖的并不是我自己。
2: 嗯，
1: 我觉得更多的是

0: 面就感觉跟巴特尔这个词跟这个名字相当的吻合。
1: 其实我们都是英雄，
2: 都是巴特尔。
1: 对，这边就是我的办公室。
2: 哦，
1: 嗯，
2: 您这办公室太有特色了啊。没有任何繁杂的渲染，就是办公桌和书柜。
1: 对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带着队伍训练、演练、防校练勤。
2: 嗯嗯，多数就是训练和出任务。
1: 对对对，
2: 多一些啊。您这原来在部队的时候，咱们的营房也在这儿吗？还是之前不
1: 在
2: 这儿？在
1: 部队的时候，营房就在这儿
2: 啊。完了，后来就是我们就原地改。
1: 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从武警消防部队集体改革转隶，成为了现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这个就是我军装的照片，
0: 这帅啊，确实穿着军装很踢人。
1: 对，
2: 现在是两种颜色，但是职责和使命没有变。
1: 对，没有变的。对，因为我们从武警消防部队改革过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全灾种大应急，也是更加的专业化、职业化。
2: 您是哪年当兵？
1: 我是2007年12月入伍，当时我是在赤峰，武警消防部队服役。
2: 那您在部队的时候执行任务期间，有没有这种还比较惊心动魄的这种故事？
1: 当时是因为赤峰市红山区一个制药厂发生了暗器泄漏，然后我和我的班长以及战友开车前往，就到达厂区外面的时候，就已经能看见大量的白色气体冒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液氨的槽罐车在向地下主罐进行导罐的过程当中，高压转导管发生了断裂，造成了气体泄漏。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主动请战，然后进入核心战区嘛，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搜救被困人员和罐发断料，并进行稀释，然后我们穿好防化服，我们带好空气呼吸器，就往厂区内部走。其实当时零上30多度的高温，特别的热，防化服里面又穿的是制服，每走一步汗水都在往外，
2: 对，
1: 特别的热。当我冲进厂区最里面的时候，我的空气呼吸器就发出了报警，这样就意味着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要撤离现场。当我准备返回更换气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50米外有3名工人被一个瘫坐在地，当时也没有多想吧，就是连抱带扛的往返了3次，把他们送到救护车上。而我呢，也因为吸入了大量的氨气，就是两眼一黑，栽倒在地了，在医院昏迷了有2天2夜才醒过来。当我醒来以后呢，我问陪护我的战友，我说被困人员都出来了，说出来了，我说其他战友说都很好，这时候才感觉把心放下。
2: 在面对生与死的这个选择的那一刹那，你选择了保护当地这个财产安全成为自己下意识的行动的时候，代表您是一名标准的武警战士。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对，虽然我们的这个着装现在改变了，但是这个职责和使命在这几十年您的从军经历或者职业经历当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1: 对，
2: 对得起咱们荣誉室的那些奖状。谢谢您，向您致敬。
1: 谢谢您。
3: 巴特尔，蒙语里的英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历经千帆依然选择热爱与坚守。老兵巴特尔用18年滚烫的青春践行着这个名字对自己的期许和嘱托。几天的拍摄中，我们也在一次次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了一名消防救援逆行者的淬火成钢之路。从烈士后代到消防尖兵，退役不褪色，老兵巴特尔的着装在变，岗位在变，但忠诚的底色没变，为民的初心没变。和巴特尔一样，无数消防救援人员总是于危难降临之时挺身而出，以平凡之躯守万家灯火，诠释着新时代的英雄担当。向他们致敬，向老兵致敬。

0: 为英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一位老兵以英雄为名，在火光里出生入死，在险境中拯救生命，用行动诠释着英雄的称谓。18年一线逆行，4800余次生死奔赴，勇敢无畏的底色让他在险境中挺身而出，专业精湛的本领让他托举起生命的希望。从军营到火场，从青春少年到救援尖兵，与时间赛跑，与危难竞速，老兵巴特尔把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刻进了每一次逆行。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

0: 炮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

0: 名艳，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5: 年轻开心。
16: 慢一点。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紧
24: 张？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26: 知道吧？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7: 跑什么？
28: 干嘛？
27: 跑什么？
28: 都没跑，我这不站着了
27: 吗？师傅在那边吗？
28: 是吧？
27: 我去。
28: 带走。
29: 是你给赵红霞买的人寿险，
27: 我俩真没办法，她欠我钱。
28: 怎么欠呢？
29: 200多万，说没就没了。你说钱都去哪儿了？
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是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个钓鱼爱好者？这可能就只是个方向啊。但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查了这个死者的动账，发现他这个钱啊大进大出，有个人给他转了700-800万，没过2周又给他转了一个300万，紧接着这些钱呢分别转给了一些其他账户。
1: 这人叫什么？
2: 我查啊，这个
3: 刘俊，
2: 又是刘俊啊？
0: 你们也查到刘俊了啊？
1: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查到他公司电话了。
0: 哎，别，突袭，直接找他。走，哎，把你朋友放好啊，别吓到别人。
2: 哎，好嘞，
3: 包别忘了啊。

0: 哎，你好。
1: 您好。
0: 你们刘俊刘总在吗？
1: 您这边有预约吗？
0: 啊，没有，我们找他了解点情况。
1: 哦，我们刘总这边正在开会，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那个，您明天行不行？我帮您约一下。
0: 不用明天。他几点结束，我们几点见的。
1: 哦，好好，我帮您问一下啊。嗯。
0: 哎呀，师傅，他这公司看起来经营的不错啊，咱警队啥时候能有这环境啊？
2: 想什么呢？
3: 不好意思，久等了。确实生意上的事儿走不太开。几位是？
2: 海滨市公安局的，找您了解点情况。
3: 哦，行，您问。
2: 赵红霞，您认识吧？
3: 哼，怎么还是赌博被抓了，还是让追债的给绑了？
2: 他遇害了。看起来好像不太意外啊，
3: 红霞吧，啊，一言难尽。我跟她呢，之前是谈过恋爱，后来算是和平分手吧。
2: 那你们后来怎么又联系上
3: 了？她是从网上看到我回国的消息。
4: 刘俊
3: 在机场等我整整三天，看见回来的航班就去找，一直等到接到我为止。他听说我在创业，那时候他好像已经跟那个香港富商分手了，手里边有点闲钱，就说要投资。
2: 大前天你在哪儿？
3: 这段时间会实在是太多了，这确实记不清楚了。
2: 这样吧，您跟我们回趟队里，到那儿慢慢想。
3: 我把公司里边的事处理一下，然后跟你们走。
2: 哎，

0: 小心！小心！跑什么？干嘛？跑什么？都没跑，我这不站着了吗？办公室不在那边吗？是吧？我这……带走！哎哎哎！别走办公室，那边有门。废话！哎哎！
1: 下来，头低一下，能不能废话？
0: 接着说，回国之后你们俩怎么了？一开始挺好的，想找着点当年的感觉，后来就总吵架，这辈子也没吵过那么多架。为什么吵？他总跟我提结婚，提的多了我也烦了。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 我是离了，但是他跟别人好那么多年，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后来呢，红霞就变了，不知道哪儿来一些小白脸，跟他勾勾搭搭的。其中有一个红霞管他叫陈晨，总说那个陈晨对他多好，多体贴，多关心他，是气我呗。在我看来，就是那个陈晨把红霞带坏了。 一开始是吸毒、嗑药，到后来就带他上澳门去赌，头两回吧还能赢钱，再后来一去就是一路狂输。这些事儿是他告诉你的？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1: 他输的受不了了，就找我来要钱。
0: 赵红霞找你要钱，你怎么解决的？ 我跟他说：“我说我没那么多钱给你赌窟窿，你也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他就跟我掰扯，架不住他总来我公司闹。再一个，我一想，他都这样了，那我不帮他谁帮他呢？我就卖了处底商，卖了780万，就把这钱给他了，跟他说下不为例。 再不能去赌了，他怎么说？他把这钱拿了，然后就走了。我以为出这道血，他就能放过我，没想到是大错特错。这钱是不是拿去还账？我不知道。没出仨月，就又来找我了。
2: 正在开会呢，你到底要干嘛？咱俩算算账呗。哎，算了算了算了。之前我给了你1000个，你上回还了我700吧。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了，利息我不给你算高了。这样吧，你再给我300个，咱俩就两清了。还了你700吧。
1: 当初说好是投资，上次那700八那是我私人给你救急用的，这么多年该给你分红给你分红，我一分钱没少过你的，你是怎么能说出来再给你300万清账这种话呢？你退股吗？
2: 反正我不管，你就是得给我拿钱，不然你这公司就别干了。
1: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2: 我什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不用你管，你拿钱就行了。
1: 红霞，怎么能别赌了？你娶我呀！你娶我，我就不赌了。我没钱。
2: 没钱你卖房子呀？
1: 这样，我再给你凑200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你再等等，行吗？
2: 不行，我为什么要等？你所有的房产都有我的一半，都是我给你投资的。说有我一半都是我客气了。反正我不管，你至少再卖一套房子给我。
0: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就再给他凑了300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月19号，2个月前。
1: 记那么清楚啊？
0: 那天是我生日，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1: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100%是实话，警官。后来就连联系也没联系过，再有他消息就是你们来找我了。
1: 4号晚上9点半到11点之间，你到底在哪儿？
0: 在公司。
1: 哎，你刚刚说的是在家啊？
0: 那就是回家了，时间太久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2个月前的事你记那么清楚，这几天发生的事你忘了？
0: 这太忙了，我
1: 想不起来是吧？我们帮你想。好好看看，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查过了，那天晚上你没在家。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去过赵红霞家附近？说。
0: 不是我干的，没杀人。
1: 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呀？
0: 我
1: 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
0: 我去找小姐了。
1: 找什么？
0: 我去找小姐了。
1: 为什么不早说呀？
0: 我怕传出去影响我公司融资。
1: 在哪儿找的？叫什么？具体位置？
2: 我看他八成说的不像假话呀。师傅，咱们要不要去找这个铜锣？
3: 你上哪儿找啊？盛平桥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哪那么好找啊？
2: 哎，倒也是，那压根就是个流动人口的大本营啊。那个点儿，吃饭的、会客的、逛街遛弯的，在那儿找个人确实大海捞针啊。
3: 就算你知道是谁，咱直勾勾去，那人见了咱还不跑啊？哎，师傅，我记得你这方面挺在行啊。
4: 进来。
1: 王队，
4: 啊，怎么样？
1: 我想在胜利桥一带找个人。
4: 什么人啊？
1: 一个站街的，叫，就知道外号，不知道真名。哦。
4: 那你这样，你去联系一下这个人，兴许能帮上你忙。
1: 嗯。
5: 小雨，
2: 哎，
1: 你老在那个市局党使混，那儿有个叫文军的，你认识吗？
2: 文军？
1: 嗯，
2: 没听过啊，不知道。男的女的？
1: 我哪知道，黄队也没说呀。哎，你好，您是文军吗？
6: 哇，哇，天哪，外头太冷了，快给我倒杯热水，谢谢啊。
3: 您找哪位啊？
6: 什么找哪位？不是你们找我吗？
3: 啊，您就是文军。
6: 啊，
1: 您这……
6: 哦，嗨，我刚才出门太着急了，套了个衣服我就出来了。
1: 哎，先坐吧，那先歇会儿，先坐。哎，
6: 不是你不认识我了？咱俩不是见过吗？
2: 见过吗？
6: 认识了吗？
2: 哦，我想起来，你是那个档案室的小姑娘，对吧？
6: 什么小姑娘啊，叫姐呢，都10年前了。
1: 来来，您喝水。
6: 谢谢谢谢。
1: 暖和暖和。
6: 谢谢。太冷了。
1: 文队，久仰大名。
6: 刘子明吧？
1: 是。
6: 我知道你，我比你大，你也叫我姐啊。
1: 哎，姐。
6: 李玉刚。
3: 啊。
6: 夏雨。
2: 姐。
3: 不会是档案室的啊？
1: 哎，君姐，您在档案室。黄队怎么让我们找您啊？您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吧？
6: 我知道，我原来在组队，组织犯罪对策科。后来我们部门解散了，我又去扫黄干了几年。
1: 哦，
3: 那怎么又去档案室
6: 呢？那看我拖家带口的照顾我呗。哎，黄队说你们要找个人。
1: 啊，对
2: 对，
1: 我们找一个案件的中间人。
6: 叫什么？
1: 真名儿不知道，就知道在胜利桥一带活动，叫外号叫什么？
2: 彤彤，
3: 彤彤，
1: 彤彤。
7: 彤彤
1: 啊，
7: 就是他，草包一个。
1: 几点到几点？
7: 晚上9点多吧，早上天亮才走的，大概7-8点钟了吧。
1: 你们干什么了？
7: 能干什么呀，他根本就不行，白耗一个晚上。
1: 给你多少钱？
7: 没给钱呀。
1: 说实话，
7: 什么钱不钱，大家都是朋友，提什么钱呀，真没给钱。
1: 哪那么多朋友啊，朋友朋友。
8: 大叔，就刘俊跟这个彤彤口供对不上，一个说嫖了，一个说没嫖，怎么办？
1: 没证据先放了吧，跟扫黄那边说一下，有这么个人。
8: 那刘俊呢？
1: 也先放了。

点点。怎么了，儿子？怎么了？妈妈在，妈妈在，妈妈在啊。做梦了，点点乖。

0: 哎，你们俩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赵红霞被发现的时候，
1: 师傅，有人来领这个赵红霞保险。
2: 你看，
1: 我昨晚上查了一下，这个赵红霞名下有一份商业保险，受益人呢既不是她家里人，也不是社会的公益机构。
3: 费冰，
4: 进去吧。
5: 君姐，
6: 君姐，
4: 来，那放啊，放，
1: 来，
3: 谢谢。
4: 行，人我带回来了，你们聊吧啊。知道什么说什么啊。
3: 哎，俊姐，不是你点赞。
4: 一会儿再给你送回去呗。别嬉皮笑脸的。你今儿要不把事儿说清楚了，你坐的就不是这张椅子了，知道吗？颠了啊。
0: 费冰。
1: 这人谁啊？
3: 我知道你们找我是聊赵红霞的事儿。这我手下一小弟叫许晨，他跟赵红霞走得比较近。
1: 你手底下负责什么？
3: 嗨，发展客人呗。
1: 怎么发展
3: 啊？就是把客人陪好。好啊，
1: 你自己说。
2: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客人高兴，他们高兴了就能开酒，我们就能拿提成。遇到
3: 不是你老看我干什么呀？不是没听见吗？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2: 遇到合适的就得围住了，陪好了，再深入发展。
1: 怎么个深入发展法？具体说说。
2: 那要看他们喜欢什么，单纯爱嗨就走嗨路，爱嫖就走黄路，爱赌就走赌路。有些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喜欢什么，那就看谁带他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0: 那你带赵红霞走的哪条路啊？
2: 我带她去了澳门，但我就挣个人头钱。
0: 费冰，是你给赵红霞买的人寿险？
3: 我那真没办法，她欠我钱。
1: 你们够狠的啊！人死了还得还你们钱，怎么欠呢？放贷了吧，
3: 大哥，这赌场又不是我开的，你挣了钱抱钱走人，你输了钱也得认吧。再者说了，我这儿的借贷手续全都合规合法。
1: 我知道合规合法，但是你俩有债务关系，你现在嫌疑大，知道吗？
3: 不不，警察同志，真不是这样的。晨儿，你知道这事，你快跟人说说看。
2: 赵红霞借的钱大多都是从我手上出的，她赌性大，赌瘾上来拉都拉不住，赢了没见她有多高兴，输了就闹人。再加上他嗑药酗酒，经常出现幻觉，有好几次都把我吓着了。

这样的事情出现过很多次，我爸他那天真的死了，那三四百万就还不上了。保险起见，我哥就给他买了份商业保险，但这件事情赵红霞是知道的。

0: 姐，怎么样？还疼吗？姐，求你了，您就签了吧，不然费总饶不了我。按您这性格，万一您的账再出什么问题，我真兜不住，我害怕。
1: 这个保险是你们给买的，现在赵红霞出事了，这逻辑我不用给你们解释吧？
2: 不是，这和我们真没关系啊。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活着肯定比死的值钱。就保险这点赔偿金，我托底都托不了啊！我为了这点钱，我杀人呀，值吗？
1: 说说吧，四号晚上你们在哪儿？
2: 四号，不在澳门。
3: 对，在澳门。
2: 我俩都在。嗯，我们是昨天早上回来的。你们可以随便查，通关的戳总骗不了人吧？
4: 来啊，按这上面写，签个字啊。
1: 是我。费斌和许晨的行踪记录查到了，赵红霞可能遇害那个时间段，他们确实在澳门。那师傅，你早上说什么东西奇怪来着？
5: 赵红霞被发现的时候穿着长筒黑丝袜，但是她在便利店的时候是没穿的，而且她家里的衣柜一条丝袜都没有，别说长筒的，连短的都没有。
4: 这么说，是凶手特意给她穿的丝袜？那说明这个人是不是有这种特殊的癖好啊？
5: 哎，对了，啊，赖红川的电脑桌面就是一双女人的腿，穿着黑丝袜，那天我看到了，得再找她一趟。走。
6: 你们几乎满餐没有啊？要不我叫我的厨师为你们准备。
7: 啊，不用了，不麻烦啊。是这样啊，那天呢你也看到了照片，赵红霞死的时候穿着黑色丝袜，但是我们在她家呢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据你所知，赵红霞平时喜欢穿丝袜吗？尤其是黑色长筒这种。
6: 她从来不穿。
5: 那您这电脑屏幕上面的人是谁啊？
6: 不怕你们见笑，这是我个人癖好。
1: 所以那张照片是赵红霞的？
6: 不是，我是从网上找的，里面还有很多。要看吗？
7: 啊，不用了。
5: 那您有跟赵红霞提过类似的要求吗？
6: 有，刚认识时候就已经提了，她不喜欢拒绝了。那天你们给我看她的照片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奇怪，不要说是丝袜，她平常连袜子也不穿的。
1: 您上次怎么没说这事儿啊？
6: 毕竟分开了一段时间嘛，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改变习惯。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我已经叫我秘书为我准备了一份我的行动轨迹，你们看看。我之所以这么坦诚，是希望你们警方早日破案，给小霞一个交代。
7: 谢谢你，
8: 谢谢你啊。
9: 好，几位慢走啊。
1: 谢谢。
9: 不客气。
4: 师傅饿了、哎、
7: 走去磊哥那儿。
10: 师傅，你没开门啊？
7: 下去看看。

0: 么就偏偏赶上我买的这只？200多万，说没就没了。你说钱都去哪儿了？
1: 店呢？都转了。
0: 就这还堵不上这窟窿呢，真不知道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了。买房吧，把房让我再赶上一波行情，我东山再起。
2: 你千万别动房子啊，你把自己卖了也别卖房子。你要是敢卖房子，我真跟你急。
1: 走了。

0: 是吧？那个酒店监控我查了，案发那个时段来回川确实在青岛的。陈赖红川的嫌疑排除，线索就又断了。哎呦，这膀子的照片的颈部这儿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的角度？我这都看不清楚啊。哎，不用照片，军姐，你等我啊，等我啊，马上。
1: 军姐，等我，等我。
2: 我等你，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去哪儿啊。
1: 军姐呢？
0: 我啊，这儿。
1: 你放了。哎，
0: 你这徒弟人才啊！
1: 哎，师傅带的好。
0: 别胡说啊，照片了，看看啊。 哎，你们看啊，颈部这儿的系法跟其他部位的系法不一样，颈部这是一活扣，其他部位都是反手结死扣。这活扣一般是用来自己绑自己，不会用来绑别人。如果单纯说就是为了固定尸体，那怎么着也得是一死扣才对。所以我觉得嫌疑人应该是习惯绳子人，他可能经常自己绑自己，从而达到一种窒息的感觉。
1: 那他图什么呀？
3: 就是一种性癖，追求刺激呗。就简单说吧，就他这手法，一看就是一老手，他肯定经常自己绑自己。如果这个人真有这个癖好，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找到跟他同号的。那么他跟赵红霞是之前就认识，还是网上约好的，还是随机选择的目标？这选择这氛围可就大了。
4: 喂，这不
5: 用那个反手扣吗？对，这不是颈部。
6: 怎么了，点点？活扣。
4: 爷爷没在家吗？你现在穿好衣服，在门口等我，爸马上回来啊。
6: 师傅用不用我们去啊？
7: 怎么样？怎么了？
4: 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6: 没有了。
4: 来，多合适，来。
8: 你怎么开着门啊？
4: 哎，别关门！怎么了？
8: 你去哪儿了？
4: 我去散步了。
8: 散步？你散4个小时啊？你去散步不会把火关了？要不然点点难受醒了，孩子现在可能都没了。
4: 哎，我记得我把火关了。
8: 你关什么呀？关了？你是不是又喝酒去了？
4: 没有啊，我就是在附近转转。
8: 附近转了能转4个小时啊？
4: 孩子一个人在家，你跑去喝酒，你怎么当爷爷的？你少管我，吃饭连都没管我。

0: 阿姐，我怎么觉得爸有点不对劲呢？
1: 不是，我已经好多年没听过他喊妈的名字了。缺血性卒中导致的脑损伤，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脑缺血。那表现呢，可能是注意力下降，使动性和执行功能它的受损，记忆力呢它也下降。
0: 那能治好吗？
2: 这病情的发展呀，它有可能是进阶式的，越来越差，也可能呢它是波动式的，时好时坏，这因人而异。
3: 医生，最坏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哎，大夫怎么说的？
4: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没有，就是岁数大了，像你这样已经很好了。先把点药吃了，没事儿啊。嗯，你就带他去植物园兜一圈，别让他乱摸乱碰。然后兜一圈差不多就中午了，带他吃个饭。然后下午
0: 行了行了，知道了。晚上睡觉前，保证从头到尾一个不落的给你送回来，好吧？
4: 嗯，
3: 给。
4: 拿着，行。不用。你带他找个饭店，别吃路边摊儿。你知道我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也就我一年的学费吧。这么多？你干什么了？你再说一遍。我王璇璇，知名模特，我现在都已经签经纪公司了。
5: 哎，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连这都不知道。
6: 平时跟那个业主关系怎么样？跟他今天很少，关系一般吧。平常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我们。我跟着他很熬吧。嗯，
5: 行，谢谢啊。嗯，君姐，君姐，
7: 不是你跑了，那不开车啊？
5: 我哪有车呀？说正事儿，我干嘛呀？
7: 咱俩先去趟物业，然后让李玉刚走溜溜，走一走，问一问。
5: 哎呀，不是，为啥不是我跟君姐去物业？
7: 废话，
5: 赶紧的吧啊！
7: 物业在那儿呢。啊，把君姐照好啊。
5: 这个月月初吧，有天我在院里边溜达，看见他家门口有那么大一捧花。刚开始我也没在意，还是个保洁大姐问我那是什么花，我也不知道。
7: 你能确定那是赵红霞他们家吗？
5: 能。
7: 你看见谁送过的吗？
5: 没见着。
7: 那这花她最后出来接了吗？
5: 也没见着。
7: 什么样的花你能描述一下吗？说不上来，反正跟平时看见的不太一样，不像是玫瑰，也不像菊花。什么颜色？
5: 红色，一半一半的。
8: 赵红霞月初红花，你写诗呢？
5: 这物业说月初的时候，在赵红霞他们家后院看见一大束花，红色的，上百朵，但不知道什么品种。
8: 不是哪儿后院？
5: 对啊。
8: 保洁不这么说的，他说得垃圾桶里。哎，
5: 你说这花会不会就是凶手送的？想对赵红霞没注意到，就把它给杀了。
8: 去后院看看，把小区保安叫过来。
5: 走啊！走。
7: 不是不饿呀，铁人。
5: 那您收累买点吃的呗。
8: 我想吃煎饼，谢谢君君。
5: 我看你像个煎饼。
8: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什么人给这家送过花啊？
5: 我真不大记得了。
8: 不是你这儿进来，所有的车都登记，那送花的、送外卖的不登记。车呀，车是肯定得登记的，嗯。但这人呢，我们实在是顾不过来啊。你看这院里，除了住着有钱人，还住着几个演员，花、礼物、蛋糕什么的，还了去了。我们也不敢多问，问多了，人家一生气，回头也把咱骂了，不是吗？现在啊，在门口看见送花的。
5: 我就直接让他进了。哎，那送的这些花里面有没有特别大棚的那种，估的特别大，品种不一样的？
7: 那没打有注意。啊，
9: 行吧，你先忙吧，谢谢。
5: 没事，嗯，再见啊。
7: 师傅，接下来怎么办啊？
9: 把方圆30里的所有花店排查一遍，看看是谁给赵红霞家送的花。
7: 明白。
5: 来，
7: 垫吧一口。
5: 爷，
9: 我刚吃过了。
7: 煎饼。
5: 哎，君姐，
7: 嗯，
5: 你要不要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7: 没事，晚上早点回去就行。
0: 那真买了煎饼，
1: 谢谢君姐，
0: 谢谢君姐。嗯，
2: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3: 医生说了，多观察，以后我就在家多待待呗。
2: 那明天点点还是我带啊，我答应他了。
3: 嗯。
2: 那，这给你。
3: 这什么呀？
2: 今天我带点点去我朋友工作室拍组写真，他们可高兴了，这是佣金。
3: 还有钱呢。
2: 嗯。
3: 玩的还挺好，
2: 是吧？点点可配合了。
3: 哎，你带他去别的地方，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啊？
2: 现在说完吗？
3: 行，照片我留下啊。
2: 嗯。
3: 这钱你拿着，明天你带他去玩还得需要。
2: 那我不客气了。
3: 嗯。
2: 行，我走了。
3: 好。
2: 拜拜，点点。
3: 你今天去植物园玩得开心吗？
4: 还行吧。
3: 还行啊，那明天让姑姑再带你玩一天好不好？去游乐场。
4: 我想跟爸爸玩。
3: 那改天爸爸带你去啊，爸爸陪你一块玩好不好？最近爷爷身体不舒服，你少去吵他啊，让他好好休息，听到没有？
4: 好。
3: 嗯，真乖。
0: 哎，君姐，
5: 可是怎么样啊？有收获吗？
6: 我问了十几家，都说没给赵红霞他们家送过花。
5: 来，先吃一口垫吧一下。
0: 嗯，
5: 这回可不是煎饼啊，羊汤。
0: 哎，羊汤也行。
5: 嗯。
6: 哎，我那边十点，我算了，我路上吃吧。
5: 啊？
6: 我路上吃吧，来不及了。
0: 你们吃吧，
6: 你们吃。
0: 嗯，他不吃，我吃。
7: 走吧。
0: 啊，走吧，走吧。
7: 拜拜。
0: 嗯，好喝。
5: 他什么意思啊？怕我给他下毒？
8: 哎，不是。他不是怕下毒，他这有香奶，他不吃香奶。
5: 嗨，来，
7: 老板，
9: 哎，你好，
7: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最近有没有送过玉江雅苑这个小区的？然后收货人的名字是赵红霞，我想问一下，咱们家最近有没有送过玉江雅苑这个小区的？然后收货人的名字是赵红霞，
10: 嗯，没有。
7: 老板，你多加点辣椒。不要香菜。
10: 哎，
7: 你们家最近有没有送过玉江雅苑这个小区？然后收货人的名字是赵红霞。咱们家最近有没有送过那个玉江雅苑这个小区？然后收货人的名字是赵红霞。
9: 没有。
8: 哎，小伙子，怎么了？啊。没事吧？
11: 怎么了？没事吧？
3: 你好，取一下刘建林的药。
5: 好的。
3: 谢谢。
5: 不客气。
3: 喂，哪个医院？我现在过来。
12: 他这个就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脱水，嗯，需要住几天院。
8: 然后这个是他平时忌口的菜，
12: 嗯，
8: 还有过敏的药，
12: 嗯，
8: 你帮我给那个护士啊。
12: 好。
0: 你大夫说你这饮食不规律。
3: 师傅，
0: 师傅，你这马上也太马上了，你咋来的？
3: 飞过来的。怎么样？
6: 好多了。对了，那个花卉市场我还没走完，光走了五家。啊，摊位号我记在这儿。看看，
8: 哎，你快给我吧，你现在好好养病，啊。啊，师傅，你那边要是忙的话，你也去忙，我跟君姐都行。
3: 你们先过去，我回家给老爷子送个药，完了就找你们会合。
8: 行。

0: 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中度脑功能障碍，也可用于儿童智能发展迟缓。你整天糊弄着我，吃那么多药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我是哪种啊？障碍啊还是迟缓啊？
1: 你是儿童啊？
0: 那就是中毒，肯定是你下的。不吃。
2: 我看您这脑子还是挺清楚的，没病。这是计时器啊，提醒你吃药用的。这是给你分好的药，6个小时一次，别忘了啊，解毒的。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夏雨，有人给你送花？
2: 给我送吧。
3: 这人长得吧，这么像我们业主啊？
2: 哪个业主？
3: 眼瞅着像十六栋那户。
2: 你说那人叫什么？
1: 里面绑了一人，快进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经房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生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经房颗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镇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让慢活熬成的甜蜜。
7: 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绒香。
8: 样韶彩陶坊，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0: 有人给你送花，
11: 给我送吧。这人长得吧，怎么像我们业主啊？
12: 哪个业主？
10: 眼瞅着像16栋那户。
13: 你说那人叫什么？
14: 里边绑了一人，快进去！
15: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老公，老公。

0: 你干嘛呢？
1: 老板，往那个玉江养院送个花吗？
2: 哎，是不是那边别墅区啊？
3: 对，那个2-1，收件人叫赵红霞。
2: 收件人叫啥？我哪记得？那我去给那边送个货。
3: 送的什么花？是不是一大捧那种？
2: 对，送过几次，99朵啊，那种包装。
0: 谢谢啊，
4: 军姐。
0: 有线索，
3: 有线索。
0: 你好，
3: 他家是不是有个院子，白事儿炸了？
2: 对。
0: 送的什么花啊？
2: 这种花，大丽花。主要吧，这种花买的人特别少，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前两天还来了呢，然后买了一大捧，然后拿走了，还让我再去进点货。啊。我估摸着没准这两天还得来。
0: 哎，那他留下什么个人信息没有？手机号有没有
2: 啊？没有。那找人让我记着呀。
5: 您看看他这个耳朵，对不对？怎么样？是不是这样？
2: 哎呀，你这画啥玩意儿啊？一点也不像啊！不是，他长得一张鼠面。
0: 您原来说的是圆脸吗？怎么现在又变成鼠脸了呢？
2: 不是他长相，就是他长那样吧，实在……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5: 哎，您按那个鼠面再给他调整一下。
0: 好，那我把脸型再给他。瘦一点，
2: 眉毛再细点，这儿再瘦点，这嘴唇再往下耷拉耷拉。
5: 什么叫耷拉耷拉呀？你这是说普通话，就是嘴唇薄厚还是怎么的？
2: 不是，就是嘴唇再往下调整调整，
0: 嘴角向下呗。
2: 对。啊。
0: 还有其他特征吗？
5: 就比如说这个脸部特征，你看我啊，我这个脸长，然后
0: 你别看我，我没特征。
5: 君姐
0: 说正事儿，
5: 长得挺漂亮，没有啥特征，就类似这种面部特征。
2: 这儿还有个痣，这儿，
0: 好。

0: 那他知道自己得什么病吗？
1: 知道就知道呗。
0: 现在知道，过两天恐怕就忘了。
1: 哎，没事儿，精神都好着呢。今天抢药就没抢过的。
0: 你看到的时候都是他好的时候，那前两天从舞厅出来就不知道家在哪儿了。还好门口那保安给我打电话，我给带回去。
1: 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0: 我的名好找啊，闺女，你是兔崽子。
2: 戴宇，有人给你送花。
1: 给我送花。我看看。
2: 女朋友吧。刚，你女朋友叫刚啊？
1: 谢谢。这人长得吧，怎么这么像我们业主啊？
3: 哪个业主？
1: 眼瞅着像十六栋那户。
3: 十六栋
1: 啊？
3: 是不是老拉着窗帘，跟赵红佳佳隔着一条街那户？
1: 哎，对对对，他多高？他个儿不高，一米七多，还不到一米八。
3: 你说那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记得大概长什么样。
3: 他们家几个人住？
1: 我记得当初有个女的跟他住一屋，这一阵儿都没大见过他们。
3: 在家吗现在？
1: 哎，刚开车出去没一会儿呢。
3: 哪个方向？
1: 往北边。
3: 开什么车？
1: 开辆黑色大众途观。
3: 车牌号你记得吧？
1: 海 A 65428。
3: 军姐，
4: 我去物业核实身份，等我电话啊。哎，
3: 刚子，嗯，向队里汇报，给交警那边打电话申请协助，查查这辆车的去向。
1: 好，
3: 谢谢你。
1: 哎，行，慢走啊。
5: 哎，军姐，我刚才开车呢。
6: 十六栋的业主叫田丽，75年的本地人，他在物业登记了身份证，你们先看一眼照片，我接着查。交警那边打电话说，田丽的车5分钟前在八一路口转进了东边的一条小道。
7: 是，我那边我去过，里边这个村挨着河，
3: 赶紧走，过去看看。
7: 军警，我们往那边去了啊。

0: 帅。
1: 田丽，有前科，05年初被判了2年，07年出狱，猥亵罪。
0: 猥亵谁了？
1: 网上约了个姑娘，见面之后违背对方意愿给姑娘绑起来了，姑娘跑出来报了警。你猜她当时是怎么绑的？
0: 绑手机。
1: 对，还有她干过非法采砂，现在可能还在偷着干。记得吗？赵红霞的指甲里就有河沙。
0: 向黄队汇报，把她列为重要嫌疑人。还不抓啊？里面什么情况，多少人都不知道，再观察观察。

对，我们正跟着呢。看这个方向，感觉像要回家，大概20分钟。明白。

0: 哎，干什么？谁呀？你干嘛呀？
1: 走，老刘。
0: 谁呀？
2: 老刘。
0: 田立吧，我们是海淀市公安局的，依你涉嫌重大犯罪嫌疑，可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并依法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看清楚啊，这是我们的见证人，带走。
3: 立冬。

0: 好了，
1: 师傅，
2: 回来了，住院了。
1: 医院再住下去，我就真疯了。
3: 那你一会儿上楼上看看吧。
1: 嗯，好。

0: 这怎么全是女士的衣服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我看这还有个三楼，三楼看了吗？
1: 啊，还没来得及呢。
0: 你们先进吧。
1: 嗯，好。

你看这件衣服，跟赵红霞去便利店穿的那件一模一样。还有这绳子，跟现场的也一样。

0: 张梦霞身上那个也一模一样，好像就是款式偏大一些，尺码偏大。
1: 慢个鞋。

0: 我问问谁？尸检的时候，有发现赵木家少头发吗？
1: 没有。
0: 那这是谁的呢？叫技术看。
2: 好。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太清楚，要不您说，我听听。
1: 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瞎忙呗。
1: 瞎忙那也是有的忙啊，具体说说，瞎忙什么呢？
0: 您是想问那个沙场的事儿是吧？那沙场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我们今天不聊沙场的事儿，那是小事儿。看看这个，都是从你家搜出来的，咱就聊聊你的爱好。
0: 什么爱好？什么意思？
1: 那你上回因为什么进去忘了？心里没数啊？
0: 有数啊，改了后来。
1: 改了？
0: 收拾这头发，哪来的？
1: 问你呢，头发谁的？头发剪的，发廊剪的。哪个发廊啊？发廊叫什么？哪天剪的？说出来，等等。记一下，一会儿去查一下。没，我女朋友的前女友的。
0: 那人呢？
1: 走了，分手了。
0: 分手了？你家里还有她的衣服啊？
1: 没来得及收呢。
0: 你是不是把人给杀了？
1: 夏同志，你别这么开玩笑啊，我哪敢啊？
0: 那你告诉我，他人在哪儿？人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人在哪儿。我们分手了，他就走了。
0: 为什么分手啊？
1: 老吵架，性格不合的。
0: 为什么吵架？
1: 就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吵，就是过不下去了。
0: 啊，分手多长时间了？
1: 分手有半个月了。
0: 分手之后见过吗？
1: 没有。
0: 确定没见过？完全没见过。
1: 啊，
0: 半个月了。没见过，这头发谁的呀？你没那么长的头发吧？啊？这头发谁的？你是不是把人藏仓库里了？说。

0: 醒醒！你叫什么？大哥，叫救护车！别跑！
1: 是警察，我们要救你！
0: 你现在很安全，很安全。
2: 身体方面除了营养不良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我们给他用了镇定类的药物，一会儿应该有所缓解的。

0: 我也没想到啊，就算是我这个毛病吧，警察给发现了。
1: 发现了你就关着他？我其实也没想好，我现在先关2天，让他冷静冷静了。主要就是怕他跟我说出去。
0: 说说赵红霞的事。谁？
1: 赵红霞。
0: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0: 萱萱，你记得送点点上学啊？
1: 知道了，正吃早饭呢。
2: 好，那就好。
3: 哎，他刚跟我说让我别送他去上学了，
1: 他想自己走过去，
3: 还说晚上放学了也别接他了，反正离家也不远。
0: 那你这样，你就让他自己去，然后你在后面偷偷跟着。
3: 嗯，我也这么想。
0: 你看着点啊，别给我弄丢了啊。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从赵红霞指甲里提取到的皮肤组织，经过 DNA 比对，跟你的一致。
0: 说吧，分手是一个意外。我真是没想杀人，说清楚了，
1: 没想杀谁？
0: 没想杀他，我不知道叫什么。
1: 那你怎么认识他？
0: 小区里见过几次，不算认识。
1: 从头说吧，你给赵红霞送过几次花？
0: 有五六次吧，也就五六次。他一次都没接受，看都没看，直接就扔了。我有点生气，我觉得太狂了，欠收拾。
1: 说说3月4号晚上你干什么了？
0: 我那天就从那个沙场回来嘛，我正好撞见他从超市买东西出来，我看他身上穿那件睡衣，跟我那件一模一样，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我觉得他想穿给我看，他点我，然后我就跟着他，就一路跟到小树林了。

0: 你四号晚上就把人埋了，那为什么三月六号凌晨你又再次抛尸？中间发生了什么？
1: 什么也没发生，我害怕，真的太害怕，怕我埋得不够深。后来第二天早上我骑车过去了，我看到一条胳膊都已经爬出来了，后来我就给他又挖出来了。
0: 你这次去他还活着吗？
1: 没有，没有，这次死了，死透了。后来我就给他带回家去。
0: 为什么要带回家？
1: 我没舍得埋。
0: 带回家之后干什么了？
1: 没干嘛，就摆着看，给送花，这回他就接受了。

0: 不对，发现重物。
1: 明哥，
2: 这谁的手机？
0: 他的呗。
2: 把人带回局里。
0: 是。
3: 师傅，前案子结了，顺便给我记上一卦。
2: 啊，那这回结案报告你来写。

0: 你是谁呀？我姐说你前两天又跳舞去了。你姐是谁呀？你又是谁？
1: 我认识我了。
0: 老头，你是不是逗我呢？啊，我是你儿子。哎，别胡闹！我儿子我还能不认得呀？这小王八羔子扒了皮，化成灰，我都认得。 大伙儿都说他是警察，牛着呢，混得还不如我。他还时不常的来折腾我，你可不能跟他学呀。 我也就是跟你念叨念叨，你可不能跟他念叨。这小子呀，脾气大。嗯。哎，你怎么哭了呢？
1: 啊？
0: 你是谁呀？ 是来找人的吧？别哭，哎，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吧？
1: 啊，对不起。 这些年就没好好跟您说过话。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您别不记得我呀。

0: 哭什么呀？
1: 是你，
0: 这我又没死。
2: 装的，
0: 我饿了，你帮我买点吃。钱包呢？
2: 行了，你别装了，跟我姐合伙蒙我呢。
0: 你刚才说的都算数啊？
2: 说什么了？
0: 你说这，你愿意陪着我干很多事儿？
2: 说了吗？没有。你肯定听错了，你刚糊涂着。我一堆事啊，走了。你演吧，你接着演。也别摘了啊。酒也别喝了。

0: 老师，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1: 其他家长呢，都是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来的，比如说摄影师吧，就是给孩子们讲一讲光学；做金融的呢，就是给孩子们简单的讲一讲经济学理论。您这个职业呀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总之啊，暴力血腥的不能讲，犯罪细节也不能提，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的都不能说。
0: 那我应该说一些什么呢？
1: 惩恶扬善，维护正义啊。进去吧。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们请到了一位光荣的人民警察，是刘一点的家长刘警官。刘警官呀会给我们讲当警察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我的工作内容是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简单来说呢就是抓坏人，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3: 叔叔，你抓过很多坏人吗？
0: 很多。
4: 别动，别动，警察，
5: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
4: 手放松，手放松。
3: 那你抓的坏人都干了什么呀？
0: 比如说杀，持刀抢，还有就是这个犯。总的来说吧，坏人干的事情都是违法的。
3: 叔叔，你开过枪吗？
0: 开过。
3: 那你把坏人打死了吗？
0: 没有，没打中。啊！
6: 叔叔，坏人干了坏事之后，警察才来，是这样吗？
0: 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警察不能够。

0: 预防犯罪，特别是刑事案件，所以我们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会到达现场。
1: 为什么不能之前就过去呢？提前过去他们就不会杀人了，超人和奥特曼就不会那么晚，我连坏人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小猫小狗都不会受伤。
2: 葫芦娃比警察还厉害，他们还有针眼呢。
3: 奥特曼最厉害，
4: 奥特曼有错，
5: 奥特曼最厉害，
6: 奥特曼最厉害。大家安静一下，还记不记得老师教过你们的，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
7: 摸
6: 大家好，那让我们用掌声再次谢谢刘警官。
0: 怎么了儿子，不高兴啊？明天爸爸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去不去？去不去？

0: 先玩这个。到一点二了。
1: 儿子，今天玩得开心吗？

0: 来。
1: 哎，点点，
0: 爸爸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2: 听妈妈话，要想爸爸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走了。点点，
3: 爸爸再见。
1: 晚上等爸爸一起吃饭好不好呀？
4: 爸，我可以给你重新做一个方案啊，我再确定一下是几个人去。5个人哈。好，是去海边。

0: 我们这个老曹家常菜以后是要走这个连锁路线，不光是有这一家店，然后还要在各个区每个区我们都要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店的这个 logo， 都会有打在最主要的大街上。
1: 师傅，

0: 谁的车呀？
1: 我的。
0: 你叫夏雨啊？
1: 我给他买的。
0: 吹牛。
2: 真的。
1: 哎，咱俩谈恋爱的事儿啥时候跟我师傅说啊？
0: 你别瞎说了。
2: 咋了？我以为还得娶你呢。哎，
0: 你再说，你再说。
1: 动手。
0: 再
1: 动手。
0: 哎，我今天就想。
1: 再动手。
0: 怎么了？我动手怎么了？
1: 啊？我错了。
0: 有问题吗？
1: 没，别动手。
0: 这还差不多。
3: 今儿我发工资。嗯。请你吃饭。
4: 望海楼咋样？嗯。
0: 喂，夏雨啊，望海楼吃饭，你来不来？
3: 我就不去了，我已经约人吃饭了。啊。你改天吧。嗯。拜拜。
5: 就是上次那个案子吧，我还有个问题。
3: 你说那现场那么多的痕迹指纹，你们技术科是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最关键的证据啊？
6: 你是来找我讲案子的？

退休快乐！

0: 爸，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1: 最初呢，是想维护正义，消灭犯罪。
0: 那犯罪能消灭吗？
1: 不能。
2: 爸爸是个警察，警察呢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这群人的存在，
1: 或许不能完全的消灭犯罪，
2: 但是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想犯罪的人就会想想后果，已经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这就是爸爸这群人存在的意义。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2: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1: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3: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4: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3: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1: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家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桥沟。这可让在山顶设伏的我八路军幺幺五师的指挥员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日军未做侦察就闯入了埋伏圈，而忧的是原本计划配合作战的八个团的友军并没有及时在埋伏区出现。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幺幺五师的指挥员们决定打，而这一打就打出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在我身后的这条山谷，就是位于山西省平型关前的桥沟。1937年9月25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

0: 兄弟们，给我冲啊！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0: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纳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序列，开赴山西作战。八路军第115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向进东北挺进。
1: 我们去前面，
2: 前面全是鬼子，都是飞机大炮，厉害着呢，还有坦克车，火力太猛了。
3: 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次面临的是一场大仗。
1: 打！快快快快快！
0: 1937年9月初，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及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兵分两路进犯山西。晋北的大片地区相继沦陷。9月中旬，日军占领大同后，继续向内长城一线进犯。
1: 都跟上，快快，对面跟上，快快，快！
0: 此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由玉县、广陵、浑源、大同后撤的晋绥军沿内长城布防，以阻止日军前进。
4: 我认为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不是板垣征四郎的主力，而他的主力必将利用铁路之便向大同集中，南攻雁门山，而雁门山仍是主战地带，所以我不主张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应该由高鬼子的第十七军挡在关外加以歼灭。
5: 敌人的主力仍在大同俱乐部一线，况且傅作义的35军尚未集结到樊志以东的主阵地，在那里构筑工事也非一日之功，把敌人放进平型关难收夹击之效啊。
6: 就这么定了，固守平型关。
7: 我らの当面の敵は新軍第33軍の一旅団ですが、奴らは白掛台、関港、西港の各地で陣地を構築中であります。
8: 左手はどこの部隊だ？
7: 新軍17軍84師団251旅団であります。
6: よし、
8: 砲撃せよ。
0: 阎锡山在军事部署会议上决定固守平型关，会后由于内部争议，他又决定将主力放在雁门关，导致平型关兵力空虚，日军第五师团乘虚而入。
9: 喂，陈旅长吗？陈旅长，我是高建白，我请求你冲将一个团支援我们一下，我们的战事伤亡太大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难守住这个阵地。
10: 高旅长，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能动一兵一卒。
9: 喂喂喂喂喂喂喂，陈旅长，喂，
11: 旅长，1886高地又丢了。
12: 当时日军去进攻山西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什么？
13: 从战役态势上来看呢，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迅速地夺占了平津，沿着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发展进攻。这三条铁路的进攻呢，是要快速抢占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那么具体到平型关被八路军歼灭的这些日军，他所在的第五师团，他的主要的意图呢是突破平型关，打通晋北通道，实现日军右翼的迂回，配合其他方向的日军呢，对第一战区的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防备部队呢进行包抄，这是他的意图。
12: 我们也常常说这个内长城，
14: 嗯，
12: 这怎么来区分这个内和外？
14: 外长城的话，它基本上集中在咱们的大同方向。
12: 嗯、
14: 明中期的话，蒙古的骑兵瓦剌部、鞑靼部经常就破外长城而入，最后在明中期逐步的又为了增强防御的话，又在这个山西和北京河北的内侧、啊、
15: 河北
14: 又修到了一道内长城、
12: 嗯。当时是怎么布防的呢？
14: 当时国民党的话，它主要是沿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西内长城一线，在平型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它放了一个独立第八旅的一个部队，连着东台有个第八的地方的话，在西炮池那边是安放了一个71师，新洼梁一带是放了一个73师，过了这个新洼梁那边有个团城口一带是放的84师。
0: 1937年9月21日，日军第50团第21旅团在旅团长三浦敏士的率领下，分两路向平型关一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雁门关以北的日军会合。按第二战区制定的作战方案，阎锡山希望刚抵达平型关的8路军第115师伺机从侧后攻击日军，并约定9月25日两军共同夹击，把日军消灭在平型关前。第115师指挥员带着营以上干部仔细查看地形后，发现桥沟这个绝佳的伏击地。
16: 这条狭窄的道路向东延伸到哪里？
17: 一直到灵丘县东河南镇。
16: 嗯，大概有多长？
18: 10多公里。
16: 这个大棺材装他几千人没问题。
17: 嗯，
19: 今晚以3个团集结着安装，准备配合友军侧击盖敌。另一师直属队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看来我们115师真赶上了。115师来了电报以后马上给我。
16: 是，地形大家都看过了，下面大家都说说吧。
20: 看来师长想在平型关布一个大口袋，那我们343旅就来收这个口袋。
21: 西桃村和蔡家峪以南的这个高地很重要，战斗一旦打响，敌人肯定会抢占这里，把我们344旅就放在这儿。
16: 还有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包围住日军，来源和广陵的日军会前去增援。杨成武，
22: 有
16: 你的独立团就顶在这里。
22: 是。
16: 抗战以来，我们中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一次完全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既然促成了统一战线，还需要有漂亮的一仗，8路军的一仗。
0: 24日午夜，为了隐蔽行踪，我军选择了南走的崎岖小路向伏击区开进。

当时大雨如注，还爆发了山洪，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行进，

0: 25日拂晓前，第685、第686和第687团进入玉阜阵地。平型关到关沟到东河南镇一条弯弯曲曲十余公里长的公路上，靠南侧的山地边缘上隐伏着八路军第115师大班主力。第343旅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344旅687团。第687团断敌退路并负责大员，第688团为预备队。晨七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伏击圈，可计划中配合作战的友军却没有按时出现。此时第115师的指挥员们面临艰难的选择。
1: 在原计划当中，本来是有八个团的友军来配合作战的，那八个团去哪儿了呢？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的时候，那么防守团城口至灯泡池一线的17军84师呢，就从这个防线上撤退了。那么随后呢，日军就占领了这个我们的阵地。当时负责支援的第71师呢，没有及时的赶到这个前线，在天亮之前呢，反而被这个日军包围了。
3: 这里就是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桥沟了，是吗？
4: 对。
3: 那在地图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位置？
4: 在地图上它在这个位置就是
2: 686团的这个伏击阵地。
3: 嗯，
2: 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对面。
3: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单侧设伏。
2: 对，
3: 是。
5: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伏击的一个地点，那一面的这个山坡是相对比较陡峭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从山上的那个伏击位置距离谷底的那个公路啊，其实是很近的，对于步枪命中谷底的目标是有益的。
2: 对，完全在我们的这个射程之内的。
5: 是的，
2: 对。
5: 而且你看咱这边，我们本来想从这儿下去，下到谷底啊，这个谷底其实很近，但是这一面非常的陡峭，
3: 就非常陡峭了。
2: 对，实际上这也就涉及到桥沟的一个地形，它是这个北高南低的一个地形。我们站的这一侧就是北侧，达70度往上的这样一个坡度，并且这个地方也就是说30-4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坡度非常的陡，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南部的这个坡度要缓和一些，并且在对面呢有这个农田，便于我们的隐蔽的，
3: 所以说这个地理优势是特别凸显的。
2: 对，
3: 那当时日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做提前的侦查就直接闯入我们埋伏圈了？
2: 这个在日军的第6兵站7车队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这个战斗详报里边呢是有详细的记载的。9月24日傍晚，他们有一支部队呢就从这个沟底走过。对，当时没有什么问题，非常的安全，这也导致了他们非常的这个疏忽，加之之前进入关内作战基本上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他们这个非常的狂妄，非常的骄横。

0: 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1: 是。
2: 队长，你看，我们总算把敌人等来了。
3: 先别着急，把这批鬼子放过去，交给685团，我们打后面的。
2: 向师长报告。
4: 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了。
5: 是。
4: 师长，

0: 心有阳命。
1: 开始。

0: 时115师伏击的是一支辎重部队，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支后勤部队。那为什么打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么的困难呢？
1: 这几支部队呢，它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我们给它切开来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步兵大队，这个步兵大队呢，它实际上是第五师团21旅团第三步兵大队。9月25号上午11点多的时候接到了这个消息，说前边的这个汽车队呢遭到了这个伏击，是从这个天心关防线上，当时也就是非常紧急的抽调了这个步兵大队，包含了4个中队，把他们送到了前线上去
0: 支援。
1: 所以说当时这支部队呢人数大概有1000多人吧，是正经的这个战斗部队。也就是说为什么685团的这个阻击战呢打的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它的任务很艰巨。所以两头夹击嘛，
0: 所以对方的这个战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1: 对，是正规的作战部队。那么像这个师团的第五辎重连队，当时是从这个灵丘方向，也就是说是从东往西进入我们的这个主战场的。那么当时他有这个大小行李的车队，还加了一个骑兵小队，从灵丘方向给这个平型关防线上去运送这个军用物资，还有这个被服、粮秣等等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汽车中队，就是第五师团的第六兵站汽车队。那么当时他的行进路线呢，就是从西往东钻进了我们的主战场桥沟，他的任务是要到这个灵丘运送这个兵员给这个平型关前线上支援的。实际上进入我们伏击圈的就是这三支队伍，
2: 就是他的兵力不仅仅是一个辎
3: 重部队。
1: 对，
3: 对，所以说也难怪我们的部队当时打得很艰难，对方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2: 是的，你像他的一个步兵大队其实就相当于其他军队的一个营，是吧？他的一个骑兵小队相当于一个排，那么你像他这一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小队，这是纯粹的战斗部队，所以不仅仅进入这个伏击圈的只有
3: 辎重
2: 部队。
1: 我们在这个展柜里头看到的就是当年平型关战斗中我们缴获日军的一个战利品展示区。
2: 被歼灭的这股日军呢，是隶属于日军的第五师团。
1: 第五师团，对，
2: 这素有钢军之称。日军把不同的师团战斗力分成5等，它是第一等。那么这个呢是96式轻机枪，这其实是日军缴获咱们 ZB26 轻机枪之后他自己仿制的一款。这个呢是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咱们叫它外霸。
1: 外霸
2: 的。在平型关战斗当中呢，咱们一次战斗就缴获了他20多挺轻重机枪。其实不止这些，还有步兵炮，包括还有车辆。日军在建设那种半摩托化的部队，是吧？所以就是说他配发的车辆也很多。
4: 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重型武器，枪支弹药甚至连刺刀等等这些武器呢都十分的缺乏。
2: 这些都是日军和咱们当时八路军在装备上巨大的一个差距。
1: 除此之外呢，当时日军的6架飞机也前来助阵，但是当时我们八路军呢，他是没有任何的防空手段的。

0: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倚天佑，绝不能丢。
1: 三少，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
2: 是。

0: 那在这次战斗当中，我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高点，就是老爷庙。
1: 对，
0: 我们其实是提前知道有老爷庙的存在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不在那里布防？
1: 实际上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他在老爷庙这个地方设伏的话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啊。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想从对面的这个坡上，然后越过沟底，再爬到这个老爷庙上去设伏，一个呢是刚下完大雨，沟底非常的泥泞，如果说刚刚的你有这个部队经过的话呢，是很容易留下这个痕迹的。那么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再往老爷庙以西的这个新庄冲呢，当时是有日军的一个尾声队的，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设伏的话，那么就在这个日军的这个可以说是视线之内了，提前你就暴露了。
0: 所以说当战斗一打响的时候，我们也是力争马上去抢这个老爷庙。
1: 对，战斗打响，实际上在这个非常紧要的这个关头呢，被围歼的这个日军呢也是发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当时这个686团的三营在争夺老爷庙的这个过程中呢，战斗是打得非常的惨烈的。那么像三营的9连，一个连的战士，那么到最后也就是说就剩下了十几个人了。那么但是最终呢，还是在685团和687团各一部的这个配合下呢，把这个老爷庙高地给他夺了回来，扭转了这个整个这个战局。

0: 去了，
1: 站起来。

平型关大捷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0: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收藏了一个小小的公文包，它见证了平型关烽火岁月里军民之间结下的鱼水深情。
1: 这一届公文包呢，它就是一马岭阻击战唯一的一届物证，它的主人呢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张文松。当年呢，他是要开赴到这个腰战一马岭地区去阻击来源方向的援敌的。那么在这个部队出发之前呢，张教导员就把这一只公文包呢交给了他的房东孟林海。后来孟林海才知道，在一马岭阻击战中呢，张教导员牺牲了。在1940年的时候，孟林海就参加革命，离开了家乡。那么在临行前呢，他把这个公文包就托付给了他的母亲保管。要知道，在当时保存这样一件制式的公文包，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如果说被这个日军给他搜出来的话，这是要杀头的。所以说，当时他们家呢是把这件公文包呢几经辗转更换了很多个隐藏地点，给他保存下来的。1995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临终之前呢，把这个公文包又交还给了他，并且叮嘱他呢一定要保管好烈士的遗物。
2: 在平型关战斗中，有600多名八路军将士伤亡。重温这段抗战往事，总是一次次被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什么是伟大的抗战精神？88年前，先辈们已用生命和热血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你看，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8: 作为老朋友，希望您当机立断，
9: 就是要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7: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0: 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
11: 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2: 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7: 到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系。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

0: 的家园，施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座鬼子山曾留下怎样惨痛的记忆？
1: 我父亲的四个哥哥是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的。
0: 这些饱经战火洗礼的铁甲如何重现辉煌？
2: 我是军迷，我想来这边感受一下军事文化。
0: 一位退役军人用36年的时光，如何将一座荒山变成国防教育基地？
1: 我36年修了36公里的路。
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老兵守山》，从鬼子山到国防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模仿的是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广场，这里是嘉兴南湖红船的复刻景观，这里有志愿军的雕像。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军事氛围格外浓厚，但这里并不是军营，打造这里的是一位军迷，他几乎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军事元素全都浓缩在了这片空间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里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位于南京溧水的大金山国防园，占地1200余亩，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民营国防教育基地。自1990年建设至今，这片层峦叠翠的山野历经30余载深耕沉淀，成为长三角极具影响力的红色研学与国防育人高地。
2: 同学们，战友们，从你们走进国防园，你们就是一名战士了。你们站在飞临泸定桥的这么一个谋士的一个现场，我们也跳个22个勇士吧，谁愿意举手？战士胜利，前进！
1: 他叫张勇，是大金山国防园的创始人。1979年，张勇应征入伍，服役于原兰州军区某红军团。4年军旅生涯里，他当过班长、代理排长，这段经历深深融入他的血脉。时至今日，大家依旧习惯地称呼他一声“老班长”。
0: 老班长您好，我看到您刚刚这个带着学生们训话，非常受震撼，而且这还有一个模拟的泸定桥。
2: 对，
0: 每次学生们来，您都会给他们讲一讲。
2: 根据他们的这个日程安排，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上。
0: 老班长，我想请您带我逛一逛国防园，你方便吗？
2: 方便，行，我们从这边。
0: 行。
2: 先跟孩子们打个招呼。
0: 好。
2: 孩子们，再见。
3: 再见。
1: 每到寒暑假，这里都会迎来一批批前来参加军事夏令营的青少年。孩子们远离城市的喧嚣，通过实地探访回望历史，在观摩器械中感受真实的国防脉动。各类实战化的训练项目，褪去游戏化的外壳，考验着勇气与团队精神。不少孩子远道而来，在汗水里完成一场特殊的成长洗礼。
4: 我们学了防毒面具的知识和三角头部，如何包扎头部。
5: 觉得真人 CS 更好吧，
6: 因为在家里面每天都是每天睡得很晚，然后早上起得很晚，然后在这里可以调整一下生活作息。
7: 国长呢想当陆军。

0: 我是军迷，我想来这边感受一下军事文化。
1: 这里绝对是军迷眼中的梦想乐园，因为大金山国防园的创始人张勇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军迷，他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军事元素都融进了这个国防园。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靶场，这个是室内射击靶场，主要是对这个社会军迷啊和爱好习武的人，再加上到我们国防园来培训体验的。
1: 子轩想不到在这里竟然还藏着一处室内实弹射击靶场，在国内民营国防教育基地当中，这样的硬件配置实属难得。
2: 因为枪支弹药在中国是管理相当严的，而且我们这一个靶场在我们江苏应该是标杆，一个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范安全，所以你看你们来了之后也要按照规矩走的。
3: 对，我刚刚有做那个身份登记，过安检门。
2: 过安检门，你看我们都安全通过了，到了这个射击区了，我就负责去领枪，你在那边稍候一下，
3: 我在这里等着。
2: 弹到时候教官拿，对吧？
4: 你先拿枪。
2: 这个枪，枪口不能对人。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射击教官，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体验了。
5: 首先今天我们体验的这款枪是中国产的 EM351 半自动步枪，它的发射方式为单发半自动。我们持枪时采用立姿有依托式，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左腿绷，右腿蹬。左手托住我们的下护目的位置，对，右手抓住我们的握把，用我们的右脸颊轻贴在我们枪托之上，头正直贴，不要歪贴，对，左眼闭，右眼瞄，瞄准的时候，我们通过前方的缺口去找到我们的中间的准心尖。
1: 子轩使用的这支 EM351 半自动步枪，是一款专为靶场科普体验设计的枪，并非现役装备。但这并不妨碍子轩感受枪械后坐力带来的真实震撼。
5: 第一发是六环，有点偏右了。好，八环左上角。
6: 有进步。
5: 很接近十环了。好，十环。
6: 四环。
5: 好，正中心。
6: 哇。
5: 十环。
6: 三个四环。
5: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上面的成绩，
3: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成绩。我也是好久没有摸到真枪了，非常开心能在老班长这儿体验了一下。而且我之前站姿打靶的时候只打过手枪，头一次拿到这个步枪，
2: 打得相当准呢。尤其是室内，它的视觉效果跟室外不一样。
3: 谢谢老班长，谢谢教官。
1: 实弹射击的体验固然过瘾，而走出靶场，这份震撼还将继续升级。来到室外装备展区，子轩的期待在此被进一步拉满。
2: 你从那边看，我那边有潜壕、开库地。你看，坦克是往前冲的，带着步兵冲的，后面是高炮，高炮是这个延伸的，后面呢就是120呢高射炮，就是打飞机的。你看我们后面。它有一个雷达，
3: 后边还有雷达，
2: 那边有个飞机。你站到这个线上，经过军校学校的学生一走近一看，这完全是一个战斗队形。
1: 这样精心布置的战术阵型，其精妙之处在军迷眼中一目了然。装备的朝向绝非随意摆放，完整还原出当年的实战部署。布局中凝结着老一辈军人对装备的执念，也沉淀着那段岁月记忆。
2: 这些装备里面它都有故事的。
3: 有故事，那您给我讲讲面前的这台。
2: 你看这个特34，它的这个年龄已经超过了，应该超过我的父辈了。二战的主战坦克。
3: 对，
2: 所以为什么这个2125在军博博物馆里面，这个是功勋坦克，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它是同批的。
1: T34 坦克由苏联哈尔科夫机车厂研制， 20世纪50年代，皮

0: 亮如列我军装甲部队序列。作为我国早期的主力装甲，数百辆 T-34 坦克火速投入到抗美援朝战场。它凭借坚固倾斜装甲、强劲机动与可靠火力，成为志愿军攻坚破防的钢铁利刃。
1: 您收藏的这几台 T-34 它有上过战场吗？
2: 应该上过战场。
1: 你从哪儿判断的？
2: 因为它这个你看，
1: 它有什么战场上的痕迹吗？
2: 有，
1: 它也没有什么弹坑。
2: 你看
1: 啊，这儿对，能看到一点。
2: 它有，但是它没有炸也炸过，因为它它到后期了嘛，这个坦克作为教学用的，就这种型号，就这辆坦克它就干了五辆美国的坦克，
1: 就这种型号的，
2: 就这种型号。
1: 对，你觉得主要的这个强大体现在哪些地方？
2: 它的发动机，当时我们回来之后都能开的，油门一踹，轰一下子。
1: 哦，刚来的时候这还是可以开的，
2: 都能开。
1: 现在能开吗？
2: 现在开不了了，因为你再维护它，要花很多钱。油门一踹，300块，才有钱。
0: 这款 T-34 坦克虽非那辆从战火中走来的215号坦克，却同样承载着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对于不少有情怀的军迷来说，它不仅是钢铁铸造的战争机器，更是凝固的历史切片。
2: 那个是中国是最现代刚退役的这个坦克。
1: 老班长，这款坦克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
2: 对，从58年这个开始研制这一款，62年它是定型，63年才到部队
1: 列装，
2: 才列装。
1: 老班长，这种62式的轻型坦克，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2: 第一，它的机动性强，爬坡能力强。
1: 它爬坡性能有多强？
2: 这个它能爬到70度。
1: 70度？
2: 哎，因为它的动力很强劲，它这个还关键起到了这个3D 侦察，就现在的话叫察打一体的这种，所以在当年装备南京军区的时候应该讲是最先进的。我们在北方当兵的时候还没有。
1: 所以给它的定位主要就是侦察，
2: 侦察快速逃防。
1: 对，所以需要机动性能很强，然后具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和火力。
2: 对。
0: 62式轻型坦克战斗权重21吨，搭载一门85毫米线膛炮，公路最大时速60公里，最大续航450公里。因其较轻的车体比较适应南方复杂地形，在南疆战场立下不少战功。该型坦克于2013年正式退役，成为不少军迷心中的白月光。
1: 哎，那您收藏到这款62式轻型坦克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2: 那几天睡不着觉啊，高兴啊，
1: 激动的。
2: 因为我当时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步坦训练的时候，
1: 有见过它？
2: 没有，哪有呢？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好的坦克啊？
0: 无论是 T-34 坦克，还是62式轻型坦克，都承载着属于特定年代的钢铁记忆。由于年代久远与基建老化，这两台老装备已经无法进行动态演示，但张勇告诉子轩，他还收藏了另一台装备，至今仍然能够在园区内正常运转使用。
1: 看，洒水车过来了。哇，这个洒水车太有意思了。
2: 对，这个在部队列装的时候呢叫洗消车。你看这个战场上消毒就是有细菌战嘛，它这个要洗消。
1: 哦，
2: 你还有、这个、
1: 它能消毒，
2: 它里面灌的药水，它不就喷洒消毒吗？
0: 在民用领域它叫洒水车，到了演训战场它就是酷酷的洗消车。别看这辆迷彩战车其貌不扬，却是重要的后勤保障装备。
1: 老班长，您说它叫洗消车，我看您现在可以用它洒水，您刚刚讲还可以消毒。
2: 对，
1: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2: 这个
1: 装什么？
2: 装水装油，只要是一体的东西都能装。
1: 哦，
2: 什么时间用什么都可以。
1: 嗯，
2: 你要站上它完了之后要消毒，甚至你像我们这个山林里面，你像我这个高炮是我改造的，它可以消防。
1: 哦，还能消防。
0: 日常作业，洗消车需要2名官兵操作，

0: 一旦执行战场染毒洗消任务，则需要四人编组，分工驾驶，药剂配比，前后喷洗，协同完成洗消作业。不过现在这辆车已经退役了，张勇对它进行了改装。
1: 这个就是我改造的。
2: 这儿您都改造哪里了？这个是您新加的？
1: 新加的，因为它有那个，你看有个管子，平时要在部队的话它有兵嘛，它可以弄管子接的，就像消防兵一样的
2: 啊。
1: 你像我回来之后
2: 一个人
1: 你再弄一个人
2: 不方便
1: 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把它改造这在上面是遥控的。它这个你看这一个呢，它可以打高炮，又可以喷洒，这一套花了我10000多块钱。
2: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您改造的？
1: 对，它原来都是那个这个接头，原来是接头，后面把它改造。它这个好就好在哪里呢？可以动。
2: 您这还是发明家呢，还能添加自己的想法创意。
1: 对，我们到这个年龄了，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了，但是要动脑筋啊。
2: 嗯，
1: 你看啊，把这个搞了2次，第一次呢是死的，它角度不好调整。这一次呢把它调整那个后面可动的，你看。那它这样子，它的幅度就大了，就是它那个喷的这个面积就大了，
2: 范围就更广了。
0: 这款型号的洗消车已经陆续退出现役，它皮实耐用，载液量大，营区消杀、装备冲洗都能胜任。但两驱底盘越野有限，药剂配比依靠人工操作，这些短板在新一代洗消装备上得到改良，实现了更强越野能力与智能化作业升级。
1: 这军品的东西就是好，你回来稍微收拾一下，就能够使用。我们这一罐子水的话，它是十吨水，这十吨水你看整个在园区都能撒一圈了。
0: 如今这台退役洗消车成了园区里的全能卫士，张勇每天驾驶这台战车在园区里一边清扫路面一边巡山，这成了他的日常。
2: 你能带我这个走一段吗？
1: 行，
2: 我也上车感受一下。
1: 这个不是小轿车啊，这个是大卡车，不舒服啊。
0: 张勇对这座山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角落都无比熟悉。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山坡，是张勇一点点把这里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国防园。
1: 你看这些路，我36年修了36公里的路，所以这些路都是我们带
2: 的。是您自己修的？你每天都要自己巡山吗？
1: 基本上每天，因为如果是有活动，让人们走进国防园有一种风清气爽、环境美。为什么我们的路这么干净？也要靠这一台老军车发挥它的责任，所以要把路冲得干干净净。所以36年，我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2: 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呢？
1: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内容这么多，每年投入维护
2: 很大的开销，
1: 经济压力很大的开销。
0: 张勇告诉子轩，就在他探访的这两天，园区里就来了4000多名研学学生，最多的时候可同时容纳8000余人。虽然所有的事情都有专人负责，但是张勇总忍不住要亲自过问。这么多年了，他也习惯了，大到园区的规划修缮，小到学生吃的馒头和面条，他都亲自上手。这种不放心并非对他人的不信任，而是一种责任感。
2: 老班长，您平时除了巡山还做些什么事儿？
1: 这个喂猪，这个喂鸡。我们这个跑山猪，你看平时啊，这个我们可以训练，把猪能跳水。你看我们有
2: 猪还能跳水呢，
1: 你看
2: 闻所未闻。
1: 有跳台，就把它上去了。
2: 它从这儿跳到这里，
1: 跳到这边。

0: 因为他在洗池子了。
1: 这便是张勇养的猪，肉质紧实，肥而不腻。他把在部队养成的严谨作风贯彻到园区的每一处细节。可很少有人知道，当初他立志筹建国防园的时候，几乎得不到旁人的理解与支持，甚至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2: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要让很多孩子在这里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说这不是你要做的事情，这是政府做的事情。我认为他提出来的想法不太现实，所以我是不支持，也是坚决反对的。
3: 我觉得这些年，尤其一开始的时候，您心里肯定有很多的委屈。
2: 当时是很多委屈。他当时决定把我家六间房子卖掉，我们好多天都没说话。当时卖多少钱呢？5000块钱。这5000块钱拿到大金山国防园，那只能是杯水车薪。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退路了。
1: 1990年，张勇揣着仅有的5000块钱，一头扎进曾经的荒山野岭。这一守便是36年。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如此执着坚守？这份执念源于埋藏在张勇心底一段刻骨铭心的家仇国恨。
4: 这个就是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占领南京，在我们丽水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地堡群，一支小分队控制这个山顶啊。然后自从日本鬼子占领这个山顶之后，当地老百姓就叫它鬼子山。
3: 所以以前这里的大金山叫鬼子山。
4: 对，是我90年把它改了名字。
3: 您给改的名字。
4: 而且这个改名字，它要地民办都要认可的，也是经历过好几年。
1: 在1990年以前，这座山没有名字，甚至在侵华日军的作战记录上，它也只是东平湖旁边的一座无名高地。
3: 老班长，为什么在大金山上会有抗战时期的遗址呢？这里的地理位置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4: 这个位置是99.8，海拔高度在当地是最高的，
3: 所以这里视野比较好。
4: 视野好，它原来日本鬼子，那是三光之城，上面没有树的，全部都是要砍光的，所以它这个战略位置，它整个的是一个防御工事。它守这个阵地。
3: 那当时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战斗？
4: 这个战争发生小战斗，就是零星的和民间的来骚扰。
1: 虽然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可张勇作为南京人，他心中的痛楚却从未因战火的稀疏而减轻。每一寸被炮火犁过的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民族的创伤。
4: 从小听我父母就跟我讲，日本人都坏，人们都残忍。当时我父亲的4个哥哥是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的。
3: 您的大伯伯伯们他们是参军入伍吗？
4: 他不是，他是
3: 在战场上，
4: 他是这个被日本鬼子抓劳工。
3: 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4: 普通老百姓，因为当时南京江陵地区有一个凤凰山铁矿，还有一条小铁路，抓到之后在铁路上做维修工。原来不是小压车在上面吗？后来在想，他是游击还是武击的？他肯定恨日本人嘛！你这么残忍，在南京大屠杀杀了那么多人，他就把日本鬼子火车给搞翻了。搞翻了之后，他就要抓他们啊！那是一个伪军嘛，联保制嘛，那的，然后抓的，把4个时候抓的。那个残忍的劲，他不是弄枪杀，他是放到一个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时候土坯房嘛。茅草屋把它关进去，外面弄柴这个稻草，鼓风机呛和熏，并把它这么死。当时我父亲3岁，有人把他连碗送到丽水来，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从小晓得日本人就家庭的教育很重要，叫家仇。那时候就想，我要当兵，我要报仇，那是很简单。到了部队之后就懂得了，国恨。在我退伍回来之后，

0: 因为从小我在这个三峡长大的，有个碉堡啊，那个时候会有个梦啊，怎么能够把这一个战争的遗址来作为一个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保往国耻。所以一干从90年开始干到现在36年。
1: 正是这份朴素而沉重的责任感，支撑着张勇在漫长的岁月中默默坚守。从最初的一砖一瓦亲手垒砌，到后来四处奔走搜集史料，他将个人的家族记忆逐渐转变为属于大众的共同历史。他将这座昔日被侵华日军占领的鬼子山打造成了一座警示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张勇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4年1月，大金山国防员被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一人守一山，一山育万人。张勇把自己半生的时光浇筑成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深山巨洞，一座隐姓埋名的航发工厂。
2: 前面嘛，就是我们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所在地，乌鸦洞。
1: 抗战烽火中，一群航空青年的报国热望。
3: 假设现在是1940年，你在这上班，要造航空发动机，你怎么办？
1: 一件普通工装，牵出两座军工厂的隐秘关联。
4: 据我推测哈，他们在49年还是转移了一批精密仪器和资料。
1: 最黑暗的年代，他们如何为中国造出一颗属于自己的航空心脏？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山洞里的航发密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人民空军威武的钢铁战鹰直刺苍穹，雷霆出击势不可挡。而在这背后，有一支多专业的保障力量，

0: 一场场飞行任务中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空中战斗力的生成默默付出。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聆听每次飞行幕后的故事，探秘托举战机腾飞的隐形翅膀。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空军某部，在每次飞行训练任务之前，这支庞大的车队都会率先出现在跑道上，他们就是最早进场的保障力量场务分队。跟着他们，我才有机会徒步走上跑道的最中央，走到战机升空离地的地方。
1: 每天所干的工作，道面检查我们是第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要早起，然后把整个道面给过一遍，能够保证道面上无异物，能顺利的安全的起飞。前面最前面的那个前吹车跟清扫车，它是属于第一梯队，负责大范围的一个对道面进行一个清扫。第二梯队就是我们的电瓶车跟人工徒步的方式，对场道进行了人工的检查。
0: 原来这些车辆清理跑道时也有阵型，也有梯队，也有分工。为了完成各自的任务，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精巧的设计。
1: 像我们眼前这辆就清扫车，还有那一辆也是清扫车，他们主要是利用高压的气流对这个道面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吹扫。
2: 这个气是从哪里吹出来的？
1: 这个气是从他们这个出风口这里吹出来。
2: 啊，它就等于说一个向下的一个气流。
1: 对。
2: 然后把它吹到旁边。
1: 是的，像吹嘴的前方，正前方60米以内都是不能有人站，因为人站在前面，人是站不住的，容易被吹倒。
2: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还有外形上看起来像是电瓶车的这样的一种装备，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个车辆的尾部，它是有两个竖起来的在两侧的这样一个长条形的装置，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1: 叫前磁的吸铁装置，像它可以放下来，放下来就对场道下面的一些铁屑啊、金属的异物进行一个吸附，达到一个去除的作用。
0: 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发现哪怕最细小的异物，确保飞行安全。不过战场上有句话叫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永远是人，场务工作也一样，决定工作成果的永远是战士们的责任心以及警觉性。
2: 那这些印记就是他们就是有看到？
1: 没有没有，是
2: 疑似是吗？
1: 对，疑似的。
0: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疑似的异物究竟是什么，但我确定一定是个很小很小的物体，因为之前班长给我展示过战士们眼中的异物会有多小。
2: 这个是啊，这是小虫子。
1: 小虫子
2: 这也不行吗？
1: 对，这种一般我们也会给它捡走。
2: 哦，就这个基本上就看都说薄如蝉翼，这都不行。
1: 是的是的。哇，
2: 你们有什么方法吗？练的时候
1: 就细心，最主要就是细心。
0: 就在清扫跑道的车辆准备掉头的时候，场地里又来了一位腾云驾雾的关键力量，这辆驱鸟车也开始为今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他这一身的装备都是为了迎战飞行安全的大敌飞鸟

0: 不过呢，要让飞鸟退散，要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吓唬吓唬那么简单。
1: 底下的这些草也是去鸟，也是离不开这些。
2: 为什么去鸟还要管草的事儿呢？
1: 因为这个有些鸟，就麻雀啊、田鹫这种的，吃这个草的草屑，还有草的种子啥，所以我们平时要打

0: 鸟窝啥的都是归我们管的。
1: 哦，树上的鸟窝你们也得管。
0: 最后面好像是有个鸟窝，准备等一会儿就去投鸟。
2: 而作为空军单位，这里的驱鸟工作也配备了空中力量，使用无人机进行飞行作业，让驱鸟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战士们操作娴熟，还能让驱鸟无人机在空中组成编队。
1: 哦，这个带起来的这个气流，对鸟类的飞行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干扰。你看，像他们这个声音起来之后，我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刚刚这个听到的鸟叫声就消失了。
2: 这样的地毯式清理足以消灭所有的安全死角。
0: 这个作用可大了，这个早上那会儿还傍晚那会儿撒药，主要是撒农药嘛，就杀虫的。我们驱赶鸟类主要就是把厂区的环境啊，或者是它的食物来源啥的控制好，才能预防这鸟类的繁殖啥的。昨天晚上就燕子比较多嘛，这时候我们四台无人机都是飞出去，就在跑道上来回飞。对于飞行安全来说，我们这个至关重要。
2: 细致周密的工作为飞机打造了安全的起降空间，这是高强度的训练任务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之一。而在飞行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精准的气象信息和预报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记录过这里的飞行员们应对复杂天气条件执行任务的过程。
3: 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2: 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气象保障是飞行员们敢于直面挑战的底气。
4: 就有雷暴，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雷暴对飞机这个起飞降落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风险也比较大。这个雷暴离我们跑道也比较近，在刚好就在起降线上都有，所以我们是建议那个外场待命，等到天气好转的时候再飞行。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周围不是都在降雨嘛，降雨了之后它的能量就泄了，就是它一天中能量就那些，它卸完了会不会有个好转？有好转的话，我们今天的计划还是有机会的。
2: 气象保障分队的严密监视发现了天气变化中转瞬即逝的机会，给任务决策提供了依据。战鹰呼啸升空，直扑任务空域，顺利完成精准打击。
5: 看到了啊，好的。
2: 能在复杂多变的天气中下判断，气象保障分队的底气来自常年观测积累的数据。现在我就有机会来看一看，这里如何通过释放氢气球看到高层大气的情况。
6: 它这边要冲球，球的话直径的话是2米，所以的话它高度的话也比较高，所以它比较高一点。然后还要它是氢气，因为它要往上飘。
1: 这个是气球的口啊，
6: 就是要放在这上面，就是
1: 它套上去
6: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把它散开。
1: 哦，箍开是吧？
6: 对，反正到时候还气体还冲进去，这样办法。
1: 哎，马上就听到这边声儿，就看到氢气已经冲进来了。
6: 可以不可以吗？这个我。
1: 它底下这儿好像转着了。

0: 好，
1: 然后这样奔着往回退呗，退到那个换酒点，
0: 要把30米的绳子完全展开啊。
1: 对，完全展开。
0: 哦，好神奇，在慢慢升气球的时候，我同时看到我头顶有月亮。
1: 对，电阻热敏电阻就是探测那个温压时，就是温度和湿度过后，它感应过后，通过那个智能模块去转换那种数字，然后传给那个雷达，雷达接收过后再把它移过来，一码移出来这个温压时。也有大风大雨的天呐，那种天气的话，都是像那种它突然下雨，或者的话突然刮风，这种天气也有，甚至到有时候台风天，我们也是看台风天如果有间隙的时候，我们也要换，要确保它每一天的话都有资料，这样的话都是对飞行的话都是。这个报这个天气的话是影响很大，就是预报员的话要看这个资料去给这个明天的话就是有飞行任务的话进行这个预报。可能的话你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感觉很浪漫，但是你长久犯的时候你就感觉是一种压力，你万一犯出去不成功怎么办，还要犯第二个，就是相当于这里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你干的是这个职业。因为我今年29年了，就是一年的话你想想365天基本上每天都在犯。
0: 每天都在放，每天放2个左右。
1: 嗯，大概有10000个啤酒吧。
0: 那这个放气球是一种，对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放气球就是相当于，感觉的话就是为飞行保障呢做一些贡献嘛，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让飞机的话就是顺利呢安全可靠。
0: 嗯，
1: 就是为打战的话就是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就像所有保障力量一样，气象分队经年累月的默默坚守。不仅为了战机霸气的起飞，更为战机的顺利归来平安落地。
0: 另外一架歼16呢已经是落地了，能够看到它尾部的这两顶伞，减速伞已经是完全的撑开了。就把这两顶伞先吹起来了一下，两位班长一起配合，把伞从后面先带到跑道的一侧，再进行整理。带伞的这两位班长呢是一前一后，一个负责伞头，一个负责伞尾。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大伞，然后这位班长手上拿的呢是一顶小伞，小伞是负责引导大伞从。这个歼16机身里面拖出来的，而大伞的作用是减速。
2: 头顶烈日，脚踏像被炙烤过的水泥地面，这些战士们为的就是第一时间把减速伞回收回来，确保跑道的正常运转。把伞接回来之后，他们就要安排这些伞住到凉爽舒适的宿舍里，等待下一次出发。

0: 除了细致的手工作业外，现在战士们还可以在这间大屋子里把伞快速晾干。
1: 主要是我们这些伞在外场飞行的时候，如果遇到降雨或者天气潮湿受潮影响了之后，或者初次包装之前然后有湿度的时候，我们把它在这里挂起来，然后升高达到一个展开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把这个咱们的除湿机烤伞灯打开，然后达到一种这个很干燥的状态。咱们的减速伞这些都是属于纺织品的，纺织品受潮就容易霉变，容易变质，就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
2: 我现在只是在这个工作间里面待了一小会儿，我就觉得好想喝水啊，好干燥。
1: 是的，咱们那个晾伞间就要达到一种非常干燥的状态，才能把伞的湿度给它降下来。就是在我们把伞拿回来之后，然后展开到挂上去，到开始除湿，该打开的设备打开，然后把门关上，让它独自在里面。

0: 进行除湿，
1: 应该就可以了。
0: 是的。
2: 还有一种伞你们也经常要处理和面对，那就是飞行员弹射座椅的这个逃生的这个伞，
0: 救生伞。
2: 救生伞，
0: 对。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刚参军入伍的时候坐军机，然后第一次下飞机呢，不是正常下来的，是跳伞下去的。这项工作的人都必须参加跳伞才能合格上岗，因为参加跳伞其实对我们的整个人的习力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你是跳下去的，你的生命就绑在你身后的降落伞上。当你有了这种亲身体会之后，然后你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会更加敬畏这具伞，更加敬畏这项工作。你所从事的工作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是和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新兵的时候刚下来，我们站到跑道边上，老班长叫我们不要害怕，然后就是因为离跑道太近了，有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感觉。紧张是因为没有遇到过这么轰鸣的声音，然后兴奋是因为和咱们这个肩并肩的这个战鹰在一起，和这个出去就是战斗的飞行员在一起的感觉就非常兴奋。
3: 战鹰平安归巢，机务分队就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养护，让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在这么多的工作里，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是最直观的。这不就相当于给战鹰洗澡吗？
2: 这个要用到的工具是什么？这是一块海绵。
4: 海绵，它可以对一些烟和一些油迹进行一些很有效的一个清洁。
2: 然后但我看它这里面都已经吸满了液体。
4: 对，它必须要打上肥皂。
2: 是肥皂的味道，很清新的肥皂的味道。
4: 就比如这些一些铆钉的结合面，就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擦拭。擦拭完了之后，然后再拿这个抹布，洗干净的抹布，再把它这个擦掉。它整个就可以，就没有一些油漆、拉烟什么的了。
2: 那这个力度呢？
4: 力度，就看擦自己家车一样，很爱惜的一种力度。
2: 好平滑的一个表面，我只能看到这个小圆形，但是我这么擦下来，是一点儿这种就比如说凸起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的。
3: 如果说这个工作是给战鹰洗澡的话，那现在这位班长正在做的，就相当于给战鹰强筋健骨。部署在湿热环境中的战机每时每刻都在经受锈蚀的考验，那这样的考验有多严峻呢？在这个工作间里，我们就看到了遭到腐蚀的战机零件。
5: 这是典型的剥蚀现象，
6: 手能
5: 对一层，对一层一层，它已经是这些分层的。这条就是我们飞机蒙皮上的两块蒙皮对接的一条缝。
6: 就您说那个拼接的那个缝隙是吧？
5: 这中间是有一个胶层的，你这里当这层胶层失效之后，
6: 水啊什么就进去了。
5: 对，水分盐分它进去之后，它会造成这两边的铝合金蒙皮板它就会形成腐蚀了。
3: 机务人员如何同腐蚀现象正面对决，让我们来看看杰哥体验的现场教学。

0: 这味道有点冲啊。
1: 乙酸一酯我们课本上学过，他说是水果的香味儿。
0: 对对对，是吧？那个水果。是不是有点稀烂？
2: 从清理到调配药剂，再到重新填缝，这套除锈和防锈的手段实现了对传统防锈的全面超越。
0: 最一开始的时候，拿着一把喷枪、一桶油漆进行对简单的涂一层。后来发现我这个方法，只能是自欺表不自。不能自己跟
1: 啊、哦，对，
0: 去我们院校里面去跟他们去请教学习，专家他们去研究，我来实践。
2: 通过把院校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崔军浩就成功出。

0: 处置了一次严重的腐蚀隐患。
1: 这一片这一个角，五分之一的是这个角全部就是腐蚀疏掉了。你吃过那个桃酥吗？
2: 我吃过啊。
1: 哎，这它就是形成一个桃酥的那种状态了。
2: 这么严
1: 重？听过视频教学嘛？就是给我教我一下该怎么处置。哎，我成功，完成了处置飞机上最严重的一种案例了。
0: 当飞机成功完成修复后的首次飞行任务，崔军浩兴奋地跑向飞机，仔细地端详这修复的零件，
1: 看一下它有没有在高空中的各种载荷有没有受到不利的方面，我去又对它进行复查嘛。看到还是就是像我刚去做好的效果一样的。心里面非常有成就感。
0: 一堂简单的体验课，初学的记者也能修出漂亮的防锈接缝。不过崔军浩告诉我们，要做好防锈工作，功夫往往在防锈之外。
1: 我跟我的徒弟说，你随便飞机上随便指任何一个部位，我会准确的给你说出它的厚度。我们这个腐蚀比较脏，比较累，我自己给自己说，等于说喊了一个口号吧，干最不体面的活，做最崇高的事业。
0: 在机务工作的每个领域，都能找到像崔军浩这样久久为功的奋斗者。已经是高级工程师的李克利，平时工作要接触大量战机携带的武器弹药，而操作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弹药，不仅对飞行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对保障人员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发射一型武器远不是扣动扳机那么简单的，复杂的数据交互和操作流程中一步都不能错。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掌握新型武器的操作，李克利想了各种办法，把这些操作全部用软件模拟出来。
3: 都是有功能的
4: 啊，都是有功能的。那我要上电，我就点一下，就是这就跟显示的这所有的这三个画面，它跟我飞机上的都是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
2: 这是不是理论上来说把这个飞机上的火控系统就搬到了这个电脑上来了？
4: 啊，可以这么理解。
0: 有了这套系统，不仅飞行员不用上飞机，平时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流程的学习和熟练掌握。机务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提前熟悉复杂的武器操作流程，保障效率大幅提升。
4: 利用模拟的方式实现，那我是不是就好多东西我就不需要在飞机上去实践去学习了？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你玩游戏其实有时候，
2: 对比看书强，
4: 比看书强，
2: 书强
4: 对。
0: 而现在，随着战机配备的精确制导弹药不断更新，李克利也在不断的更新自己打造的这款软件，适应战斗力生成新的要求。
4: 或者我觉得哪天我需要完善，我还会去把它给完善了，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然后跟别人就跟我们其他同学给他方便，就是他如果能如果能用潜心用的学习，应该收获还是很，我个人觉得应该收获还是很大的。
0: 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就好像在黑夜中探索道路，然后成为那盏驱散黑暗的灯。

0: 夜航训练，灯光专业的战士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战鹰回家的路。
1: 在飞机着陆之前再巡一遍灯，防止它中途有坏灯。飞行前我们会在跑道上隔灯布设一盏应急状灯。
2: 三叶确实好大，方面情况正常。
3: 就是放在地上的这一盏是吧？
1: 对。
3: 万一黄色灯光出现问题了，您就要负责把这个应急灯光打开。
1: 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作为老朋友，希望您当机立断，
2: 就是要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
4: 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5: 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到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6: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

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0: 伏尔加格勒，楼房林立，工厂遍布，呈现出一幅现代俄罗斯的典型画卷。但高高屹立在这座城市的巨大雕像《祖国母亲在召唤》，会让人想起一段黑暗的过去。那个时候，伏尔加格勒叫斯大林格勒。1942年，就是在这里，苏德两军展开了历史上非常血腥的一场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残酷战役的巅峰。
1: 当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他们相信苏军将在6到8周内被消灭，但苏军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不堪一击。在入侵苏联的第一年，德军就有100多万人伤亡，并且损失了约80%的坦克。
0: 希特勒急于扭转局势，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蓝色行动。他的计划是德国 A 集团军群向南挺进，占领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给地， B 集团军群去扫荡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狭长走廊，占领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为了占领斯大林格勒，德军派出 B 集团军群中一支装备最为精良的装甲部队，30万饱受战争洗礼的士兵，3000多门火炮以及300余辆坦克。纳粹装甲突击部队将苏军一路压至顿河附近。斯大林清楚，苏军必须坚持战斗，他将全部防御力量都投入到了斯大林格勒。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很快就能赢得东线战场的胜利。为了争取时间，苏军派出兵力不足的第1和第4坦克军，只有20万人，100多门火炮，258辆 T-34坦克和40辆 KV-1 重型坦克。但是苏军迎战的是德国第6集团军，虽然寡不敌众，但苏军必须拖延德军渡过顿河的时间。
2: 我们一发现德军朝着顿河前进，就做了决定。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组织2支坦克部队据守这块高地。绝对不能让德军通过，必须阻止他们前进。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1942年7月27日，德军逼近顿河，试图占领主要的横渡地点，那里距斯大林格勒只有大约65公里。苏联第一坦克军发动了阻击战，瓦西里·克里索夫中尉带领 KV-1 重型坦克排投入战斗。
3: 一连串的绿色闪光弹冲向天空，这是攻击的信号。 KV-1 重型坦克的引擎轰鸣，开始冲向德军。随着我们的坦克一辆辆冲上去，德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袭击。有枚炮弹在我们前方约20米处爆炸了，几乎是在同时，第二枚炮弹从我们左侧擦身而过。
2: 我们驾驶的是 K 弗罗西洛夫坦克，即 KV

0: 北一重型坦克，他们有很厚的装甲。
1: KV-1 重型坦克重达43吨，它配备的76毫米主炮，即使在远距离开炮时也极具杀伤力。它的前护甲厚达75毫米，它是当时战场上装甲最重的坦克。
2: 坦克加速，采取很多急转弯的机动动作，炮弹不断从它的侧面飞过。
0: 我们的坦克冲了出去，车体外壳上有炮弹打出来的15到20个凹痕。
3: 苏军通常会组织几批次坦克，就像个大榔头往前猛冲。这和德军灵活机动的坦克部队不同，苏联坦克部队就像在抡大锤。
2: 多眼儿，停下！树下有门火炮，炮弹准备，开火！纳粹的火炮不响了，再也不响了。我们的右侧有2辆坦克正在燃烧。我左侧的塞洛夫压到了地雷，又有一门火炮朝我们的坦克开火。德军击中了我们3次，但是炮弹并没有穿透坦克的装甲。
0: 德军的火炮根本无法摧毁我们重型坦克的装甲，所以我们用 KV-1 坦克去突破德军的防线，并摧毁德军的掩体。
2: 多眼儿，干掉那门大炮！
1: KV-1 坦克所向披靡，冲入村庄，但他们将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
3: 双方都想突破对方的阵型，于是双方的坦克离得越来越近。
2: 我们的坦克旅逼近德军主力装甲部队驻扎的农场，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辆德军4号坦克朝我们快速驶来。
3: 东线战场的战斗是这样的，坦克占据有利地形，对准目标，然后开炮。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非常慢，有点像决斗。
2: 停！用穿甲弹，开火！德军的坦克对我们构成了沉重打击。但是被我们的炮弹击中后，这辆德国坦克爆炸了。塞洛夫的队员也击毁了一辆坦克。
0: 苏联第一坦克军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将德军的攻势拖延了整整一个月，为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向斯大林格勒集结，以展开保卫战。
1: 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苏军损失了30多万人和1000多辆坦克。到了1942年8月，苏联第一坦克军几乎损失殆尽。现在数百辆德国坦克终于可以渡过顿河，抵达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苏联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在东线战场赢得胜利将指日可待。希特勒派出数百架飞机轰炸斯大林格勒，以恐吓市民，粉碎苏军的抵抗，为进攻做准备。
4: 城市被火焰吞没，被炸毁了。
1: 德国的空袭造成4万余名苏联人丧生。当第一批德军坦克发动攻击时，许多幸存者刚刚爬出废墟。德军的计划是从3个方向进攻斯大林格勒，占领伏尔加河的主要码头，切断援军的路线，并占领斯大林格勒。苏联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德军快速凶狠的进攻势头，他们迅速分散到城市郊区，利用反坦克步枪来阻击德军的进攻。

0: 作为反坦克步兵师的连长，我率队发起了一场反击战，以阻击已经突破阵线抵达伏尔加河的德军。有20辆德军坦克从伏尔加河朝着趴在开阔地上的我方步兵驶来。当时我们有16支反坦克步枪，每支步枪长2.5米。
1: 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苏军的反坦克步枪，苏军发射的子弹能穿透我们的轻装甲，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0: 我亲眼见识过反坦克子弹的威力。反坦克子弹先穿透坦克的前护甲，子弹碎片可能会击中德军坦克里的成员，还可能会击中油箱，导致油箱起火爆炸。反坦克子弹真的是威力无穷。德军的坦克一辆接着一辆被击中起火，第三辆被打得动弹不得，其余的坦克都停了下来。
1: 当时苏军虽然依旧处于防御状态，但会奋战到最后一个人。刚开始我们还占了上风，但是打得非常艰难。
2: 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德国坦克仍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北部郊区，并试图占领附近制造 T-34 坦克的原拖拉机厂。苏军控制下的坦克制造厂已经不多了，苏军必须保住这家坦克制造厂。
1: 我在那个制造厂里组建了一支坦克中队，我们准备好了。工人大队、志愿者和士兵们将并肩作战。
2: 由于缺少人手和坦克，制造厂工人在苏联军官的指挥下驾驶着组装好的 T-34 坦克直接从工厂开向战场。
3: 苏联人采取的是大规模生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 T-34 坦克。
2: T-34 坦克的设计很简单，它拥有火力强大的76毫米主炮，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是苏军当时的主力坦克。
3: T-34 坦克是机动性、装甲和火力的绝妙组合。
2: 现在，苏军需要T-34坦克发挥威力。
1: 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朝我们跑过来，他说：“德军已经突破了伏尔加河，正朝工厂挺进。”我们当时接到的命令是赶到伏尔加河。我下达的命令很简单，跟我来，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那次的进攻非常猛烈。
4: T-34 坦克的炮弹击穿了我们的装甲，所以苏军能够轻易地摧毁我们的坦克。
1: 我们有几辆坦克被击中了，但是德军也损失了不少坦克和掷弹兵。
4: 当你看到第一个死亡或者受伤的战友的时候，你会发现战争真的很可怕。我害怕极了。
1: 我们乘纵队前进，将德军赶了出去。那让我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2: 斯大林格勒

0: 军民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经历了殊死之战，他们击退了德军的进攻，但却付出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斯大林格勒被三面包围，现在瓦西里·崔可夫元帅接管了这座被包围的城市。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那意味着苏军的整个防线就将形同虚设，东线战争也将以苏联失败而告终。崔可夫向苏联最高司令部发出信息称，我们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他将每条街道和每栋建筑都变成了死亡陷阱，德军很快就会领教到这一点。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来，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9: 吧。
7: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0: 德军从三面包围了斯大林格勒。
13: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了坚守防线的象征，所以苏联人决定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这也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能成为东线战场高潮的原因。
0: 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军民的抵抗，但2个月后，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9: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 德军的装甲军

0: 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在狭窄街道中运动的德军成了苏军唾手可得的猎物。
1: 德国步兵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沿着道路扑向拖拉机场，
2: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在街道中前进，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行进。我们坚持行进，直到发现了苏军坦克。
1: 我们的坦克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德军坦克。
2: 苏军比我们强悍，我们引火烧身。
1: 十辆德军坦克立刻窜起了火焰，紧接着德国将领又派出了好几波部队加入战斗。面对 T-3 次坦克的炮火攻击，德军坦克掉头就跑。
2: 为了摆脱苏军坦克的火力攻击，我们的坦克纷纷撤退。事后你会对自己说，天哪，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
0: 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距离战斗，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
3: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谁就能活下来。苏军的一辆 T-34 坦克当时正沿着主路行驶，我们的侦察兵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向他投掷手榴弹。

0: 我想在他开炮之后，我就赶紧跑出去把炸药放到坦克后部，但坦克手看到了我，他快速扭转炮口然后开火。我的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侦察兵把我拖到路边，他把剩下的手榴弹全扔向了那辆 T-34 坦克。
1: 1942年11月，经过数月残酷巷战，苏军已有数十万人丧生。他们守在斯大林格勒仅剩的极小块区域，贝林伏尔加河，而且食物和弹药供给已经严重不足。
2: 我们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祖国危在旦夕。
1: 德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以消灭斯大林格勒中的苏联守军，但战斗还远未结束。苏军决定利用他们仅剩的人员和坦克发动新的反攻，这场最后的赌博即将改变整个二战的进程。

0: 书香文苑，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专注品质，服务至上，真味斋。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1: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眼下正值开学季，各军队院校迎来了新的教学周期，他们围绕实战需求，对新学期的课程体系做出优化调整，推动课堂教学紧贴部队，对接战场，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提供支撑。
2: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一个个精心布置的打卡点，让前来报到的新学员和家长们纷纷驻足留念。
3: 选择军校是因为我生活的那座高原小城，那里有着郭永怀、钱学森他们所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影响着我，然后潜移默化的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军人情结，所以说想着能够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新学员景志来自青海，他报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从本学期开始，国防科技大学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本科专业，着力强化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4: 课程设置上设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政治工作能力提升、专业拓展等课程模块，实行专业导师加部队导师双导师培养，助力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2: 国防科技大学发挥理工科优势，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各课程团队通过集体备课、座谈交流、学情分析等方式，紧前推进各项教学准备。
5: 我当初报考科大，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制胜机理不断发生变革，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军事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学期以来，坐落在长江之滨的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推进智慧教学改革，打造专属预警智学堂智慧教学平台和小预机器人人工智能体，推动教学从程序化、课本化向对抗化、实战化、智能化转型。
6: 那么如果学院以战略预警和电磁空间作战领域真实场景为牵引，展开条件建设，实现智慧教学和实战化要求相融合，打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智慧示范课程。
7: 现在我们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的可交互虚拟实验，在学习中实现了抽象的概念活起来，难懂的公式动起来，在看和做中真正做到了学懂弄通、融会贯通。
2: 海军潜艇学院组织开展师者集训、开学大讲堂等活动，邀请潜艇部队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水下作战需求、军校精品课程建设等主题开展授课。
8: 学院从教员师教端和学员成才端同步举办开学系列活动，不断夯实教员交战研战水平，强固勇于担当的实干作风。
2: 新学期学院推出一批特色课程，水下作战指挥训练、教员依托云端智能训练系统等新型教学手段，让学员进行沉浸式的作战指挥和复盘推演等训练。新投入使用的战时政治工作模拟训练室，设置了能力训练、战时政治工作专项演练等科目。
9: 我们立足水下作战人才培养特点，全面优化育人链条，把战法研讨、战场推演、兵种特色知识融入教学全过程。

0: 让院校课堂紧跟未来战争形势，真正成为谋战、研战、恋战的实战平台。
1: 这些天，陆军工程大学2026级新学员在训练基地集结，展开入学教育训练，帮助新学员尽快适应从地方高中生到军校学员的角色转变。
2: 新训不仅是体能磨砺，更是政治洗礼。我们坚持从入学伊始就筑牢听党指挥的政治灵魂，为新学员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1: 着眼未来战争形态演变，陆军工程大学以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抓手，推动教育教学深化转型，同时注重前沿科技融入院校教学，开发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等新课程，融入智能化战争底蕴。
3: 我们瞄准备战打仗需求，通过顶层设计牵引，让教育教学真正对接战场，服务打赢，实现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的质的跃升。
4: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新两国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合作联合演习。
1: 开幕式在广东湛江某军港举行，中新两国参演官兵参加。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双方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筹划研讨和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则将组织兵力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
4: 连日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展开。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结合各自成长奋斗的经历，与官兵进行分享交流。
1: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武警上海总队某部政治教导员杨泽南向官兵们讲述了传承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经验做法，引导青年官兵传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擦亮思想和作风底色。
5: 很荣幸作为巡回报告团的一员，为官兵讲述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坚守信仰、使命担当、纯洁本色的生动实践。强军胜战，奋斗有我，需要我们每名官兵卯在平凡岗位，坚守执勤站位，把个人奋斗融入强军征程。
6: 内心备受鼓舞，感触很深，我将把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们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守职责使命，脚踏实地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1: 连日来，参加报告团的代表们分别来到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武警江苏总队等单位展开宣讲和交流，坚定青年官兵扎根岗位、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在空军某场站，报告团成员、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肖国瑞用自己在科研攻关道路上打破质疑和战胜困难的奋斗经历，激励战友们坚定奋进。
7: 肖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卫星需要定位，人生更需要定位，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
1: 报告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基层官兵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围绕训练难点、履职困惑、成长规划等问题，结合自身经验现场传经送宝，答疑解惑。
8: 交流会中讲述的仗势不打莽、干部不端网的故事让我感触颇深，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时，我们的指挥员都是带着我们干，领着我们冲，无论什么事，他们都是杠在前。
9: 作为海军军校学员，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完成课业，更要对标海上实战的现实要求，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贡献青春力量。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在受灾一线迅速成立临时党组织，组建多支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挺进灾区，抢通道路，搜救群众，排查险情，消杀防疫，鲜红的党旗在抢险救援一线高高飘扬。
10: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

0: 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
1: 这是8月28号，西藏军区某部徐兴国带领党员突击队从陆路向受灾核心区突进时传回指挥部的视频。接到水情预警后，他立即指挥人

0: 作业区域了。那就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啊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1: 抢险救援行动展开以来，徐兴国带领的这支党员突击队吃住都在临时搭建的前沿作业指挥点，他的手里总是攥着作业地形图，全程跟进每一段清淤进度，每一片区域搜救情况。
0: 好，踩稳了，
2: 没事的，好，一二三，成，来。
1: 徐兴国带领的党员突击队是首批从陆路突进核心受灾区的救援力量之一，连日来他们争分夺秒配合大型工程机械逐段清淤开路，沿建筑废墟拉网排查失联人员。记者在现场几次想要采访徐兴国，但他始终都抽不出时间。随着通往吉隆口岸道路的全面抢通，救援作业面不断扩大，灾区卫生防疫压力也在持续增大。西藏军区某部受领任务后，迅速抽组医疗消杀防疫分队抵达灾区，第一时间与前沿突击队指挥点对接，根据每日作业推进节奏，同步调整消杀布防范围。党员骨干带头进入淤泥堆积的高风险区域，分成三组，每八小时换班一次，开展24小时不间断防疫消杀工作。
3: 一线官兵在前方冲锋陷阵，我们要守护好他们的身体健康，既要保障能够持续投入战斗，又要维护灾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党员的职责。
1: 截至目前，灾区一线已组建多支党员突击队，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专业抢险队伍与地方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各项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序推进。
4: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5: 近日，北京大学2026级新生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营区，在军事长廊聆听革命故事，在轻武器展示区了解装备性能，近距离感受军营文化。
6: 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生活离不开军人们的保卫，我也会将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北京大学，让以后的学习生活更加的丰富充实，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在江苏盐城，由军地组织的国防教育文艺宣讲活动持续展开，通过快板说唱、情景短剧、歌舞表演等形式，向当地群众普及国防知识，提升安全意识。
7: 特别激动，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今天能在家门口参与这样的活动，跟大家聊装备、学习国防知识，感觉特别有意义。
5: 陕西省蓝田县与海军指挥学院签订全民国防教育合作协议，军体双方充分运用海军、海权、海洋文化等特色资源，组织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国防教育的浓厚氛围。
8: 作为一名初三的学生，我们正处在拼搏奋进的关键时期，今后我会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增长本领，立志长大报效祖国。
5: 日前，来自12个对口帮扶乡村振兴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140多名师生走进航天七院、钱学森纪念馆、成飞公园等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发展的辉煌成就。在辽宁、湖南、安徽等地，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融合展开，素质优秀的教官队伍帮助学生提高体能技能，培养团队协作意识。不少老兵也走上讲台，讲述烽火硝烟的战斗经历，鼓励大家从军报国。
9: 让我意识到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刻苦学习，传承革命精神，争做新时代强国青年。
4: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武警宁夏总队组织2026年新毕业学员开展岗前集训，集训围绕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带兵管理、政治工作、后装保障等5个方面展开，重点提升毕业学员政治素质、指挥素质、基础体能、基本技能等，加快实现由毕业学员向合格基层指挥员转变。
10: 近段时间，一批批青年学子怀揣强军报国志走进军校，开启军旅生涯。在国防科技

0: 暨大学戍边烈士胡永飞的儿子胡伯文也圆梦军校，从懵懂年少追寻戍边足迹，到勤勉笃行，立志从军报国，胡伯文以青春圆梦告慰父辈忠魂，让赤诚的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1: 前不久，胡伯文和母亲周忠燕带着刚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父亲胡永飞的塑像前，第一时间把即将成为一名军校生的消息告诉父亲。2009年6月24日，西藏山南军分区汽车队队长胡永飞在运输物资途中遭遇塌方，危急时刻他奋力推开战友，自己被落石击中，不幸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当时儿子胡伯文只有16个月大，为了守护年幼的孩子，周忠燕将悲痛深藏心底，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家家一起坐在桌上吃饭，就空着爸爸的那个位置，他不在，就常常问妈妈我爸爸到哪里去了，
3: 跟他说爸爸执行任务了，电话打不通，那个地方没信号，就这样子跟他去讲。
1: 这句温柔的谎言，周忠燕一守就是10年。他一边经营洗衣店维系生计，一边照料家中老人，抚养幼子，直到胡伯文10岁，周忠燕才带着他来到烈士陵园，向孩子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得知真相的胡伯文写下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
4: 舍生忘死，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精神值得敬佩，我爱我爸，并且拥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我自豪。
1: 2019年，胡伯文和妈妈跨越4000多公里，走进了爸爸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西藏归来后，周忠燕加入扬州太阳雨志愿者团队，牵头发起格桑花计划。多年来，他带领志愿者数次前往西藏措那，捐赠爱心物资，援建胡永飞爱心书屋，搭建起扬州与雪域边疆的爱心纽带。母亲的善举无形中影响着胡伯文，让他心中从军报国的理想愈发坚定。2026年6月24日，胡伯文的高考成绩出来了，达到了军校的录取分数线。
3: 今天日子很特别，我说也是小孩爸爸牺牲的那天，就是6月24日，应该都能感应到吧。
1: 怀揣圆梦的喜悦和跨越岁月的思念，7月6日，母子二人决定重返西藏措那。
5: 马上都要上大学了，他们都说胡伯文跟你一模一样，他长成了你的样子，我希望他成为你的样子，有责任有担当。
1: 母子二人走访胡永飞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走进对口帮扶的边疆小学，感悟一代代守边人扎根雪域、默默坚守、寸土不让的赤诚初心。
6: 去不仅仅就是说对我父亲，更是对这些集体们戍边的每一个英雄们，都是感觉对他们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敬佩。
0: 一场奔赴跨越千里雪域，一份坚守承载17春秋，一腔赤诚接续英雄荣光。山河记得英雄，时光不负坚守。胡永飞把生命献给雪域边关，周忠燕以柔弱肩膀守住家庭与大爱，胡伯文追寻父亲的足迹走进军校。一代人以身许国，一代人守望坚守，一代人接力前行，这就是最动人的家国传承。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

0: 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2: 美军声明称，美军1艘航母和1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1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
0: 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1: 五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遇难。坠机现场燃起大火，腾起高达数百米的烟柱，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8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5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4度，兰州小雨转中雨，16到29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晴，21到33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台北大雨转多云，25到27度，香港小雨，27到29度，澳门小雨，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